人的一生都希望有着真好的机会，但是机会是随着因缘的条件而成的，不是用等的啦，是要让我们及时去把握，甚至要靠着我们主动去争取创造。天才的人是时时刻刻在找机会，因愿做别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因愿不怕做别人将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他是天才，他还要比别人付出更加多。面对机会，我们就要好好去把握。我们时常有听你说，弱者是在坐台良机，强者的人是在借助时机。一个向无代志立无代愿的人，只敢来等待别人的关心和爱护，等待机会降临，殊不知在这个所在的等待时阵，消耗掉多少的希望和雄心。乐观的人在不幸失败中可以去看出好的机会，悲观的人就是处心的好机会里面也只有看到无圆满。所以我们人的生命有限，时间无用准我们三等四拖，因此呢，不通怀念过去，不通梦想未来，及时奋发图强，努力振作，切莫因为等待而消耗人生，白白的空过消失时间。有人说无机会时阵爱广结善缘，机会来临的时阵爱及时把握。人生的机遇可遇而不可求，往往的一瞬间机会就来消失掉。今仔日有，明仔载不一定会有。勇敢的人不但会当认清时机，还佫会当起身行动。不管成功与否，拢会从中去学习，再创造更加多的机会。但是如果犹豫不决，未当当机立断，只有予机会空转。因此呢，人生每一个转捩点，爱会晓怎样去把握，唔通等到事过境迁再来咧反悔，迄就太可惜了。在书面这个人，不但会当掌握机会，甚至爱利用机会为自己，为伊来创造姻缘条件，造福大众。像苏格拉底安尼讲，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干出众，而是会当善于利用每一个时机去开阔发展的人。所以训练自己敏锐的思考、独到的眼光、慷慨远见及积极的行动力，运用智慧，才会迈向成功之路啊！美国诗人贝金安尼讲：“智慧之人所创造的机会，往往超过伊会当遇到的机会啊！一个大好机会，可能因为班单而化为乌有，普通的机会也因为勤奋而变成良机。因此要成就一个目标，以及坐台因缘行事，不如呢咱就来创造因缘机会。如同严中修先生来讲，对阿耀中对当创造机会，啊，就是讲待人要有礼貌。一个有能力的人，无论环境好甲歹，拢会当打破困境，适时借助良机，不断一个学习，借助家己的舞台。机会在每一个人的手中甲面头前，只要加培养一挂福德因缘的条件，政治甲保护落去，那会惊未来无有成熟的因缘呢？世间人予咱的成就的机会，咱也爱会晓通好回馈别人，亲像设校办学。予学生有求知的机会，成立生命线，予苦闷心灵有解救的机会，建造禅堂，予大众有净化身心的机会，彼此的成就，就会当未来创造更加好的机缘啦。感谢你。

0: 喂，我潘大夫你好。
1: 啊，潘大夫啊。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今
1: 日有甲你叫两罐迄落姜丸啦。
0: 好啊，了，感谢感谢，谢谢。
1: 叫两罐解毒丸啦，你。
0: 安尼好。

0: 那么吃你的天王丸啦。
1: 谢谢谢谢，啊，你吃得好不？
0: 哎，未歹啦。
1: 吃未歹呢。吃天王丸，吃什么？跟团吃得好不？
0: 拢未歹啦，大行拢未歹啦。
1: 哎呀，哦，
0: 我是卡卡退化型啦。
1: 好
0: 好好，那厨师拢叫我是该去开刀安尼都，我都怎啊几啊年无去开啊，怎啊食到即阵？
1: 哎，你食天王丸对啊，
0: 我都麻烦过你甲我夹过来。
1: 谢谢哦，今天我该夹夹夹四罐去啊。
0: 明仔啦，
1: 明仔收着啊。
0: 哎，
1: 你在迄个邦桥区啦吼。啊，什么
0: 咯？哎，南马西咯。
1: 你啊做李素兰啦吼。
0: 较早就甲你聊
1: 过。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你啊，卡定做见证诶。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有人客咧问讲，别人的药品会当治疗几落种病？为何潘医师所讲过的药啊，确实无法度通好包山包海，而且咱做一番病理的说明，敢若单单一味酸痛症的发生，就分如血流引起的风湿症、关节炎、气血两虚欠血的酸软痛、骨质退化的神经痛、有血压过头悬、火气大的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症，病理分别无同，药啊你用就无同款。亲像咱潘大夫酸痛药啊，第一种就是血瘤、血管硬化引起血路循环不良的风湿性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也是中风症的这一脚一手袂振动，坐骨神经痛、骨刺、脚腕退化的血瘤引起的退化性关节炎、急心症等的这就是属血瘤，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用清血去污血来治疗抽痛。第二种就是气血两虚、脾胃虚寒、欠血所造成的四肢冰冷麻痹、酸软无力、腰酸背痛、腰骨无力感的熬酒筋的这气血两虚、过腰子兼补血的潘大夫主播完。如果症状是同款，但是火气较大、血压未稳定，就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症头是同款，差一个欠血、血压过头低，爱服用潘大夫主播丸。那血压较未稳定的，黏液高、黏液低、火气较大些，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兼甲你过肝、过腰子、利脾胃虚寒，就是这味潘大夫养本活力丸。一项是补血，一项是凉血的作用。第四种的就是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吃天王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这，就是我个咱这位潘大夫活骨对方丸。活骨对方丸固钙质，激骨质疏松的痛风症。潘大夫的痛风丸是属清血路、去污血、治疗痛风症、风湿症、关节炎的，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另外第五种的，就是肾阳不足、地疏肾气虚、筋骨无力、腰未堪之济，爱服用潘大夫养精健步丸。病理分别无同，症状无同款，用药当然就无同款。亲像第六种的妇人男病、筋骨抽痛、赤白带症、子宫虚弱、经期未顺、妇人人经年期的反射杂毛，就是爱服用潘大夫甘蔗崩裂药卢波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台湾话的俗语一句讲：一人做，唔念千人灾。这句话就是讲，人呐做了违背良心、有损害道德的代志，唔通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知影这件事的人，唔念是一千人，当然一千人是比例啦。实际上是只讲真侪人知影。这句话也都是有伊道理的存在。因为人性本来就是健康善良的一面，但也有幸灾乐祸、乐正下少以及嫉妒的一面。因此呢，当发现某一个人的亏心事的时阵，免不了会加以宣传。如果对方是家己嫉妒的人，宣传的速度与频率，也都是以嫉妒的程度成为正比。有的人虽然甲对方毫无瓜葛，但为了满足人性，有时也会加油添醋来传播，所以呢，一传十，十传百，当事人何者还阁唔知影，亲朋好友确实已经都知影了。所谓好事不出门，歹事传千里，道理就是伫这所在。人做亏心事，有的是情势所逼，有的是灵台望尘。所谓灵台望尘，就是头壳的灵窍去予砍掉咧，并且认为未予人知影啦。其实有真侪人做了亏心事了后，言行举止拢会起了变化，只是家己无自觉了。旁观者清，身边的人只要有心，就会发现自私蔑劣。有的人存心宣念传播，使人人拢会知影咧。在以前单纯的封建社会，人啊做了亏心事，千人灾是一件不得了的代志。但是现代的社会做了亏心事，透过媒体传播，唔仅是千人灾，甚至是千万人灾啊！这就会属于走投无路啦。所以做亏心事是唔通的啦。而且这也就是这句俗语的真正意义所在：一人做，唔仅千人灾啦。感谢你。

随着时代科技的发展，人活在世间上，咱的生活要不断增加真济新知识，才袂被时代来淘汰。譬如讲，现在任何物件拢有行情，股市有股市的行情，工业有工业的行情，大学排行及科学的领入门拢有伊的行情，甚至人事嘛有行情。像过去买官来做，这嘛爱有行情，部长甲局长的行情都无同，这拢爱看伊行情的起落。农业耕作，春夏秋冬，四季适合，要爱种什么种物件，这嘛爱看行情。入山看山势，入门来看人的意。今仔日一个见过面，对别人的面相的喜怒哀乐、动作表情，就说明了今仔日有什么种的情况了。这就是行情。到一个国家访问，首先要收集一些资料，了解相关的信息，知影行情，再当受命前往。人际往来，自己的性格行情如何，适合跟什么种人来往。今仔日接受人的宴请，参加以后对彼此有任何影响，到底去的理由，安全以后，凡及人生的各种行情，拢真重要。所以咱对各种的行情表，心内拢爱有一个数字。尤其自己的行情如何，是10万块一个月，还是2万块，或者1万块一个月，这爱家己去称家己的斤两。自己的道德、学问、修养、人缘、家世、教育等等，这也是拢有行情。若无将行情甲母会清楚，就会过不成，家不就。过去就一位女人一直嫁未出去，就是因为伊过不成，嫁不就，也就是讲伊无明白自己的行情。如果会当认清这一点，门当户对就是最好的行情。每一个人每一天所关心的行情无同，有的人一透早拍开报纸，先爱看股市的行情如何；有的人关心菜市场的行情，青菜菜头一斤是偌济钱。参加一个团体，在团体中也要知道自己的行情如何，市农工商经济发展也要做出市场调查，对市场的行情要了解。战国时代李不韦就看中了秦国当人质的异人，认为机会可期，所以伊的身上就投资，投资了大量的心血和物力。后来异人个人的回国继承王位，并且李不韦当宰相，这就是行情一看会准。一个国家的行情，有的人以人才投资、经济、工业、土地开发投资来咧衡量伊的行情。一个国家要展现出伊的实力，是爱看伊的经济；要看伊的未来发展，是爱看伊的教育。教育对国家的形象是会提升啊，对国家未来的行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行情有时阵爱靠充实的内涵，靠美丽的包装。人爱有提升自己的行情，自我充实是真重要的。美丽的包装，个人的引人注目，但迄只是表面呢。一个人只要肯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辛苦累积经验甲智慧，一旦时机、因缘、条件成熟的时阵，自然就有行情看涨的一天。所以人讲道德是人类最珍贵的品质，法治是人生最真实的宝藏啦。感谢你。

0: 你小弟完了，
1: 哎，开始前后，小弟完了，感谢你哦。你、哦、你是一来外地？
0: 天哪嘞！哦，哎呦，够好的哦！哎，痛风完的家卡骨啦，真拢真好。
1: 哎哎哎哎，
0: 完拢家里好
1: 吃。谢谢谢，阿、啊、你阿、啊、你你食小弟完，阿个听完。
0: 对哦，对哦，我听完袂介济哦。
1: 嗯，
0: 拢食两个保健骨的啦。
1: 哦，安尼哦，
0: 起码拢食食保养的。
1: 感谢你吃好来做健身，
0: 较好，骨咧脚骨啦，身咧食嘛较好啊。
1: 好，就这样完了。
0: 哎，较好啊。
1: 嗯嗯。咱到底？
0: 我住伫台东遮，绿岛。
1: 台东绿岛
0: 哦。哎呦哎呦哎呦，绿岛。
1: 啊，你什么庄？你什么庄名？
0: 我陈明忠。
1: 好，陈明忠啦哈。
0: 有有有。
1: 感谢感谢你卡点来做健身。
0: 哦，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啊，谢谢小
0: 小到到
1: 小到到小过来。好，谢谢来，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哎、欸，我黄大夫。
2: 好、哦，黄医师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
2: 我叫台中。
1: 哦。
2: 啊，上唔知我进前吼，我手麻，我有卡去甲你问啦。啊，你讲迄个痛风丸食。
1: 嗯嗯。
2: 啊，食了我买两罐食，手都袂麻啦。
1: 真好用
2: 啊。啊，我讲嘿，我因为我拄开始麻，我就甲你问啊。
1: 嘿。
2: 当作讲干那拄要发生两款啦。
1: 嘿。
2: 我就甲你问啊，因为我毛病啦，手会麻，咱是不是都骨落病啦？啊，我唔则是讲啊，甲小花代志，你爱先来食啦。
1: 嗯。
2: 较紧好。够啦，
1: 嗯，
2: 我都是听你的节目，
1: 嗯，
2: 你来食，
1: 食几罐菜？
2: 食两罐，
1: 食两罐手完好
2: 呀。我去国良买啊，台中国良啊，
1: 台中国良买，
2: 嘿啊，
1: 食两罐你就知影呢。
2: 嘿，我都手都无麻，
1: 哦哦，
2: 啊，佮进前我都是吼，伫困天光，这个嘴拢足苦的，
1: 嘿，
2: 困天光这个嘴苦嘛是去买两罐呢，迄款呢肝胆丸，
1: 嘿，
2: 啊，食食嘛好起啊啦，
1: 好安尼哦，
2: 啊，我即摆就是，我即摆就是要甲你请教讲吼，
1: 嘿。
2: 背楼梯像安尼掼菜起来吼，
1: 嗯，
2: 哦，啊都会喘啦。
1: 你心脏无力啦？
2: 甲上尾楼强要喘袂起来，啊，可能即卖呢我背楼梯掼重，小可较会喘啦。
1: 心脏无力，伤欠啦，还袂使呢，是啦，太危险呢。

0: 啊，我今就是讲哦，唔知你食啥啦，就是算得。
1: 哎，你食听红丸加安心丸。
0: 哦，食听红丸加安心。
1: 对，两行也未使做一只。
0: 爱浪一点钟。
1: 哎呦。
0: 啊，我今就是要甲你请教讲哦，我去年吼、哦、热天的时阵，大概拢愈热吼。
1: 嗯。
0: 啊，这个身躯的痒拢是痒要身躯。
1: 嗯。
0: 好啊，我那入去身躯吼，都爱用车啊撸啦，才止痒。
1: 哎、欸，你肝有火气啊？
0: 肝有火气哦。
1: 你当时、
0: 啊、我嘛要食。
1: 所以你当时是你讲你随口食。大脑的呀，
0: 嗯，
1: 迄你就是肝有火气啊，
0: 是哦，
1: 系啊，
0: 啊我就是身躯痒，我去皮肤科互伊看吼，哎，解药，食有食有效，无食就无效。
1: 迄、那个对肝的火气清掉较对啦。
0: 哦，哎安尼哦，
1: 嗯嗯。
0: 哦，那一直食固肝就好啊。
1: 系哦。
0: 啊，不过我是讲，迄阵是喙天光苦的呢，困天光。
1: 哎呀，就是你有火气啊，肝有火气。
0: 我嘛袂真喙大。
1: 你住台中对？
0: 我住西屯遮。
1: 西屯，俺就台中市西屯区啦。
0: 嘿，李万东一巷。
1: 啊，你什么大名？
0: 我洪湘兰。我是讲，看你甲讲要啥？我今目的就是在讲吼，肝瘤啊较重，爬楼梯也。
1: 哎，就心脏关。
0: 都肝胎啊，安尼安尼。
1: 哎，就心脏问，啊你来食安心丸啦。
0: 哦，啊，我无得爱去买安心丸。
1: 好啦，你安尼
0: 讲。啊，你讲皮肤痒这哩？
1: 你得食肝胆呐。
0: 得食肝胆。
1: 是
0: 啊。二时无痒了，拢像咱阿妈要辛苦啊吼。
1: 好啦，我建议安尼食肝胆吼。
0: 好啊，
1: 好
0: 啊，好啊。
2: 咱潘大伟药品优待价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在咱这个世间上，什么物件才有价值？答案就是讲，有用到就有价值。灵感的人必定是有路用的人，有路用的人就有价值。一堆大茶可以用来生火、插菜、煮饭，以后利用的价值啦，咱就要好好去甲爱惜伊。一条破旧的椅啊刀啊，会当互人使用，咱也爱好好啊去甲保护伊啊。一栋老厝去挡着道路，互人无方便，已经无利用的价值，只好得甲拆除掉啊。细只鸟啊，细只狗啊，在咧过厝咧掠鸟鼠，互咱利用。因此咱就要好好去甲爱护伊，将伊饮食，因为伊互咱有利用价值啦。讲话互人感觉即句话对咱有路用，做事互人感觉即件事对社会有利益，写文章互人大家看到了会感觉受用不尽。所以每一个人拢有想办法要互人多多利用，到了无利用的价值的时阵，生命就是无存在的意义。生命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一旦互人利用发挥生命的功能则是重要。所以呢，人应该趁着一旦喘气的时阵爱多多互人利用，就亲像牛马同款，一旦互人利用的时阵加负担一点啊，多多为人服务。鸟啊甲狗啊互人利用，则有饲养的价值，就是一桶水一旦来压花，火花一旦来盛开，散布芬芳，这就是最好人利用的价值。废纸、废水、厨房的杂菜、垃圾，拢可以回收再利用。就含这个牛屎，就会当利用来做肥料，制作有机肥。听讲科学家用牛屎会当做出选手啊！一朵莲花，全身上下无一位所在未当去利用到啦。不但会当当作菜色，供人欣赏。爱当来泡茶，人讲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无顶寒，浑身脆骨拢无完，留得清白在人间。石花就是互人多多利用，所以为人所歌颂赞赏。石油可供做汽车的燃料，提炼石油了后的沥青，也可以用来铺地面的担架啦。甘蔗可以提炼蔗糖。甘蔗皮也可以当作燃料，拢是因为多用途，所以在人类生活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啊！自古忠臣和国家利用，甚至受了冤枉委屈，都拢无怨，鞠躬尽瘁，事而后己。一个人讲话、唱歌、做事，会当带予人欢喜，充满人的灵魂，也是人的功用啊！现在提倡将器官捐予需要的人，互人利用，就是延续自己的生命。所以发心的人，到了最后，就是讲伊死了，还可以当发挥生命的价值。那行互人利用，就是伊活的，也无什么用途之处。因此呢，人爱互人多多利用，或者当一个活死人，生命有何意义可言呢？感谢你。

什么才是老师的开发的宝贝呢？答案就是问题的学生。为什么问题学生是老师的宝贝呢？这是安怎讲啊？老师所教导的学生，有的十分的乖巧、聪明、敏捷，有的是调皮捣蛋、思想的恶作剧，甚至有的是五行五术，根本都不咧信老师那套啊！任凭老师安怎讲，伊都拢无路用啦。也有学生是点点唔出声，或者有某一挂怪癖。通常啊，对于遐唔听话、会应嘴应字的学生，老师常常会感觉真头疼。特别是遐细汉囡仔教袂听的时阵，心中会更加感觉真讨厌。有时候难免会讲，这个囡仔实在是歹囡仔，是问题儿童。这是一种真自然的内心的反应，但事实上讲，咱反过来个想看卖咧，无论是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的学生，这些囡仔拢咧学习受大年龄，甚至中大成人，对于这些无完全成熟的囡仔来讲，因的言行或者态度有了偏差，是真正常的代志。这也就是因需要老师的原因啦。如果协助这些囡仔顺利的成长，如何要让因会当思想转变成熟，纠正因的错误观念，如何帮助因心灵的健康，这拢是老师的责任甲工作。因此呢，做老师的人爱设计各种无同的教学法，借助各种无同的教学工具，或者创造优质的环境。这些目的也是要来矫正引导学生的行为，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的人。做老师的人，假使一开始学生就无偏差，个个拢是好囡仔，家己会主动去读册、写作业，一切主动自发，无需要边的人去给担忧教导。那么拿安尼来讲，那就需要老师要创啥呢？所以以做生意来讲。生意人上该欢喜的是什么种的人客呢？就是和因有生意可做的人客啊。同款的道理，上是老师的顾客呢，就是遐有问题的学生，因为有因的上门公告，所以老师的教导工作才当得到开展发挥啊。因此，如何要将这学生调教好以后，恐惊就是爱先调整老师对学生的观念。对学生的偏差、错误行为，必须要视为这是理所当然啦。学生是咱开发宝贝的顾客，爱好好去甲善待伊。如果做老师的人，乃当具备这种的观念，那么教学就袂有感觉真辛苦，囡仔也会当得到真好的照顾甲成长啦。感谢你。

0: 我爱笑梅，
1: 爱笑梅啦吼。
0: 微波单吼，哎，好呢。
1: 微波单吼，
0: 我食微波单，佮听完，
1: 听完。
0: 啊，我佮听到食解毒丸。
1: 啊，食解毒丸。
0: 我食中哦，安尼
1: 吼。哎，啊，微波单你食安怎？
0: 啊，着胃吼，拢爱闷闷疼嘞吼。
1: 嘿嘿嘿。
0: 不舒服，安尼丢丢安尼。
1: 嘿，啊，有解毒啦吼。
0: 啊，
1: 食了有较好啊。
0: 有较好，有较好。
1: 解毒丸食安怎？
0: 皮拢会痒吼，会痒过敏啊，食解毒丸。
1: 嗯嗯。
0: 啊，即摆好咯。
1: 怎么吃好呀？
0: 我吃一两年呢。
1: 安尼哦，
0: 我上真久啊啦，过来吃怎么拢好了？
1: 怎么拢好个？啊，听我你吃安怎？
0: 听我吃卡菜乌腿哇，
1: 这个
0: 拢保养一公吃两盖呢。
1: 谢谢。
0: 阿妈，我吃了嘿。
1: 嗯。
0: 安心丸，我嘛爱吃。
1: 安尼哦，吃好到就补啦哈。
0: 哦哦哦，
1: 感谢啊。
0: 我们过来叫药啊啦。
1: 好，要叫什么药啊？
0: 一罐听丸。
1: 一罐听丸。
0: 啊，一罐那个安心丸。
1: 一罐听丸，一罐安心丸。
0: 啊，哎，微波单搁一罐好。
1: 啊，微波单搁一罐哦。
0: 啊啊。
1: 好，感谢你啊。
0: 阿妈再上来哈。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咱这味金光变变丸，每一罐有特别优待30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丸总共有800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丸是大粒的，甘来嘴内好用，也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吃。查甫人正头勇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体力的这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天精不骨脆，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方头内中有天精不骨脆活血鹿茸，补钙一个白吉天、肉苍蝇、透析剂，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降肝剂、炒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因为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炒白术、丁皮、韭菜、石地、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天然浓缩而成。早暗甲食3粒至5粒，食3-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未到的效果：力头八足，元气充沛。唔是迄个随食随摘，要食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就买唔到。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金光变变丸，予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光变变丸总共180粒装。另外，咱这位潘大夫感谢彭丽玉、吕宝元、胡金兰、景来大尾救家庭，来世有血甲乌来血，经期未顺，产后虚弱，赤白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反噬，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彭丽玉吕宝元。需要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购买，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电话联络：0603-1241。新年控六6331241，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开先师父临时受到师父大会禅师的命令，不正远的所在要去办事，因为路途遥远，开先每到一个站，就在天还未拍曝光的时阵，就搁起心要行。有一天，忽然间看到家己跟随师父修行多年呀，却一点啊悟道的现象都无啊，难免暗自心中忧郁。师父平常时啊，只敢教我搬茶运水，到底什么时候才要传授我，助我修行因缘成就呢？师兄庄严禅师知影伊的心思，就甲开导安尼讲：师弟啊，你唔免难过，咱一路上互相做伴，正好趁着这个机会，一旦结识一个啊，平常时啊，师父无教导咱的事物。行了几工了后，庄严云然看到开心的心情黯然，心头郁卒，因此就想出一个方法，就对着开心安尼讲：师弟啊，阿无安尼啦吼，对现在起，你从过去师父所教你的，你所捌的，啊，搁有书本上所教授的知识，你全部甲伊放下，卖去插伊。这一路上你所有的代志，拢我来甲你帮忙做啦。但是条件就是穿衫裤、食饭、大小便，或者背负了你家己身体的代志，这五项代志你家己要去处理。开心听了后，就轻易回答讲：这非难事啊，对这么开始。我一定努力管好我家己就是了啦。无啊久开心返回禅院的时阵，这个师兄弟看到伊开心气质非凡，相貌优别秀丽，明白伊已经得到自心本质，放下自我约束的挂碍，看那清风可人温自在，明月当龙照乌夜，正如心中无事一层挂，清风明月尽逍遥。人若捌愈济，心思就愈是有分别的心态，单纯的心就容易失去。现在的人多数拢会感情放不下，欲望、面子、意识放不下，分别的执着惹来烦恼一心。如果若会晓心念一个转，无心相伴别分走，到处青山便是家，一切好歹随缘自在。烦恼就别个无缘无故来生气了，放下并不是放弃啊，而是一种承担与协力。真正的放下，好比亲像山关气概别分花，得必不妨流水过，一切拢是遐尼的顺利无碍。如果自我唔肯放下，就亲像要争过桥的人，互相无要商量，最后只有跋落烦恼河中，无愧而死啦。感谢你。

有一位姓林的客运车司机，经常抱怨工作辛苦，人生无什么意义。偶然之间听到我的广播节目中谈论一寡人生的哲学，大概的内容就是：你若相信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若是日子要过得未顺心、未顺事，所遇到拢会

感觉真衰啦。相对的，如果你若感觉讲是真幸运的一天，那么每一天所遇到的人，拢可能就是咱的贵人啦。所以你若对好的方面去加想，就有好的结果；对歹的方面去加想，就有歹的结果。对迄一刻开始啊，这位姓林的计程车司机就下定了决心，要来改善每一位的性格，并改变了心。

主选音乐的频道，开关是放在后面，还有报纸十字，及一台供乘客可以自行取用饮料的小冰箱。无够巅峰的时期，要征求乘客同意走无塞车的路段，体贴乘客。如果人客想要休息，要看风景，伊就会静静啊来开车，不爱去叫叫因啦。到了目的地时阵，伊落车就帮忙人客来开车门，而且呢，佮撒互伊一张的名片，讲希望下一摆有机会来为你服务啊。结果呢，这位客运车司机的生意无受到不景气的影响，啊，真少有迄个空车伫城市内伫遐咧转转啦。乘客总会事先预约伊的车，伊的改变唔也是增加收入，而且工作中得到自尊啦。有注意乘客对于这种服务惊一条，就甲问讲：你是伫什么时阵才开始有这种服务的方式咧？这司机甲回答讲：哦，是我请我的迄一个开始啦。这个故事予咱得到一个启示：每一个人想要过更加好的生活，但却唔希望家己改变。然而天下无白吃的午餐，有一分的经营，就有一分的收获。如果咱希望拥有大成就，咱就必须要具备一个赢家思考的态度或者行为的规范。根本改变的力量是来自于内心慈悲善良的心态，是推出自己好人的情怀，是以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切恶。只有切恶的心，才能让咱提高危机意识，改变不如的日子，创造奇迹，及开阔光明的人生啊！这也就是圣灵的司机听咱的节目有一番的心得啦，感谢你。

0: 喂，我潘大夫你好。
1: 哎，潘大夫你好
0: 啊。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我甲你做见证啊。
0: 哦，感谢。
1: 我咧食诶，听完。
0: 嘿，对。
1: 诶，一罐毒罐，一罐血罐都差。
0: 都差，啥生性都差。
1: 都头壳疼哩。
0: 头壳疼。
1: 嘿，你甲我讲，叫我着食迄嘛。
0: 哦哦哦。
1: 啊，搁未困一个。
0: 安心丸。
1: 诶，安心丸也是食一罐毒罐，一罐血罐，较会困一。
0: 嘿。
1: 谢谢啦吼。
0: 哦。感谢你食好甲到小补。
1: 半冬吼，拢。啊，未困一啦，未迄落一啦呢。
0: 未困，真歹困就对啦。啊，真歹困，结果食咱的安心丸已经怎啊好困啦？
1: 嘿，较好困啦。
0: 头疼好呀？
1: 有较好啊吼。
0: 哦，啊，你头疼疼偌久啊？
1: 小半冬有啦。
0: 半冬哦。嘿，
1: 啊，注射啊，困一啦呢，嘛是够疼啊。
0: 哦，无紧，你都怎啊食咱疼，就免去注射。
1: 我叫三刀咯。
0: 免去注射啊？
1: 嘿，无得注射。
0: 啊，你阿咪住喺迄落东石？
1: 嘿，我个人住遮。
0: 东石乡。
1: 我高川，
0: 你也是老哥彩秋哦。
1: 嘿嘿嘿。
0: 哦，安尼哦，感谢你啊，卡点做见证。
1: 嘿啦，我就是讲些啦，都卡未。
0: 感谢你哦。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嘿，我潘大夫。
3: 潘大夫呀，我食恁那个药啊，食了有较差。
2: 你食什么药啊？
3: 食目睭黑啦。
2: 保安
3: 丸嘿，我食头一罐吼，因为我算到讲目睭呐本来足严重个啦吼。
2: 嘿。
3: 看算到拢雾，个拢雾块，含雾去行路吼。行到尾路嘛看无去到，
2: 安尼哦，
3: 啊一蕊吼，一蕊安尼敢那会安尼点点啊白金安尼啦。
2: 你是几岁？
3: 我七十七啦。
2: 七十七了。
3: 哎，我本来是想讲吼，我拢无爱去学白买药来食，敢那买迄药水来点嘛，点一家点有效尔，过来就拢无，后尾我想听你心机啦。
2: 嗯。
3: 我早时七点就听到暗时十二点无在在说。
2: 安尼哦。
3: 我听几工诶。
2: 听几日嘞？
3: 早早起就听。
2: 啊！你要半食几罐？
3: 啊！我是头一罐食，差一半就知啊。
2: 头一罐食一半就知啊。
3: 嘿，食一半就知啊，都目睭雾都拢加看较有啊，吼！啊，目睭一日黏黏都未黏啊。
2: 啊！你拢总食几罐？
3: 啊！我食第二罐嘞，再不改叫第二罐来食，今物嘛食差不多一半嘞啦。
2: 啊！有差足济啊你？
3: 哎，啊差足济啊！我正是想讲，因为一半吼，一半来看，那我是按算讲。

0: 我那想讲，弄实在要请教你讲，我的脚嘛吼，嘛算讲有那较早捌撞着啦吼，啊撞着拢撞着这脚硬嘛吼，啊久无往看，啊说怎啊说变吼，拢安尼行袂起啊，坐袂吼，爬袂起来呢。
1: 看我退我受伤无力啦。
0: 系啊，说
1: 你食你食跳红豆。
0: 啊，不过较早拢食止疼药，食个说药剂检查吼，讲药剂退我呢。
1: 先食跳黄甲保安员两项，啊，咱旁食，咱一点钟。
0: 安尼。
1: 这两三关过，你去检查一次看嘛呢？
0: 啊，这个都要先食跳黄丸，免啦。
1: 对啊，啊，食跳黄，你著含保安员咱一点钟啊。
0: 哦，啊，哎、欸，跳黄丸食，啊，再含保安员
1: 正常。咱一点钟啊，系啊，系啊，系啊，对吧？
0: 哎啊，哎、
1: 啊。哦，好不？
0: 我搁几项诶，我兼打节奏呢。
1: 你话紧啦，你袂当一份食一食啦。
0: 啊，就是啊，你唔知你烦恼。
1: 你一份食一食了变。
0: 我这生目睭较重要
1: 啊。有啦，你一份食一食了变，到最后有毒啊。
0: 你无看都袂使，头啊袂食时候，你人看人面看袂明呢。
1: 好安尼哦。系
0: 啊，啊，食半罐来就有效啊。现在食第二罐的啊，第二罐嘛食要完啦。啊，我再想讲这罐食完吼。
1: 哎。
0: 我先来叫啊，有食三刀听完，佮袂使食。
1: 冇紧，冇紧，
0: 冇紧哦。
1: 好，谢谢，啊，咱到倒位。
0: 我就到这位，我先。
1: 感谢你的卡连做见证，好，谢谢啊。
0: 叫听完完。
1: 好啊好啊，感谢你。
0: 我这是你吃吧，就
1: 好啊好啊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读书看字，唔仅是会读书本，凡是读人、读书、读理、读社会，拢是读书。读书人使人普遍受到尊敬、尊重，读书也会当获得人缘，互人欣赏。读书并非呆板的读书册，而是爱融入人生，如同氛围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普遍运用在一切生活之间。以我的经验来讲，读书可从文学的书籍开始读起，也不一定就要用目睭看，也不一定要用言语来讲话，咱可以用耳孔来听，譬如听典故、听历史、听好人好事。读书爱也要听，产生好奇，心中自然就向往趋势，就像咱咧捌字同款，是从教册的老师遐来学起的。进一步读历史的册，如同诸地通鉴、古文观止、传奇文学等等。因为历史好比亲像一面镜，会互咱了解人生的气象。佮再来就是深入的佛学，研究大地道论、六祖坛经、维摩诘经等等的经典，都会互咱全面拥有一个合佛的人生。读书的利益真多，具体有以下这几点。一般人拢依靠化妆来咧装扮家己，或者名牌来咧炫耀自己，但咱认为应该大家来学习做一个读册人，做一个名牌的人，以读册内涵来树立自己名牌的形象，重视人格尊贵，超越富贵与名利。气质会当使一个人显得态度优雅、雍容华贵。读书对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令一个人固着修养。暨南大学的教授李家栋曾经安尼讲：一个国家若无增加教育经费，将来伊的经费就会用来感觉方便。可见讲教育会当增加道德人格的尊严，就此透过推广读书，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拥有思想人生，建立了思想的家庭、思想的社会、思想的台湾、思想的世界。人拢有两类目睭，会当看别人，但却是看未到家己。咱若读书，因为书中有理，有婉转曲折的学问，读书会当明心见性，如同禅师同款，会当人。

认识家己，认识人生，你我伊，认识世界。读书会当扩大自己的世界，增加扩大时空。对读书之中，可以知影上下古今数千年的历史、人类的进化，甚至未来的世界。历史是生命，在无限的时空内，读书予咱得到正确知觉，会当予大家知影未来，使咱的有限的生命得到延长，扩大咱的时空。古人常强调立功、立言、立德，这也就是重视功德、言论以及成就的寿命。读书会当使人增加空间，书中的世界天地宽宏扩大。一本旅游的杂志，会当带领咱遨游天下；一本天文地理之书，会当予咱知影星际、宇宙、五大洲。咱来号召大家多读寡册。读书可增加家己的寿命，人的成就及心愿，拢是由读书而来，这就是读书的利益，值得咱用心来投入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有签字。
1: 阿后辈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边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

0: 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低影音。
1: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白头。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8: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1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今天是八月初八，爸爸节，祝大家爸爸节快乐。这真麻烦呢，白海豚伊嘛来到老列。风台天若是要带爸爸出去吃饭去洗鸡，拢爱注意安全，出门太麻烦，爸爸说打现金最好，送给亲爱爸爸，爸爸亲像山，

热人真热，要如何来消暑呢？有的人是用吃的，来吃鸡鸭冰，来喝冰的饮料。如果安尼也无够，安尼上好就用个泡的水来消暑。以前人是要泡水，有几个要选择。首先就是当个咱厝的，也是客家边，但是唔是每一个家庭拢有浴缸的，啊，家己走去客家边耍，通常回去就会很闷。那么嘛，应该去海边的海水浴场，不过距离较远，交通嘛无方便，而且嘛有安全这方面的考虑。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在民国61年的8月初4日，台湾的第一座水上乐园。就安尼正式开幕，这是由当时的大同娱乐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所创办的，是台湾第一座主题乐园，称作第一乐园。地点是在当时的台北县板桥市港阿出一带，西边是双十路，东边到怀德街，南边到万板大桥的引道，另外北边是来到大同街。甲台北市跟阿吉一座桥，在开幕迄天非常的热烈，是台湾观光协会会长代表开幕，各有电影明星邵佩瑜、李慧慧、陈金佩，也个郭彩云来剪彩。朱启林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李瑞周先生，另外嘛有裕达商职的乐队现场来演奏。某中华全国救生总会甲中华潜水俱乐部来支援各种的水上表演，也够邀请迄阵的立法院的院长倪文雅来提理大同水上乐园。大同水上乐园是早起时啊8点开到暗时啊8点，转票是16元，半票12元，离洞票是8元。比较较特别的游乐设施有云霄飞车、潜水艇、海上奇景、水上飞船，也够水上脚踏车，另外冒头灰笛，也够滑水板、人工溪流、立冬笛甲餐饮部，应该当市区附近那来安全来生水，后带动水上乐园就变作真侪家长热人带囡仔来佚佗的第一个选择。但是因的门票跟来应该进入去园区，要申领何一项设施，也个就要提钱出来换因的代币。安尼算一抓落啊，爱开真侪钱。迄个年代薪水平均是跟来2-3千块尔，去算一抓算是未少的开销。听讲跟来半年尔，头家投资就收回来，

随着水上乐园生意越来越好，增加游乐设备嘛越来越多。在深水区有人造的海影，也有高空滑水道、水上自行车、甲飘飘河，不是深水的区域，就有360度双圈螺旋式的云霄飞车，也有旋转木马、咖啡杯、摩天轮、飞天椅、太空飞象，这些都是很多人细汉的记忆。不但安尼，因为伊我台北市，嘛引来真侪明星甲海外团队来访问，和台东水上乐园第迄个时阵非常的红。但是因为台东水上乐园经营遮尼啊成功，所以为民国69年开始，全台湾各地陆陆续续增加真侪主题乐园，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囡仔拢较爱耍新鲜的物件，所以因就开始转去其他的乐园。台东水上乐园嘛，捌想过要来改变，但是因所在地是板桥市区，非常的快，不但无法度来扩大，一寡设备嘛愈来愈旧。另外，随着板桥土城地区的人口不断来增加，去台北市的华冈桥、甲光复桥已经无够来应付增加的车。政府考虑新增加第三条为板桥去台北市的桥，对台东水上乐园附近的土地有兴趣。台东水上乐园嘛顺势接受政府的征收，在民国81年10月11日宣布停止营业，后来一部分成为万板大桥的引道，另外一部分是今麦音乐公园。

来介绍公司的产品：葡萄糖胺，也有舒钙。这是黄金拍档，这两项到底来吃，固定固嫩，和咱在行动、活动这方面，拢用的更加轻松、更加流利。咱的葡萄糖胺，也有舒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尤其是葡萄糖胺成分比例，拢是针对睾丸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就讲咱葡萄糖胺的成分，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素，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睾丸部位保养的需要。那是朋友常常爱爬山，也是讲住在公寓进进出出拢爱爬楼梯，负担真重呢。葡萄糖胺来吃。提早来做保养，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利用。另外舒钙，这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液体钙，好吞又很好吸收，这钙是咱体内最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有神经系统都很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舒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舒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舒钙一罐是980块，会用来吃2个月，等于一天就免20块，就给咱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咱88节优惠，买葡萄糖胺，也够舒钙、益生菌、卵磷脂、诺丽酵素、加维生素 B 群，通通好纳豆、稀油，这些产品都去做搭配，满3600块，直接来拍8折。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0: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真适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食，每天困前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加毛稀油，速力通稀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稀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恁这是胶囊的，只啊内底有60粒，1680块，即马来填诺丽酵素。稀油再搭配其他的保健食品，像像葡萄糖胺、蔬钙、益生菌、维生素 B 群、纳豆，马上1680块，直接拍8折。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1: それぞれの人、それぞれの夢。時の流れがこぼれて吹いて、女の命の恋でございます。

坂本东梅演唱的《Hinokuni no On》啊。虽然今麦已经进入立秋啊，但是这天气赶快嘛是又个热又个湿，秋老虎的时阵，所以中医师就会提醒，这个时阵你是较热，冷气房的温度较偏低，早晚温差嘛较大，较会出现打扫、脑打浆加皮肤打扫，也有可能因为疲劳、缺水加黏米冷、黏米热的刺激。呼吸道的抵抗力下降，增加感冒和流感的风险。所以中医师就说，立秋了后的养生应该以养阴润气、预防打扫为主，来帮助提悬适应季节变化能力。平常时啊，应该来啉碧合雪莱润气茶，应该摕碧合15公克，也个雪莱一粒，每当10公克。红枣三粒，再掺1000cc 的水，用小火煮30分钟，再放入去枸杞10公克，搁煮5分钟。另外，中医师毛提醒，立秋无代表是热人已经结束啊，更加无代表是呼吸道的疾病风险的降低。即妈妈是温度高、湿气高，那是咱电量进进出出。冷气房室内室外温差有时会超过10度，再加上暑假去旅行、出门吃饭的机会多，这拢有可能会提悬病毒的传染，流感病毒全年拢有可能会感染。若是出现发烧、咽喉痛、流鼻水、嗽、全身骨酸痛，也是无同款的身，都要提悬警觉，并且要赶紧去看医生。片面延误治疗，也是传染给出来人。另外，在补充水分的时阵，就以白滚水为主。

片面去啉甜的饮料，饮食这方面就选择新鲜的蔬菜水果、优质的蛋白质、够维生素 C 的食物，并且减少来吃冰的，也够暴饮暴食，来维持肠胃道的消化功能，也够免疫功能。在运动这方面，应该安排在透早，也是下晡时啊，以快走慢跑。

0: 公司的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应该食卡，买个食补，够袂甜，食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那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香的乌麻味。那用的料真好，有乌麻，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
1: 莓莓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
0: 真香，够袂甜，食着够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每天拿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的白芪，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有100公克，一包同款也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润喉、心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大人囡仔拢会使感的。喉糖一包是1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阮家冇水来过，大家。

较一两汤匙仔来食，来保养身体。咱的水来膏是水来，加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0: 你把爱情还给我。
1: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下礼拜日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若是有需要做商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祝好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收听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今日爸爸节哈，收听一晚哈，祝咱收音机边所有阿爸、所有爸爸哈、哦，爸爸节快乐。哦，感谢你！啊，咱节目那点进行需要收听服务所在电话那卡23056924。今日早起哈，收听来上班的时候，啊，都经过这个花中桥头家啦，果菜市场家，都看到警车哈、哦，停在这个哈，都在检那个临检啦，哈、哦，停车检查啦，酒测啦，但是伊是咧酒测哈，伊、哦、咧停在这个机车道家。动就是机车咧，骑多摆人啊，他哋只针对着骑多摆，你是不是吼？有啉酒吼，啊，然后做者酒测啦吼，啊，但是我看。

这个警察不是说、哦、大家、哦、都笨他是要叫一下叫一下警察在那看人对吧那什么款人他叫一下就知道过过过过过啊，其中有一个笨，哎、欸，啊笨了 ，OK， 啊，乖乖乖，佮一个啦，我是感觉这个吼，一个骑一台吼，足怕啦，中计啦，啊，第一的安全帽吼，啊，全罩的啦，好一定安全帽嘞吼，你嘛真怕一个帽啊，安全帽吼，啊，警察就给挡落来。好啊，叫伊当然，诶，想要酒车嘛，要奔啊，结果伊咧全走诶嘛，啊，嘴红条诶，要绑吼，可能伤紧张啦，啊，无啊，买迄条吼，提起来吼，哇，那个那绑啊未开，绑啊未开，伤紧张啦，尾也有啦，啊，迄顶帽啊提出来，啊，奔者，啊，奔者，过啦过啦，哦，而且他经过时阵，啊，最主要你看，咱人吼，唔点通讲吼，心存侥幸，我透早时啊，那有咧警察咧检查这个酒车，嘛是爱注意啦，吼，咱若讲。饮酒吼，千万你都唔通吼，心存侥幸讲啊，无要紧啦，吼，什么无要紧吼，啊，然后要开车、骑车啦，吼，甚至连你都骑卡达车，嘛爱注意呢，嘛未使哦，吼，你若要饮酒，这都买，吼，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啦，吼，感谢你，阿达，咱今日讲今日爸爸节吼，先来听一首啊，福州悲哀故事，因为内面底有一句吼，讲阿爸。爱你甲老麦油啦，吼！我来听这首歌《福州悲哀故事》。

夜晚呢，阮真哦愈做愈烦，因为哦我爱破坏暗夜爱日时诶，阮老母嘛带起来诶，真正是无所不知诶，别人呢送钱来乌西，唔捌无共收，所以呢阮老爸呢。

0: 掉出来
1: 啊？那个工商店
0: 槟榔掉出来，
1: 你奶奶过呢？
0: 我老公家的槟榔掉出来啊！
1: 我娘某做一个啥神仙的咯？
0: 我那是听你做去，我是讲槟榔。
1: 哦，你是讲槟榔，你还讲槟榔拿出来了？槟榔叫出来吓死人啊！
0: 两位的两年两年，
1: 我没吃槟榔啊！两位两年咯，两年两趴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两趴个鬼？
0: 啊！你怎么讲？你没在讲，你讲比
1: 我
0: 较粗。
1: 我本来冇唔对，叫你两趴个鬼嘞！
0: 两趴个鬼啊！两啊是歹命的福州人，好也敢有够烦。

0: 听国语歌曲去。
1: 好啊，
2: 我爱台湾的同胞啊，唱歌台湾腔。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人生啦，咱人生就亲像一个大舞台啦，苦出笑开拢公开。哦，即句来咧讲意思，咱人生敢那一出戏啦。咱讲人生如戏，有戏也毛悲。咱伫看戏的时阵吼，那些演员啦，吼演个足好，扮个足好，咱拢看个呢，拢已经吼，咱敢用对咧戏的内面底啦，看个足热心的啦。啊，如果这个演员的演料不好呢，吼、哦，咱哪看到哪会发出种不满，还是讲哦，会家遐踢球迄个声音啦，吼、哦。但是不管讲咱后下演员什么款的反应，吼、哦，演员嘛是以尽力专业，甲即出戏啦，甲即出戏演得好，演好完啦。啊，咱人生嘛是同款啦，咱嘛是同款啦，哦，咱拢是吼、哦，迄个大舞台顶管迄个演员啦。

吼，唔管咱的戏出有偌济，只要讲即出戏还未结束，吼，咱来尽咱的力，尽力做好着咱每一遍的即个演出啦。人生亲像大舞台，苦出笑开，拢公开。

恋爱滋味啦，吼、哦，迄恋爱后甜的啦，啊，恋爱后苦的啦，吼、哦，这甜甲苦这种恋爱滋味吼，唔、哦、是讲吼、哦、咱在伫喙齿对当吼，迄、哦那个味觉来分出来啦，吼、哦，迄是心内去感受啦，哦，肯定来挂结恋爱滋味。啊，咱若食物件啦，食到吼酸的啦、咸的啦、苦的啦，还是啥吼，咱就食出来。吼、哦，安尼臭味大物件，你还搁在食，我真爱食迄个臭。

灰带啦，臭灰带物件，讲个较香啦。哦，你是咧食这种吼，这个丢干的物件，吼。哦，咱即马吼，就常常咧听吼，就是迄个油啊。哦，即马这三字吼，会晓讲啊，无多开始吼，出现这三字的时阵吼，什么物件，跟他讲啊，迄、那个丢干的这个物件，本田比啦。哦，其实吼，咱就再讲吼，迄个地干的物件，其实咱伫个这个咱。平时啊啦，咱平时生活环境当中吼，你真正拢有这个地个物件在咱的身躯边，你知无哈？在咱的身躯边，而且吼，首先就是要简单跟咱的朋友讲，唔只讲多臭味大，你看你来讲吼，杭巴啦，杭巴你来杭干的臭味大吼，迄臭味大物件莫食。有人讲啊，迄个规地拢吼，像啊烤肉啊，拢臭味大。你那行个贵拢臭味大，迄有影就唔好食。啊，那边边吼已经臭味大吼，改臭味大的部位吼，清洗掉了。最主要臭味大物件，你都唔好食啦。吼、哦，就是迄丢干咩啦，本片皮啦。吼、哦，所以情况吼，咱第一讲简单讲，就是讲有臭味大的物件，啊，佮吼迄烟啦，吼烟拢已经啊在边底已经拢烟雾乌的啊，吼焦黑啊。这就是吼地感的物件啦，所以等讲吼，这个、有机物呐，伫温度足高伫烧吼，烧了无够清气，哎烟呐，吼已经用烧干的臭味带烟拢咧清转乌的时阵呐，吼这就是有迄种吼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吼，哦，就是属于吼多环芳烃碱呐，吼这物件化学物件，你看假烟呐，尤其二手烟呐，吼。就是有这个化学物质啦，啊，还有茶油啊，茶油迄个废气啊，吼、哦，拢是啦。啊，咱食物件食物的来源，就拄我咧讲啦，碳烤啦，碳烤伫烘物件啦，啊，是讲伫油煎物件啦，吼，安尼爆炒这呀，啊，个烟熏的物件，吼、哦，个烘臭味带肉啦，吼、哦，啊，个咱灶卡啦，吼、哦，你那里煮饭啊？啊，你唔通讲啊啊，无油烟啦，吼都无开个抽油烟机，爱开啦，一定爱开一下吼抽油烟机。啊，无你看规间厝吼油烟啦，啊，佮咱一直反复的温度管滴煎物件，吼、哦，一定爱开这个抽油烟机。吼、哦，你唔通讲啊，我等下有滴抽烟啦吼，才开这个油烟机。吼、哦，啊，要关了后呢，吼、哦，你唔通讲吼，啊，就已经煮好啊，抽油烟机随关。哦，一小个会抽几分钟啊，空气中吼，拢有个存在这个油烟啦，好、哦，所以吼、哦，灶开来源冇这个地感的物件，好、哦，所以和咱的朋友来讲吼，即嘛这个油啦，地感的吼，这个啊苯偏比啦，苯偏比啦哈，啊，咱多咧讲吼，香吧哈，然后臭味大啦，尽量啦，好的部分卖食啦，啊，尤其你若讲吼。有咧煎物件，这点油啊，变个已经拢吼，油拢足深色啊吼，拢也乌啊呢，啊个有油耗的味，啊个来另外油啊，铺拢足济啦，这拢代表吼，拢氧化，高度的氧化。像咱当然咧煎物件吼，袂讲油拢已经变深色，尤其咧外口啦，外口咧煎物件，像我昨吼，安尼比如红粉丝啊吼，一打咧煎物件吼，一大卡嘿嘿嘿，订吼，吼。我就看，有影真个有布泡啊啦，啊，迄个色拢已经吼乌飕飕啊啦，所以唔知讲我到哪里外面食物件吼，尤其尽量啦吼，这种咧油煎物件吼，哦，较慢啦，吼较慢。啊，咱若讲有当咱家己呀，吼，咱就一直就是讲一来卫生啦，啊嘛较安全啦，吼，你讲是不是的？讲咱比如就参考啦，吼，讲这个本田比吼，来收听的歌曲吼，这首。切个米哇，切个米就是上安全啦。哦，这水滚啊，啊米和你沙沙切切的呀，一食食切个米嘛未歹啦，好、哦、不错吃。咱来听这首切个米哦。

0: 가미
1: 切阿米啦哈，桂金花的瓜片哈，阿达秀清来做简单的三品公规介绍，哦，八八节哈，啊，咱买保健品，哦，买保健品万三千六百块哈，直接拍八折啦，啊，朋友哦，电话拢那底做文，哦，在保健品冰箱底做保养，哦，趁即阵哦，啊，咱这个优惠哈，这个打折哈，搁存无几工，好，咱就要做结束啊。好，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拢较实在。尤其咱这罐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冰箱拢伫保养，哦，拢挂咧几落罐。这一罐1800块，哦，啊，若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足济啦。最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来伫食，有迄个感受，有迄个感觉。出门免麻烦人，行东往西八罐落街。啊，若无你吼，要行路啦，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坐咧椅仔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吼，啊，感觉安尼咳咳，吼啊，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咱这大兄大姐是毋是安尼呢？吼，唔好拖，唔好阁扛啊啦。两早咱这款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若讲吼，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拢平时爱保养啦。啊，咱若讲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保养。好、哦，感谢大家。后尾做完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后尾做完还回，好、哦，秀清的电话，好、哦，23056924，23056924，13600块，直接拍八折。好，俗语就八块啦。好，感谢大家。23056924，咱来听一首啊新歌《重逢》。

这新歌哈，那好听哈，秀琼那个赶紧，赶紧哦安排哈，和咱朋友哈啊来欣赏啦哈。这是林秀吉的哈《重逢》。秀琼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爸爸节哈，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哈，咱在后礼拜都要做结束啊，哈，佫剩无几工哈，只要咱的保健品呐，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咱讲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产品就好啦，足侪咱的朋友哦，足娱乐的啦。哦，过来助文的时阵吼，讲哇，冇介绍呢，介绍人吼啊，补充这个葡萄糖胺，哦，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所以咱来讲吼，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讲那真正力，哦，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呢，磕磕，是不是安尼有这个情形？哦，冇个拖啊，冇个扛啊，哦，量炸咱这款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补用。哦，你看今麦出门啊，行当往西八关路给差足济。哦，咱的边讲有啦，一关吼渐渐有感受啊，渐渐有感觉啊，有差啦吼、哦，有差就继续啊，有差就有信心的。吼、哦，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咱的边今麦拢2罐、4罐、6罐第一罐。哦，1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苏盖你还佫加落去吃呢。这是无同款，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输钙还输钙。咱来欠骨本啊，如果咱有会啊，加强欠别骨本，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输钙，哦，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哈。哦980块，两个月份。好、哦，那有要注文吩咐啊，收件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够其他这保健品哈，那满有3600块的直接拍八折。啊，像讲那种诺丽酵素胶囊，啊，够大豆卵磷脂，要么超级 B 群复方定这。

长效型的啊，个益生菌啦，哦，也冇即个苏力通的稀油，一个就管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感谢大家哦，23056924，来听这首《如来如好》。

愈来愈好哈，啊，大家都安尼欢喜笑眯眯啦哈。首先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乐园直播，感谢大家哈。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哈，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电话价多多利用。过来听这首哈，这是翁丽友所唱的，我嘛听过唱这首《男人情女人心》哈，咱共同来欣赏。

男人情吼，女人心啦，吼。啊，大家首先感谢朋友节目伫咧听吼，啊，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吼，买咱的保健品，吼，买咱的保健品满有3600块吼，直接拍八折，吼。平常后咧保养，吼，趁即阵啦，吼，后礼拜吼，就要做结束啊啦，吼。像讲哦，咱即个益生菌啦，厝内面底拢有抗积压益生菌。补充好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像讲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让咱排便顺畅。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呐、啊。哦，咱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一盒是880块。补充好菌，哦，咱的益生菌。啊，另外咱有介绍这款纳豆，哦，足侪味草本所萃取的。

这一罐1500块，哦，除了咱这罐这林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啊个哦，咱毛鱼油、速力通的鱼油，哦，啊个大豆卵磷脂啦、B 群啦，啊，啊个就连诺丽酵素胶囊，一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一个就舒钙，咱这保健品到达13600块，直接拍8折的优惠。好、哦，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再交代环湖，感谢你来听这首《香港恋情》。

伊原甲会用同款，四边也有茫茫的夜雾，茫茫的雨水也挡袂忍着咱两个人亲像过去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

香港完整哈。过来听一段书香曲哈，朋友你收听的节目《青春乐园》哈，我是秀清啊。咱伫个广告介绍产品，好，今年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好，买保健品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感谢大家。好，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

一旁的这首思乡情哈，诶，咱伫广告介绍的哈，有在脆夹面呢，尤其咱这包哈，喉糖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基本上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哦，然后请人嚼嚼过讲哇，有影呢，迄、那个气味、迄、那个滋味哈，就是不一样了，不会个很甜嘛，袂讲足凉的、足香的，哦，咱就完全天然植物萃取，哦，迄、那个二倍罗汉果、青姜、薄荷，有当微光一个滋啦。啊，是讲甲朋友底下大家唱歌啦、客啦、嘻嘻哈哈啦吼，甘蔗啦、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吼、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吼、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一个脆夹面啊、芝麻和枣糕啦，吼、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看得到核桃高级红枣蔓越莓，吼、哦、啊，而且芝麻是黑芝麻，一包300块，内面底10多块，一个元气糖，即靠个松马葵，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高级。一碗一包300块，哦，内面得20几粒，拢单独包装啦，哦，再脆夹面，哈、哦，啊，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咱个一罐这个水梨膏，你若讲平时啊，哈、哦，家己把用水来水来啊，放个电锅炖，真搞工真麻烦，真麻烦呐，咱就罐水来啊锅，内面得足侪水来啊，有那吼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段尔，唔那讲内面得有这個水来啊，啊，个有这个麦门冬、百合啦。哦，刷松茯苓陈皮，一罐才400块。哦，冰箱一个保养，哦，咱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哦，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哦，无清楚无了解，哦，电话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0: 有亲子。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非常的感谢哈，好啦，咱继续哈，继续过来进行哈，第二点钟哈，青春乐园节目哈，感谢感谢咱家的好朋友哈，哦，朋友弟兄，我的亲戚朋友哈，那亲戚五十六十哈，这么多的哈，亲戚好朋友哈，啊，但是你知道什么叫做哈亲戚朋友不？哦，有血缘的关系啦，有血缘关系哈，都是亲啦，都是亲啦，啊，家呢？亲情的情呢，好，咱这亲情有婚姻的关系啦，好，有婚姻的关系就是情啦，好，啊，那靠有迄个利益同款的，好，就是朋友的朋啦，诶，啊，咱的心心有相通，有相通哦，就是真正好朋友啦，好，啊，所以咱讲，咱就讲亲情，亲情，亲甲着情有同款无？安尼咧讲落，当来了解哈，有同款无同款？亲甲情是无同款啦，像讲吼，咱讲叫阿哥啦，哦，诶，像这。辈分伫咧称呼吼，少年在囡仔吼，拢安尼唔知要安怎叫啦，唔知拢要哪叫，这是要叫

叫叫什么话？要哪叫？像咱咧讲阿哥啦、阿姑啦、哦、阿姨啦，哦，这种有血缘的关系，这种血缘的关系都是亲啦，都是亲啦，哈、哦。阿姑丈啦，姑丈阿金啦，姨丈啦，哦，啊，这都无血缘的关系，这都是亲啦，哦，亲家亲啦。像讲身份甲着交易利益，基本上拢同款的，即阵人啦，都是朋友朋友。哦、所以你看咱像那看哦，这个、店面啊，拢会写一个吼、哦，高朋满座，哦，敢有写讲吼，高友满座，拢嘛是高朋满座啦，吼、哦。像讲吼、哦，有时阵吼、哦，两个人坐小对象啦，小对象哦，吼、哦，人讲心灵相通，哦，无所不谈，哦，啊，拢互相足欣赏对方，成为一个吼、哦，知己好朋友，我们才叫做友好友啦。咱伫讲吼，知心好友，敢有伫讲吼，知心好朋无啦，要疾病，拢讲知心好友啦，知心好友啦，所以咱伫讲吼，亲情朋友哦，原来是安尼啦吼、哦。感谢朋友吼，继、哦、续过来听咱青春龙节目吼、哦，因为吼、哦、这段吼、哦、就是即马咧来啊，拢咧传来传去，说不定咱咧讲起朋友嘛有看到这段，讲哦，看了了解啊啦。了解，今日长知识了啦。什么叫做吼亲情朋友啦？来听这首《朋友情》，我感谢朋友这部碟听。今日多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每单的保健品哦，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吼、哦、啊，后礼拜阁剩无几工，咱就要做结束，今日拜六啊。吼、哦，感谢你来听这首《朋友情》。

朋友情啦。哦，秀清感谢朋友啊，电话哪卡呢？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吼、哦，买咱的保健品啦，买咱的保健品啦，满有3600块吼，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足济啦。好、哦、啊，当然有要注文电话才紧拉卡，因为咱这款葡萄糖啊，你若讲冰小碟保养吼，啊，就感觉讲哎，咱碟后咱这款葡萄糖啊有碟食，差足济有感觉，就加加关起来。有咱的朋友拢关咧几多关啦？好、哦，关咧几多关吼？因为你看卖出门咧麻烦人，吼、哦，行当往西闭关落去，人少一个啦，要来去倒位佚佗游览，吼、哦，甚至出国咱拢对人会丢啊，要那无你看要过去啦。那行一个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出门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哦，拢真吃力，苦啦，啊啦，嘛是同款啦，哦，足吃力嘞，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感觉呢，客气，哦，咱只大兄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哦，唔好佮拖，唔好佮扛啊啦，哦，咱即款葡萄糖，足侪朋友感受啊，哦，拢有慢慢感受，讲有差，哦，有感觉，哦，都足有信心的，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重点就是讲迄个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青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若讲哦，有伫做生意的朋友哦，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这嘛爱做一个保养呢。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运动量大，还是讲吼，咱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这种爱平常一个保养。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呢，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哦，咱爬山上架落架，哦，个落架跟那里打洞啊，来足食来嘞。哦，咱平常爱靠家己保养，酸料丢，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哦，一罐1800块，我当都只秀清就讲啊，哦，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足多啦。等于安尼只吼，2800几块，所以朋友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冰小碟保养，电话赶紧来交代吩咐，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吼，后礼拜都要做结束啦，啊，今日爸爸节啊，吼，感谢朋友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够其他的保健品吼，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给卡来，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林三所唱的吼，讲请你爱别个啦。

秀清来做一个吼广告吼，咱这款粗橄榄油啦，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有信用，朋友当安心放心吼，咱这拢有检验合格，好，这拢原装原罐进口，好100%纯的，这拢老长进的，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拌酒无啊杂。那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今嘛大家怎讲吼？粗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个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所以今嘛你该看，今嘛市面上吼粗橄榄油嘛是真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你有比拼、有比较、有加过，你看嘛，咱这款。粗橄榄油，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炒煎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咱煮好了吼，要浸吼，麦卡呢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着好油啦。吼、哦，除了讲煎煮炒煎，吼、哦，买当凉拌呢，咱沙米沙青菜啊，粗橄榄油直接给倒落去，吼、哦，直接倒，伊个沙青菜还有淡薄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呢580块。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用玻璃罐啦哦，较深色的玻璃罐啦，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一罐580块，大家拢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等于就是5罐，佮送一罐。啊，咱内面滴拢已经吼2罐2罐吼，迄个也装拢装好势。方便讲，咱啊有当下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吼、哦，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另外毛葵花油啊，吼、哦，这种油啊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吼、哦，1980块，吼、哦，同款拢是玻璃罐啊，拢深色的，啊，拢牙龟箱的较俗。吼、哦、啊！并且内面滴拢同款，2罐2罐内也装装好势。吼、哦，咱的葵花油，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感谢大家，若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注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够欢呼在脆加面啦。尤其咱这包喉糖吼，咱的朋友吼、哦、有感觉讲哇，真有影呢，迄、那个滋味吼，袂讲真甜嘛，袂讲真凉，润喉生津止渴。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润喉生津止渴，咱这个喉糖。

酵素软喉糖，也加这个脆甲蜜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种一包300块，啊个水梨膏，哦，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看你要直接用干的，还是讲个掺一下拉伦啊小滚水，啊水要掺偌济，要啉高啉薄再烂啦，哦，一罐400块，咱的水梨膏，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5。六九二四

在这个泰国有一间学校传出了有人开枪呢，有一个枪声呢，哦，足侪人死亡受伤呢。在泰国曼谷啦，一间中学在昨昏发生这个枪击案啦，开枪的人是一个学生囡啊，高年级的学生啦，在上午入去校园内面底呢，就砰砰就开枪啊，造成学校内面底有六个人亡生啦。有六个人死去，包括讲有教师啦，有职员啦，也个都有这个学生啦，伊家己本身嘛，偏偏家己开枪啦。另外吼，也嘛足侪人受伤。初步的调查显示讲吼，这个学生吼，伊伫犯案的时阵吼，有使用这个枪吼，也这个枪啊，这个枪是因阿公的啦，这个枪是因阿公来自因阿公，而且吼，伊伫来到学校进前哦。要来好好进行都已经将伊的这个家己的阿公阿妈啦，已经该开枪该断死啊啦！要来好好进行咯，已经将伊阿公阿妈都杀死啊啦！嘿，伊这个动机是安怎？伊还阿个在调查当中啦。这是泰国今年第二件在校园内面的枪击案啦。泰国民众有经过这个严格审查了，因才当讲合法有这个枪啦。所以泰国人啊，伊买有这个枪，拢有经过真严的一个审核，才当讲合法来有这个枪啦。但是最近这几年发生这么多件的这个枪击案啦，所以有人呼吁讲爱加强枪击的这个管制啦。想讲这个学生囡啊，这个枪不是伊的，是因阿公的，也不知道怎去收，安怎收，所以讲将因的阿公阿妈嘛断死，所以即马第一讲到底。这个囡啊，这个学生囡啊，为什么呢？会安呢？这个动机，也搁伫个调查当中啦。

节目今天关阿弟听吼，秀清过来吼，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就侪咱的朋友甲咱做欧乐的。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啦。哦，像讲你安尼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开开吼。哦啊，安尼你看卖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的朋友啊，哦，足有信心的。来底食有迄个感觉，有差吼，当然的啦。哦，内面底这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咱若讲有咧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平时还赶去做一个保养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拢爱啦，爱做一个保养啦。你看有差无？当然是有差，有感觉无，就是有感觉。好，所以呢，咱的朋友对咱这款葡萄糖胺足有乐，啊哪底食嘛哪有信心？你看今嘛吼，人若招些要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哦，拢对人会丢。哦，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即阵那满3600块，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这个爸爸节，今年到爸爸节才有啦。啊，当然。哦，这两天就要做结束了，这两天就要做结束了，朋友你如果对这些保健品到达满了3600块，直接打八折，较实在，价钱直接收给你较实在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 2305-6924

手里啊非常缺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啦，哦，咱这保健品啊，满有3600块哈，到达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像讲这款 B 群，咱老爹哦保养啊，哈，啊，咱这款超绝 B 群复方定是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你看像吼，足侪即马伫食素的朋友啊，吼，伊拢有伫补充 B 群的，因为吼，存在动物性食物内面对即个营养素的 B 群啦，伊就无多来吸收，所以咱讲营养较不平均啦，营养素容易较不足啦，所以拢伫补充。吼，咱即款超级 B 群复方定，即长效型的。哦，情况来面对哈，在营养素啊，维生素 B1、B2 啊 B6、B12 啊，哦，也够有这个烟碱素、叶酸这样，总会当帮助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增进着神经系统的健康。哦，所以朋友要注文这罐 B 群，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哦，也够有咱益生菌啊，出来面对扛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吃。好菌多坏菌都救我啦，哦，咱这个益生菌一盒是880块，哦，啊，另外还有鱼油，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有在补充鱼油，里面就有 EPA、DHA 啦，哦，再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速力通的鱼油，还有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里面有很多味草本萃取的，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哦，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也跟咱多。

讲葡萄糖胺、葫芦三明，你看这么出门吼，唔免麻烦人，加当往西闭关路街，葡萄糖胺、葫芦三明，啊，古咱的舒解，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啊，古大豆卵磷脂啦，要有诺丽酵素胶囊，好，这保健品到达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首《爱在夕阳下》啦，哈，非常感谢朋友啊，接我那碟听哈，啊，点了那碟卡啦，哈，啊，一个哈买在保健品啦，哈，买保健品到到的哈，那万有3600块啦，直接拍八折，好，直接拍八折，把这个机会啊，就是咱的老朋友啦，哈，啊，老主顾拢点了哈，点了卡来碟，给咱欢呼，首先感谢大家哈，感恩西摩林安主西，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心爱回乡里。

其实我吼悲哀乱漫，我到悲哀受伤的宋小静的足寒板的寒板。哦，感谢感谢，对啊，好，咱包太太啦，啊，咱主文产品，其实咱头一遍我讲完算了就对，我们那到哪来接接，无个时间要搞吼，那说愈算煞愈火气啦。对，咱头一遍讲迄个吼3008无唔对啦。好啦，那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吼，啊，咱这两点精神安排到这，好，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就个再一次空中再相会吼，感谢大家，感恩。

0: 9600千赫。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母。

包罗万象，当然一寡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6336331241，6336331241。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国立人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内环这个字句是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失败，其重要性未使让人较轻视啦。但是内环并不完全是靠学习所得来，而是需要时间去磨练，尤其需要自我的克制，需要现代现实生活中去养成。平常时的生活里面，需要内环易对的代志来讲，我大家做参考。汽车叫海气，咱来修好，再当上路啊。身体若破病呢，咱就再养好，再当做代志啊。有的人破病不耐烦，急于要出院，重回工作岗位，这样不但对工作无帮助，反而加重病情啊。孙中山先生讲过一句名言呐：咱破病了，和家人多少的麻烦，所以一个人唔通任性，嘛唔通固执。爱耐烦来照顾家己的好身体，自己的健康才是家人的幸福啦。做人爱修习、修信、修节、修道，尤其信仰是立身处世的基本。人无信不立，对中国的造字来讲，信这个字就是人甲言啦，言行爱一致就是信，才会当受人尊敬。为了要修信，做皇帝就是爱有一句讲：君无虚言啦。做君主的人，就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就是刚相解，嘛爱有动手武器，信用第一的依据。信用就是自己的名义，无有信用的人，名义扫地，无人愿意介往来啊！所以对信用必须要爱有内涵遵守。世间上无有白吃的午餐，凡一切的所得，拢爱靠着家己的工作所得而来，工作的诀窍。就是勤劳耐烦，工作不勤劳，主管对咱就无欢喜；工作不耐烦，未当将代志做好伊好。无论什么种工作，粗重、轻巧、轻易、困难，拢需要耐烦的完成啊！这就是爱养成对工作的责任感，以及对工作耐烦的性格。投机取巧将唔是永久之道啦。更加伟大的人，对家事嘛未当无关心啊！亲像美国历任的总统，尤其是第34届的艾森豪总统，每一天只要回到家里，就马上走进厨房帮忙太太来煮饭炒菜，家是全体家人共同共有的，所以呢，家事应该共同负担。记一个例，打扫环境、洗肠碗筷、整修环境，都应该有家己的一份啦。

家人共同负担家务，家庭才能和睦相处啊。为人子女，唔通无孝顺父母，孝亲最重要就是爱有耐烦的个性，因为年老的父母，甚至祖父母，必定是脚手较慢钝啊，讲话也较啰嗦啊，甚至思想观念也较落伍啊。假使咱若无耐烦，势必互长辈无欢喜，互长辈来受气。所以呢，孝顺之道，唔仅是甘愿奉养、尊敬、体贴，尤其是耐烦，更为重要啊！世间的人情，所谓礼多人不怪，咱要做到礼多人不怪，必须要有耐烦。写一张批要互咱的长辈，咱嘛是要有耐烦来个写好，不需要去探望迄个亲友。唔通因为讲塞车无耐烦，就无要去探望啦。人情往来爱送礼，唔通因为讲想未出这个礼，要安怎送，就不耐烦去送礼啊。人世间的应酬，如果咱因为无善意讲话，就不耐烦去应酬，这拢是做人有亏损，唔通无谨慎啦。本人作证，无到紧要关头，伊是无乱发一粒圣旨啊，会议的歌手。无到紧要的时刻，伊是无乱发一言呐。煮壶煮饭，饭阿未煮熟，锅唔通乌白甲开啊。无鸡咧孵卵，小鸡都阿未出来，无鸡唔通乌白甲剁只两壳。所以呢，伫事务内面对的爱有耐烦，伫人情内面爱有耐烦，伫时空内面嘛爱有耐烦。耐烦是人生成就事业的一个正常缘。所谓耐烦做事好参详。乃完做人，再当将人做回好啦，感谢你。

0: 潘大夫你好。
1: 啊，潘大夫啊。
0: 嘿，蒋技师，你讲。
1: 我是要甲你见见讲，你的迄、那个食了较好困的啊。
0: 安心丸。
1: 嘿啦嘿啦。
0: 安心丸啦。
1: 两罐啦，啊，食了有较好困啦哈。
0: 有较好困啊。
1: 啊，就甲你见证一下。
0: 食安心丸就对啦。
1: 嘿啦，啊，食了有较好困啊。
0: 有较好困啊。
1: 你是不是讲顾脑不顾心脏呀？
0: 心脏无力，啊，佮头壳疲劳嘛吼。
1: 嘿，对啦。
0: 啊，手机无力，啊，人疲劳也先毛吼。
1: 安尼哦。
0: 系啊。
1: 好，安尼真好。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廖刘荣，我家己姓刘啦，我是刘荣子啦哈。
0: 哦。住倒位？
1: 住新北市啦，罗州区永安北路二段。
0: 感谢哦，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系啦，啊、我
0: 谢谢。啊，等于吃好，甲斗小步咧。
1: 好，会啦，我小步、哦。
0: 感谢你啊。
1: 没啦，没啦，我
0: 谢谢。
1: 要甲你爱。辛苦会上吼，
0: 好辛苦就解读完。
1: 啊，足够够啊吼，解读完吼。
0: 好，啊，一盖食八粒，叫三顿食。
1: 我安心完食八粒，还佫一罐食。
0: 好啊好啊，啊，你含解读完要食，还等一点钟哦。
1: 等一点钟
0: 哦。系，袂使做伙食吼。
1: 解解读完吼，我上干呢。
0: 我见我见，叫解读完食八粒
1: 食。
0: 叫三食，啊，你煎肉素卖食啊？
1: 煎肉甲素的卖。
0: 卖食啊冰啊，卖食啊冰。
1: 冰的卖啥？
0: 哎呀哎呀！
1: 我都甲寄两罐解毒丸。
0: 两罐呢？要两罐呢？
1: 是啊。
0: 好啊好啊。
1: 解毒。
0: 明早你收到，好不？
1: 安尼、啊。好、
0: 哦，谢谢啊。
1: 拜拜。
0: 好。
2: 心脏是上位全身的主动力，心脏若无力，力头就袂把握，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卡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的卡手啊，皮皮喘，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边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多，靠迄个食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多，到尾啊会变成。

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降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顺立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睡不起的这种失眠症，爱吃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还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睡不起的，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睡不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迄落困袂去，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食八粒，照三顿食，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敲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世间上的万人代志，拢要靠着因缘和合才当成就。所谓缘聚七成，缘灭七散。缺少因缘，不但万事难成，离开因缘，个人也会无法当生存啊。所以人唔当离开了大众，大众就是咱的因缘，大众就是帮助咱生存的条件。所以呢，佛教讲究是缘起。讲究的是集体创作，就是众缘所成。佛教将人称为众生，伊的意思就是众缘合合而生啊。世间上无有个人单独生存的时空，甲生存的条件。要存在，一定是爱靠着大众互相依赖。有了大众的因缘成就，个人才当生存落去。因此呢，咱爱将因缘集成，互伊起来。再分享利益和大众，千万不当做离群的孤独者，因为佛果是众生的心上求啊。离开了大众，个人生命无法度能生存，会失去了大众，也无佛道可求啊。众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意思，亲像众生平等，以众为我，大众第一，众志成城，众望所归，众极一致，众生共悦。丁丁者乃至于佛经所讲的任何一个发挥，任何一个事业，拢需要众人成就啊。因此呢，合合随顺众生才当成事，这是不可怀疑的一件真理。讲到众的重要，在自然界内面，树木嘛是爱靠着重新生林，花草嘛是爱靠着作生生殖，动物拢是爱以物以类聚，人也无例外。咱每一个人到了这个世间，拢是双手空空来的。虽然在世间建设了家庭，有了眷属、家人、财产、事业，最后嘛是爱空空来走啊。因此呢，人生最好就是拥有佛法功德，拥有福田，拥有大众，拥有未来啊。这才是永恒持续的资产，啊，才是生命最高价值，在下一代搁延续落去啦。尤其世间上最宝贵的，并非黄金白玉，也不是汽车楼房，最可贵的就是缘分啊！人与人爱有缘分，才当和合；人与事也爱有缘分，才当成功；人与社会乃至事事物物，你我伊等等呢，拢是爱有缘分。

才能圆满功德。所以呢，人的世间有真多好的代志，值得咱去做，亲像布施、修法、奉献、服务等等这，众多的善法之中，无一项比互人的一挂因缘更加重要啦。缘不是佛教的专用名词，缘是宇宙人生的真理，缘是属于每一人的。人的一生拢在缘中伫咧轮转，比如机会就是机缘啦。世间凡事拢爱靠着缘和合才当成功。起老阿厝若欠水泥，就无法度能完成。人的人生的旅途上，有的人拄到困难的时阵，就贵人适时来相助啊。这就是因为曾经结缘的缘故。所以呢，今仔日结缘就是为未来的困难所需要来做准备。结缘实在是人世间最有保障的投资啦。谢谢你。

有一间大公司需要一名轿车的司机，并且准备要以高薪水来聘用，真侪人就去应试啊。但是经过辗转筛选的考试了后，最后敢若剩三名最优秀的技术者在竞争啊。这个时阵，主考官就问伊讲：如果老金马在断崖边，叫恁开车去饮，需要靠近断崖有偌济距离，才不至于危险来落在断崖？第一位若有所思，就甲回答讲两公尺；第二位真有把握，就甲讲半公尺；第三位却是肯定讲我会尽量远离断崖，愈远愈好。结果这间大公司录取的是第三位的应试者。列佛说四十二章经就提到讲，在世于人，人之不暇，譬如刀疤无蔽，不足一餐之米啊；小儿耽蜜，却有挂记之患。刀口上的蜜，那是因为甜蜜而去个耽刺，有其害子的危险，更何况是断崖边的金啊，有失性命的可能啊。不过不谨慎来远离，人若要活得会快乐、会光明，那么金钱的取得就是爱取之有道啊。对于来路不明、乌金等等不义之财，应该像第三位的应考者讲的，对于断崖边的金啊，尽量不受诱惑，离得愈远是愈好啦。感谢你。

0: 喂，我潘大夫。
1: 潘大夫你好，但是我只我拢听恁的节目啦，少早啦。
0: 听早就听我节目。
1: 我即个就是甲恁食用本活络丸，食了有效，我甲伊介绍我的几个大哥食啦，拢总有效。啊，我即个要阁甲你叫三罐的用本活络丸啊。
0: 安尼啊，就改买三罐哦。
1: 拜五啦，拜五甲送来啦。
0: 好啊，啊，咱住倒位。
1: 我住龙潭啦，汤龙潭啦，光明路啦。
0: 什么大名？
1: 我是阿五，陈秀五啦。
0: 陈秀五啊，吼。
1: 嘿啦，
0: 感谢。啊，你食咧活力丸？
1: 我食活力丸。

0: 手下紧食较好日子啦，讲真实嘞，血压嘛是正常啦。
1: 哦，血压正常啊。
0: 我有甲你食迄落麻醉药啊，迄落毋是保安丸迄落。
1: 哦，保安丸
0: 嘞。我有买一碗面丸，啊，阮厝有朋友甲你叫迄落微波丹啦。哦，拢食啦真好啦。
1: 哦，微波丹食啦真好啦。
0: 嘿，那食。啊，我要甲你问讲，啊，若是糖尿病，要到底是要食？
1: 消化丸。
0: 消化丸哦。
1: 系啊系啊，食消化丸较无副作用啦。
0: 啦
1: 好，谢谢啊！哎
0: 啦，我
1: 感谢你啊！
0: 我介绍足多人给你买
1: 啊！谢谢谢谢，
0: 吃
1: 好到小宝。
0: 我这关系嘛是弟弟呀，我那清菜是啊。
1: 哦，感谢。
0: 真好啊，真好啊！
1: 谢谢。
2: 哎，不过迄个药够好，逐项药拢好。今晚唔着破病哦，一刷用一刷过几过吼。啊，转来哦，放西药拢唔知啊，半年拢放一放一放安尼咧。
1: 放西药拢唔知啊？
2: 唔知，怎啊拢放了呢？
1: 想放就失禁就对啦。
2: 哎，为了补哦。直直换几啊十领，啊直直换呢，啊我是讲迄个膀胱换牌真好，看伊做诶一定好诶。啊我着去南边遐买，一摆甲买四罐，安尼吼，我搭四罐食袂了吼。
1: 嘿，
2: 我当吼放假就拢好死好死啊，啊看大夫，真真好哩咯，因为
1: 哦你食膀胱食四罐，怎么大小便拢好死好死啊？
2: 好死好死啊！
1: 啊无较早小便拢失禁啦。
2: 啊都逐日计划拢唔知影呢，丢丢放落掉。
1: 叫来咧失禁啦。
2: 哎呀啊，有够艰苦，哎吼，咱咧着听完完啦，我上阵咧袂晓听。吃六罐粿，就拢吃好食。我当吃大年啊，是暗在外好食。
1: 含咱听完，你吃六罐粿，加手酸了，拢好食啊。
2: 会惊嘿，对。
1: 爱惊，好食好食啊！放些湿金吃膀胱丸，真拢好食。
2: 老师，我们去白来钱吼，讲爱手术咯。伊讲嘿，唔通，你都有哪里补啊？我讲，那去手术嘛无效啊呢。啊，我就特别的安尼吃吃吼，当吃十三罐哦，吃吃，但老师拢金美丽开心糖哦呀。哇，你我
1: 感谢感谢，
2: 糖
1: 哦呀，谢谢谢谢。
2: 我讲迄度。微波单啊，我唔同你讲啊，呢度食济哦，
1: 呢
2: 度少食济哦，啊，要胃寡艰苦呢。微波单我有呢，每两下打对个食，两下食了食食食，哦，好高好用。
1: 哎，这先生做人好啦，
2: 是，你药啊确实好，我唔捌用别人药啊，我只做边头尾我拢甲补。
1: 哎呦，
2: 哎，我当时我呢哦，伊啊，伊啊个卡点，我旁边那个补啊，早早起嘛个卡两罐。
1: 谢谢谢谢，哦，早起你完做两罐呢。
2: 都是万能管理得嘅，提高呀！
1: 谢谢，感谢。你喺这里麻烦你，你多对。
2: 诶，依然啦。
1: 依然咯。
2: 诶，中伟啦。
1: 中伟勇。
2: 嗯。
1: 谢谢啦啊。
2: 诶，你啦。
1: 多谢你啊，卡电做见证呢。
2: 有呀，有呀，安尼好。你有迄个好，我唔知啥。
1: 对啦，对啦。所以有啊，咱可以唱家己做。
2: 诶。
1: 无你用加工诶，啊无你共共过来那边。
2: 少嘛，三宝三宝拢过来。
1: 好，感谢你啊。
2: 啊，对啦。
1: 多谢你，谢谢哦。谢谢，多谢。到时间来再去倒哈。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验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空六。633-1241，新年空六，633-1241，感谢你。

俗语讲艰苦有时过，即句话就是咧讲艰苦的日子总会过去，确实是安尼。相信大家还记得三十年前艰苦的日子，迄个时阵庄卡无几个学生会当穿鞋，鱼肉嘛只有在过节的时阵才食会到。但是这种日子终于过去了，台湾的富足，每一个人拢身受机会，唔免在家多讲。几年前有一位朋友因为家庭变故，生活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两个夫妻日时啊上班，暗时啊搁伫咧兼差，热天时啊买未起电风扇，因打着鞋，三年了后，生活已经改观了。这种的比例是真侪啦，但艰苦有时过。这句话并不是在说

苦的日子一定会过去，而且要有条件，条件就是讲要有努力。台湾的富足是因为全体国民的努力。那么我的朋友改善环境、改善生活，也是因为有努力。那无努力，只有好日子更加的艰苦，而且艰苦永远都过不去。现在台湾的富足，咱大家拢所有看到的，但近来也出现了一种的现象。有一个人过着苦日子，伊无检讨为何会过苦日子，也唔努力，反而抱怨社会无公平，政府照顾无周到。其实哪有绝对公平的社会呢？政府照顾搁较周到，家己若无要珍惜，无要努力，就好亲像路已经为你开好啊。咱确实惊忝，惊路远，无要甲行，像这样日子要安怎会好过呢？无唔对。艰苦有时过，就是爱靠家己去努力，所以困难就会过去。过来就是幸福，所以俗语讲艰苦有时过，就是这个道理啦。感谢你。

人活在这个世间上，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活得有尊严。如果遭受到人轻视，活得一点啊都无尊严，那么活有什么样意义呢？偏偏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拢有不共轻视的问题存在。世界上由于气候、地理等等，生长环境无共，各地区出现无共的种族，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经常互相伫咧轻视。尤其德国的日耳曼民族讲，因一个人胜过其他种族的数十人啊。其他亲像英国人、美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等等，拢有一种种族的优越感，所以呢，形成世界上的种族歧视。其实，如果全世界的民族拢会当像孙文先生所提倡的五族共和，拢来实现了以平等对待咱民族的理想，这将是何等美好的世界啊！世界上每一个人拢有各自的宗教信仰，但有一挂人对信仰无同宗教的因素不屑往来，所以呢，会造成宗教之间未当互相尊重，甚至互相轻视。宗教甲宗教之间拢有未当和平相处，其他无同的政党、无同的职业之间又怎样会当无互相轻视呢？世间的职业有属龙工商，有的人坐伫办公厅会当真舒适来伫咧吹冷气，有一挂劳动阶层确实呢，爱靠着努力赚取金钱，但假使世界上无有人做体力的这劳动，无人生产，就无有人会当煮饭，咱怎样会当活落去呢？所以呢，大企业家唔通看不起小店经营的生意人，有店面的经理人嘛唔通看不起路边摊的小贩。世界除了偷、抢、骗、定以外，其他的职业拢是真神圣，拢唔通讲轻视啦。因为正当的工作就是真伟大啊！自古以来，男尊女卑，地书千百年来，一挂有地位的妇女受到体育，其实男女的差别只是个性别的无同，甚至因的能力、地位乃至对人类的贡献，男女拢不应该有所轻视、有所分别。现代人

笑贫无笑穷，贫穷是被人讥笑，正业贫穷并不是什么罪恶。假使富有的人为非作歹，兴风作浪，大刀进，小刀出，那才是卑鄙下流。贫穷确实有道德的人士，历经伟大的真多啦，所以贫穷不应该被轻视啊。印度是一个阶级森严的国家，四个省始终为首陀罗被归为贱民啊，一直被社会抛弃，在这黑暗的角落里面，该国的政治领导人是无有能力会去啊听闻啦，也是无想要去啊听闻。自古中国的政敌明君，唔知看法到底是如何啦。综合以上所讲以外，还佫有真济轻视，譬如对残障者的轻视，对低龄者的轻视，对弱势者的轻视，对年迈老人的轻视，等等些。轻视别人，难道家己的地位就会当有正悬吗？轻视是一种非常落伍的一个观念。所谓大地众生该有如来地位德相，人人该有佛性，该可为尧舜啊，人敬自不敬，人人拢应有尊严伫咧活啦，不应该被轻视啦。感谢各位。

0: 欢叔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0: 啊，我来做见证，我这里
1: 酱丸哦，
0: 嘿，啊，袂歹，真好，我食到这金龟龙好去啊，
1: 食金龟龙好去
0: 啊，啊，迄、那个瓜蛋丸哦，啊，我小可学名哦，啊，食了也袂歹，啊，佮迄、那个，迄、那个瓜有瓜地嘛，啊，食这个瓜蛋丸哦，食了会消气呢，
1: 瓜地消，瓜蛋就本身有消炎吗？可以会啊。
0: 啊！我即马介介绍下，即我嘛是啊，个迄一目睭迄个保管员啦。
1: 哦。
0: 我保管员咯，我因为我有手术咧咧白内障嘛吼。
1: 嘿。
0: 接我再食了袂晓继续讲啊，因为我咧开汽车，汽车走啊，刚我坐十几点钟。
1: 嗯。
0: 系啊，好，所以我有拢甲你介绍甲你喏，谢谢哦、喔，保大夫。
1: 感谢你，唔难讲，唔难讲。
0: 啊，谢谢哇，你真系拢明白。
1: 你也是你金来哈？
0: 金来，嘿嘿嘿。
1: 在你罗州嘛吼？
0: 对对对，新北市林宽路68巷。
1: 感谢你啊，
0: 明白。
1: 病比比个吃果蛋就好呀啦。
0: 哎是啊，过来是白酒，白酒会涩涩。
1: 吃保安丸。
0: 这里保安丸，这里保安丸，做迄个听完是朋友要爱。
1: 哦。
0: 我甲讲哦，你若吃无好，我出钱啦。啊，若吃完你钱就我啦。
1: 哈哈哈。
0: 报警啊！
1: 对啊。挂报警嘞吼。
0: 对啊。
1: 感谢你，谢谢来。
0: 啊，我这有搁甲电话，搁拜托小姐迄个婆啊吼。
1: 哎。
0: 啊，甲名片加加一挂话。
2: 啊，就叫开这，因为拢未歹啊。
1: 你这种吃什么药啊？
2: 吃痛丸。
1: 痛丸。
2: 啊，膀胱丸啊。
1: 膀胱丸，哎，膀胱丸是吃安怎？
2: 我都和必要科检查是讲个尿素吼，你看中大，啊，我一放就大白哦。
1: 哦，放就大白，但尿素就要点大。
2: 我未讲放未出来。
1: 有需要点大就对啦。
2: 哎，小可啊。
1: 膀胱丸吃了，感觉放就安怎？
2: 放个我那是讲吼，我都吃三款药吼。
1: 嗯。
2: 暗时也吃嘛。啊，就改变，今次一副一副两副安尼啦。
1: 哦，今次两摆就对啦。
2: 两摆，我本来也无吃，当五摆六摆安尼啦。
1: 嘿，阿俊。
2: 阿俊做四摆。
1: 哦，还算有差就对啦。
2: 嘿。
1: 啊，你听我，你是安怎？
2: 啊，这样我就但但是无爱讲要闪着嘛。
1: 嘿，对。
2: 啊，要闪着闪了，啊，我家己药啊搞好，都药嘅，去叫饭堂就少药嘅。
1: 哇了。
2: 啊，你看骨科哦，啊，看到拢平平啊，也无安怎。啊，我食骨科嘅药啊，唔好。啊，食只只听话，食只都啊，多少也未听。这只脚也好，主要买食不苦的药啊。我这个时间要请教讲吼，这膀胱丸，我咧食迄西药，咁难个难咧食。我
1: 唔免食膀胱丸都搞啦。
2: 啊，你好。
1: 系啊系啊，咱做对。
2: 我做介新疆啊，不少事也去咧食。
1: 谢谢，感谢感谢。新疆用什么川？
2: 安禄川啊。
1: 你什么大名？
2: 我乾隆川。
1: 丹宁山呢？
2: 对对对。
1: 哦，谢谢啊，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2: 我食膀胱
1: 丸。啊，加食听完。
2: 我听完，即马都食补养个尔。
1: 食补养尔。
2: 食补养尔。我闪着，我大声就甲伊讲闪着去食。
1: 闪着好用，恭喜啦，恭喜啦。

0: 鱼也袂歹啦，
1: 真感谢。
0: 我早来烤烤烤烤，啊，甲食迄
1: 烤烤烤烤是退化
0: 哦，退化对啊，但是食迄个嘛好，反正啊吼。
1: 好，烤烤退化烤烤那好去啊。
0: 我那个瓜大丸哦，水袂臭，哎，目改善啦。
1: 恭喜恭喜，好，只要到时候报来。
0: 我三四个。
1: 好安尼吼，好，谢谢啊，感谢你，谢谢谢谢。
2: 咱潘大伟的药品有大家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有带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有带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古早时代有一位老寿星，伊要祝贺伊家己的生日，就去请了当地一位较有名望的秀才，改写一副对联啦，就是将当年的这年龄写入联中，如果未使露出字面啦。秀才经过了一番的思考了后，挥笔就写讲：花甲重逢，外加37岁月，古稀相庆，内加10个春秋。上下人这句人拢踏着老寿星当年130岁的年龄啊。中国的传统，60岁称为花甲，就是一个甲子60，两个甲子合起来多120岁，再加上37为10。正正是多130岁，一年的古稀，就是指讲人哦，常常咧讲人生70古来稀，两个70加起来就140岁，再减去了十，也是130岁。所以这个花甲重逢，外加37岁月，古稀相庆，大多10个春秋。佮有另外有一个姓沈的官贵，曾经要向神仙来下官。在伊45岁迄个生日的时阵，伊要请一台迄个写信戏啦。可是呢，到了迄个日期的时阵，伊煞感觉真烦恼，伊犯气呀。所以犯气就因为哦，古卦上的古刻就对啦，是45地。民间传说，上那是45岁，就是乌龟啊。所以呢，人拢真祈求伊是45岁，伊就是伊想袂出这个计策。所以呢，得请教一个书法老师。这书法老师就甲讲。受日按期举行啊，并且甲神仙还清一个愿，书法老师就特别为写了一副别开生面的寿联，庆91分为2啊，和6甲减7消笔，啊怀变就是37、38，上联甲下联以及怀变拢无有表明原月是45岁，但是三项分别就踏入了45岁这数字啊。这就是写年技巧所在，庆91分为2啊，和6甲减7消笔，外变37、38。在清朝时代年间，皇帝就是打扮百姓出巡江南，拄好去拄到一户人家有那长岁寿的饼仔，人家祝寿，就有人写一副独具特色的寿年。迄、那个人就是来讲，古以重春，再加39岁月。花甲相庆，又添28春秋。天龙一个看，讲他有这个人这长岁寿的，所以就探听了后，当时啊，这白家个人拢是寿星啦，而且呢，对这个人哦，还赞叹有加。上联古以重义，再加39岁月，就是讲老爸已经167岁啦。下联花甲相庆，又添28春秋。讲的就是因的囝是136岁一岁寿啦，所以古稀重庆再加39岁月，花甲相庆又添28春秋，感谢你。

人的世间，有的人爱好音乐，如痴如醉。咱甲看伊对音乐的热心，有人身体残缺，不屈不挠。咱看伊对生命的热心，有的人坚信理念，为国为民。咱看伊对邦国的热心，有的人出家修道，弘法利生。咱就看到伊对众生的热心。蒋梦麟先生安尼讲。做事时应当培养不成问题，所犯者无伟大之精神。伟大精神可以讲是一粒热心的心，一个富有热心的人，平凡的生命却会显现出不平凡。天下杂志介绍永远的领导典范下，孙文璇，伊是一个平凡的人，却成为不平凡的事业，将伊少年的中国。哈尔滨在读书时阵，就立志救国。民国34年，伊到台湾电力株式会社，正当伊要修复台湾电力的时阵，美国下令所有的日本海外侨民拢爱遣送去日本。当时在日本期间，拢是电力公司的灵魂人物。在日本人临走的时阵，对台电真同情安尼讲：我今日3个月来。台湾可能会黑暗一片。孙文璇首先和公司内的工程师下乡，甚至去找台南工专、台北工专的学生来帮忙。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打破了日本人3个月来台湾将一片黑暗的预言。在5个月来，恢复了台湾80%的供电，以后台湾因为经济奇迹。你受到国际的注目，卡耐基安尼讲过，热心是整个人的动力。无论咱有偌济能力，如果缺乏热心，能力就会一直去埋藏掉咧。如何激起生命的热心，珍惜生命，用心生活，付出自我的力量去帮助人，这粒热心的心可以化为一股力量，冲破黑暗。展现出奇迹啦！感谢你。

0: 诶、欸，我潘大夫你好。
1: 哦，潘医师。
0: 嘿、欸，你好，你好。
1: 我今仔日被迄个肝胆丸、甲保安丸。
0: 嘿嘿。
1: 啊，我迄阵是有甲你食小弟丸啦。
0: 小弟丸嘿。
1: 啊，食食会好啦。
0: 食迄个来外地的对啦。
1: 对对。啊，阮囝婿用手术讲无效。
0: 手术啥物？
1: 手术内底。
0: 讲无效。
1: 哦，无效。
0: 啊，有继续食小弟丸无？
1: 有有有，
0: 啊，食了
1: 好，啊，就伫高雄转来讲，妈，你就甲潘大夫吼做一下见证，哦，足好用。
0: 哦，讲伊安尼，我伫手术无效，结果食咱个潘大夫小弟丸怎好？
1: 对哦。
0: 啊，叫你，你老先生叫你来见证。
1: 惊死！
0: 啊，你惊死，讲这叫你来做见证，感谢。你是啥物名？
1: 我做赵五撇。
0: 赵五撇啦，哈。
1: 我住台南大新街59巷，我食真济药啊。
0: 谢谢，你拢食啥物啊？
1: 食。哦，迄个低烧、低烧的，
0: 顶烧的，顶烧完。
1: 我以前拢烧个佩服的。
0: 安尼哦。
1: 啊，食食就蛮好。
0: 食了顶烧也好。
1: 啊，今得搁再食。
0: 甲听听嘞，你都都得啊，只个食一摆蛮好啊。
1: 安尼哦。嘿，
0: 要保养保养。
1: 好啊，我那早起拢讲妈哩，因过了足够少，少足侪重啦。
0: 啊，太好呀。
1: 哎、欸，啊，即摆食你啊，食食怎啊好？
0: 哎呀，你来食你顶早饭，顶早甲自己食就好啦。顶早食好啦，过去更啊。
1: 过，迄过去更。
0: 过去更，过门更。
1: 哦，我看走足济单，
0: 安尼哦。

看到真欣羡，人若思想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的身体再过啊遐尼用。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的学问是上界深的。亲像我今年岁头才个80多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阁乌闪闪，这就是人有咧保养、有咧运动所种的因。爱保养听茶，平常时啊，就是爱食咱这味花大夫保安丸，3-5罐经过，互你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味花大夫保安丸是用绿米地黄、九节石地、糟粕、竹蛇、茯苓、牡丹皮、淮山药，这叫做绿米地黄。内中阁有金菊花、甲贡柑杞、当归、白芷莉啊、石决明、炒白术，总共有12种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了后。用5000斤就去浓缩到剩800多斤，吃咱的潘大夫保安丸，防止目睭老化。那是目睭会涩、会疲劳、模糊，看物件看未清楚，熬老目油的这老花眼会起的。吃3-2罐经过，互你会改善真多。请服用潘大夫保安丸。假使若目睭会看人紧、会肿、会疼，目睭睛会肿、会老目睭屎膏的，这就是。肝火来动，属发炎性的，先爱吃咱的潘大夫肝胆丸，来甲下火气。等甲红气退了后，目睭未肿的时阵，再来服用潘大夫保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1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吃多一项，唔知治疗房、转性治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有一位雕刻家米开朗基罗，一个朋友去拜访伊，真拄好看到伊为迄个雕像伫咧做最后的手刷。过了一段时间，伊这个朋友搁再去店门拜访时阵，原在看伊的工作，亲像进前同款，有那是咧手刷迄个雕刻。朋友以这边口气就讲：“你实在太懒散啦，怎样工作还是讲无咧进店啦？”米开朗基罗讲。我费了真侪时间在作品的精修上，亲像这个雕像的目睭更加有神，部分的肌肉更加会突出结实，或者使雕像的腿看起来更加有优越感。等等，这朋友不以为然啦，伊讲这拢是设计啦。米开朗基罗认真地回答讲：无唔对啊，遐拢都是设计而已啊。不过将所谓设计，你若甲结合起来吼。就变成完美了。这就是真侪人容易疏忽的部分，不愿将时间挂在微小的事物里面，甚至认为那拢是无必要，而且感觉对于工作事业没有太大影响，而弃而不做，不去甲观察。可是呢，真侪事业、艺术、科学，甚至生命，拢是来自于微小的细节，而智慧经验点点滴滴。那是优秀而形成大的啦，就亲像米开朗基罗所讲的，将所有的细节结合起来，就变成完美了。也因为如此，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气势雄壮宏伟，充满着生命力，成为完美了。这就是一个成功的秘诀啦。感谢你。

现在的这个社会到处拢充满着名牌，有强调名表得爱装酸啊，有标榜先进科技多功能名牌的手机啊，有名的设计师设计服装、包包，学校有名校，补习班有名师，汽车有百万的顶级名车，房屋有上千万的豪宅，这都是名牌资讯的传递，无所不在啊！亲像电视的广告啦、报章的杂志啦、传单啦、网络啦，甚至含公车车身都拢可以看得到。这好亲像你甲咱讲物质的这个名牌是上重要的啦。但是咱也该试问看卖咧，什么是人的名牌呢？人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就是和你双胞胎嘛爱分出讲无同的所在啊！人的名牌就是每一个人本身焕发出来的气质，来甲讲叫做气质的名牌啦。气质名牌唔那是只讲迄一挂贵气逼人、穿金戴银、闪亮亮的帅哥美女因，也是一挂穿着非常名贵的这服装、开豪华名车，而是咱咧讲每一个人拢可以拥有自己金字招牌的气质名牌，就是别人也无法度甲咱模仿的啦。咱来安怎去培养家己独特的气质名牌呢？首先啊，咱就要对内心开始甲大扫除。身为一个学生也好，身为一个这老师也好，咱来学会晓放下一切外在的烦恼，不管是咧课业上、人际交友的关系上，凡事尽力不强求，一步一脚印，认真学习。身为老师，除了爱甲学生传道授业解迷惑以外，更加应该要尽量关心学生的心情，引导学生对未来的抱持希望。这样，不管学生的气质好甲歹是如何，学生才会当有信心创出伊家己的一片天空啊！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身为家长，加减要用一挂正面的语气鼓励囡仔，协助囡仔面对挫折，允准囡仔有犯错改革的机会。放手给囡仔去经历属于因会当能力所及的代志，从中引导囡仔去学习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透过学校甲家长的合作，再当渐渐培养出囡仔拥有独特的气质。特别骄傲就是身为一个人的气质名牌啦！感谢你。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啊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番薯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

谈，讲予大家做参考。今日有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个人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九六千四。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国院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咱台北民播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里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咱台北民播二台 AM 八五五千里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

0: 台湾民谣白沙端，
1: 实在苦暗门吼，这份的爱情专因吼，真正难得找就对了。伊讲的这世人为爱白素贞，什么人伊都无爱，伊为着要表现讲这份的情，伊要去出家吃菜啊，看破着人间所谓情爱，到个最后的时阵，全搞着伊的大姊甲姊夫，搞着伊的囝。将这种人来分开了。

即嘛，那半来底，金珠都伊这个白蛇，来到西湖这个踏边的所在，即嘛身躯一冲啊，上塔顶，哟笑。

看他的闲事，已经啊用飞波去做伊白丁娘，来到这个雷峰塔边了，吼、哦，即马杀落去，这自从这个灵符，爷娘对迄个雷峰塔的门给打掉了，嗯，过念这个哦法灵了后，即马自从个白丁娘转界哦现出来，一道的白光这里打来了，现出素贞的身材，可怜。可怜的这个千年的白蛇，这个有血有肉，再有人性，嘿，虽然讲是趣味来讲，但是真在人间的情爱。伊打今仔日点要吃这个受苦啊，面带忧戚，又是起啊哉哉。法海伊开心也是笑哀嗨，今嘛法海上司洋洋得意就对了，照讲报数咧，难免你欢喜就对。对到这个白蛇，才在咧讲，听伊好，贫贱无处不自卑。我的原型是张子，世代皆空是有气，佛祖派我为主持，你道行1300年，四川五迷得温机，自从丹丸给我吞落去，你会记得无？你夺走我500年的根基，造成你1800担，白蛇，你化身才会当来变人，也打你嘞。啊，讲到道行深高，哇！你安尼哦，外在情，如今何在？也到金塔来凄惨嘛吼！但你大叔啊，天海了王刚，贫穷家你无计较，你来饮水就爱输源头，结果源流你也都分开走，溪水永无到头了。轮罪受斩你爱死，佛门将教太自卑。重新修行再开始，请你忍耐18年啊！嘿，嗨嗨。

0: 不要紧，如今我禁他，我老王禁十八年，这是我自作自受，我为爱可怜，所以我照水饮金山，总共也是你我害造成的，也可是我免死。感谢大师的关怀，你的背景是靠你来，永远把你老法海，你真慈悲到安排，感望你了，何你不杀之恩，给我敬他，我唔知要哪报答你，唔知要哪去报偿你。
1: 这。亲爱的听众，你听看嘛嘞？毕少卿伫咧讲话足水亏的呢，伊吊工伫咧甲伊发海个呢，讲哇，要甲伊抬这温情真大，啊，伊禁做这内容，他禁十八年，吼，这温情唔知要安怎去补偿啦。但是我海伊知影讲个哦，对方讲话是伫咧讽刺咧，伊继续听无，甲伊笑眯眯啦，把即马直接倒转来金山寺咯。啊，咱这个歌哈，倒来该按爱禁的就较禁啦，吼。啊，若感情伊就甲拨一个较重诶，啊，到即马哦，金头车慢车讲啊，就对。现在即个吼，白素贞拢伫遐要受苦啊。嘿啊，内容塔内底吼是三四方啊，两四方啦，吼啊，一四火呢，实在吼足歹过啦。但是咧，伊诶罪孽咧，无安尼都袂当关十八冬。从安尼即马吼，白素贞伫咧遮啊，来讲即个法海，全人做伊倒转去迄金山寺，也就是即个啊，苦仙，这是素贞诶红婿。即马苦仙也看破人间诶红尘啦。迄、那个荣华富贵、七情六欲，伊无想讲哦，搁再贪恋人间。现在苦身来到金山寺，要来见主持啦。

0: 我潘大夫。
1: 啊，潘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1: 我介绍足济食你的药啊吼，食的酸痛，哦，哇，真是足好诶。
0: 足好诶。
1: 嘿嘿嘿。
0: 嗯。我拢要听完
1: 咧。今仔日要搁买两罐毒丸诶，一罐听风丸，一罐解毒丸。
0: 哦，一罐听风丸，解毒丸。
1: 嘿。
0: 啊，你介绍食酸痛是食听风丸。
1: 诶、欸，食酸痛诶。
0: 好啊，你好。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啊。
1: 啊，迄、啊那个开刀，迄、那个开了吼，讲转来讲啊，买买啦，我讲好啦，好啦。
0: 嗯嗯嗯。
1: 嘿啦，我甲提单吼，你去过去。
0: 你有方便，咱去买唔到诶，打电话吼。
1: 好好。
0: 咱甲交代，咱买就买，买唔到呀。
1: 哦，安尼我，哦，我这酸甲，我这偌久安尼，我这四五十年安尼，我特别好，大地当地丢啦。啊，学着食不方便。
0: 啊，怎样才食了有较好些？
1: 好咯，食了真好咯。
0: 真好。
1: 我拢嘛讲讲，你若买买就买，这本来互你看，你就较明白，啊无。
0: 对啦，较明白唔对啦，吓。
1: 嘿嘿，啊，咱大夫真够做爱心哦，做人真好哦，
0: 谢谢啦，谢谢，感谢感谢。咱到对。
1: 我到溪口啦。
0: 溪口暗对都嘉义啊。
1: 嘿，嘉义溪口啦。
0: 啊，嘉义关溪口乡啊吼。
1: 我今麦要搁爱两罐大罐嘞，吼。
0: 一罐听完。
1: 嘿。
0: 啊，一罐那个。
1: 开导完。

0: 该台湾。
1: 嘿嘿，
0: 街口是
1: 中正路。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林百合。
0: 谢谢啊。
1: 嘿嘿，
0: 那感谢感谢，好，谢谢。
1: 我即马我还阁叫一遍。
0: 好啊好啊。
1: 嘿嘿，啊，你做人真好，爱心好，你食咧两百岁。
0: 感谢你啊，感谢你功德无量啊。
1: 好，你做人真好，爱心救足的。
0: 谢谢啦，嘿，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感谢感谢感谢。
1: 时间太多，我谢你的。
0: 好，谢谢啦，谢谢啦，好啦，好好好，再见。哎哎，你我放台屋啦。
2: 哦，我是食你蛋拢食到啦，
0: 蛋都食到。嘿，
2: 蛋拢食到，即马是最后是即马在食瓜蛋丸。
0: 食瓜蛋丸，
2: 瓜蛋丸头啊，我是吼。
0: 嘿，
2: 要改食瓜蛋，伫咧食咧，听你咧讲讲，目睭那会涩啊，会点，叫做胃肝气呢啊。啊，我就做安尼吼，吼。
0: 会啊，无问题。
2: 习惯我就安尼个停起来，反正过来食瓜蛋丸。你就讲多爱先，目睭那其实就多爱来先食瓜蛋丸，再来食瓜蛋丸。
0: 嘿嘿嘿，啊，食了感觉怎？
2: 啊，食了煞，煞起来本来管煞变转嘞，哎，稳定过来
0: 啊。稳定啊，第二只瓜蛋丸你本身就是。
2: 我就讲，我怪啊，我怎么食目睭诶，那煞变。
0: 无唔对，伊瓜蛋丸你迄目睭红火热棒哦。目睭会红，会肿，会痛。
2: 啊，对对对。
0: 烧，你老目睭衰过，就是食瓜蛋丸。
2: 嘿，就是食爱，即个目睭头只哦，诶，加上黏黏嘛。
0: 对啊对啊。
2: 安尼，啊，我即摆食，你瓜蛋丸，我再敲电话去甲你问啊。
0: 嗯嗯嗯。
2: 我就讲，安尼煞剩88尔。
0: 你正常啊。
2: 安尼哦。
0: 其他你有食什么药啊？其他会食什么药？
2: 我食食咧吼，我大补钙丸嘛食，
0: 姜
2: 黄丸嘛食，我大黄嘛食，啊。膀胱啊，我嘛有食啦，拢真好啦，
0: 食啦拢真好哩。
2: 哎，你
0: 啊，你膀胱膀胱，你食啦食啦袂歹哩。
2: 放尿吼，
0: 嘿，
2: 放尿，安尼放未出来。
0: 嘿，
2: 啊，有当时啊放尿，滴一个滴一个。我讲就是讲啊，无膀胱丸在个食，哎，食了够有感觉啊，吼，
0: 好多感觉啊，吼，
2: 哎呀，
0: 哦，你个膀胱无得力啦，
2: 哎，你无得着啦。
0: 你住咧迄个台北市树林区哦？
2: 对啦，我伫树林买。你若做租行，甲我同款啦，伊都共中正路嘛。
0: 我知我知，啊，你中正路120行了。
2: 系啊系啊。
0: 一路啦吼。
2: 嘿嘿。
0: 你啊做电木水。
2: 电木水啊嘿。
0: 感谢吼，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咧。好，谢谢。
2: 好，
0: 感谢，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3: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伟药品部的指定房：新北市板桥区义工路17号丰达药局，三重区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药局，新庄区中港路316号石安药局，三重区溪尾街239号安兴药局，汤池中立区中山路229号联合药局，鼓山区山阴路108号福民药局，汤池永安路264号永明药局。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台湾话一句俗语咧讲，牛面头前秃颈，就是对牛弹琴。颈就是咧指讲颈书，牛的面头前秃颈，也可以讲就是白费气力。因为呢，牛不要听人的话，所以带牛的面头前个秃颈，就是对牛弹琴同款意思。牛面头前秃颈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弄唔着对象，这个对象你甲讲话听无，安怎讲嘛无效。人讲一言一中，千言都无用。第二项就是讲水的脾气歹，你要变好，爱用其他方法，讲经说教无路用，伊无法当吸收。牛的面头前秃颈，实际上就是咧讲人。譬如讲，对一个真古怪、真执着的人，你甲讲伊唔去该接受，真铁气的就对，铁气当个做的，迄就亲像讲对牛弹琴，牛的面头前咧秃颈同款，伊都无迄个常识人听，所以高阶层的话讲落高阶层人听，低阶层的人听低阶层的话啊，所以唔才讲一言一中，千言无用，听唔捌就听唔捌，听唔捌讲一大堆，伊来骂你啰嗦，伊若较属名利的人，你来说教讲道理好听。伊名利哦，伊听捌，伊会来感谢。哎呦，我拄着这个贵人，加点请。对一个无名利的人，讲一大堆，不但未甲你感谢，阁会甲你受气、万恨，像这都唔得啦。所以哦，咱要对人讲话爱看款，牛面头前秃颈，对牛弹琴，那是浪费时间、白费口舌。所以呢，对人咧讲话有一个对象，含这种人爱讲什么话，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所以就是俗语的一句谈话，在牛的面头前秃颈，对牛弹琴啦。感谢你。
4: 哎呀，阿达王呀，施主啊， 哟，你来一定是有代志。啊，当咱已经落安尼啊，熟识真久啊，啊，搁再扫落去，你也拜我做师傅啊咧。嘿，讲起来你就是我的门徒。啊，当你搁伫咧客气啥的，用茶用茶。谢师傅，寒门拱手细感谢。师尊啊，我要出家才来吃，贵心放弃亲母子，不闻不见有看呀。师傅，你收留我，我要出家，我要来这出家。这个讲有听无？我心里奇怪，我心里都无爱，我宁愿吃菜。
5: 欢迎欢迎，介好介好，法海因生真欢迎。准你出家来念经，第一重要都爱饮，你会记哦。出家人什么所在都爱饮奶，吼、哦，袂用个素性诶，也袂用个歹性地，要自卑为本爱是行，这里做会到无？这个嘛。

0: 啦，你讲的话我拢有听到，我会遵照安尼做，什么我袂计较。师傅，你赶紧给我收留起来，我要设法为证咯。
1: 安尼好。

的好，内底即个众多哩以及小沙哩呀，伊啊赶紧靠金雷鼓来准备，刷款落发的家私，加入佛言名定记，修改诗曲看五时啦。尊量阿弥陀佛，可阿门。真正吼、哦，用情真专呐、啊，为别所精。伊看破风尘，依归佛门了掉。金山寺出家，众位小沙弥已经领命令了，口经雷鼓继续响无停啦。可先坐在这个椅顶，小和尚摆的是徛相平，只嘛。

一个战斗也伫个手内，上一个真真，可把门规八这个头章全改骂我来，已经改战落来了。

你会加你就给加入来，要那剩下的底都要用提的就对。可生伊今嘛来脱衫的放裤的刀，伊今嘛吼，咱人间这俗衣吼，伊拢无改穿啊就对啦，吼、哦。今嘛规心拢在要穿这个道衣啊啦。

实在有影吼，爱情的痛苦就对了啊。无一个结果造成伊这个苦闷，来到这个金山寺，再来伫咧出家了。但是出家人拢爱照这个佛门的规矩哦，一段一段来就对。大乘正法来剃头，即马咱哦，也民间的这吼、哦，所有的衫裤，该放火烧的倒，所以换成迄个花香的衫裤，吼、哦，所以个静观呢，爱境界呢，吼、哦，啥物都拢吼、哦，安尼爱互伊静来就对啦。阿明呢哦，乌白来啊，这种照顺序吼，伫咧拜咧，讲你水伫咧经过，迄是哦，进入境啦，啊，你敢知影？教会土灶是过七年啦，柯汉文即马出家唔咯，过七冬安尼。呀，伊个囝儿柯望高已经是七岁的年纪，实在你大哥，世事亲像流水共款，一年过一年，从安尼匆匆七年的经过，就是柯望高，伊就是这个啊，柯仙甲着白素贞。两个人所生的这个啊，爱子就对。囡仔大汉，嘿，我那缘投呢。介伊这个老爸考完门，个我那真有病的呢，嘿，啊，个真灵巧啦，也想讲要去读书。即马伫个祖堂的所在，这个囡仔活泼聪明。先生上介听的就是考王高，哪论讲读书就是伊上牛。教过的哩，伊拢吼袂当放互走呢，一摆就会晓的哦，都够巧哦。啊，看下来，搁写下去吼，多伫这个学堂的所在上盖葡萄啦。但是咱人吼，唔通上高呢，嘿，上高我乃万道呢。不但讲天道奇才呢，你平平人都人吼，你上高吼，凭那个地位人起无歹呢，嘿，要甲你创空呢，嘿嘿。即马这同学这囡仔吼，这囡仔囝，大家都我乃不服嘞。即马我看到目空车啦，啊，放学即马就坐盘倒转来吼，伫咧路咧行。即马一位学生的名叫做铁鼎，听众朋友你听看卖，迄、那个囡仔叫铁鼎吼，看安尼有硬格无硬格，啊看有歹也无歹，吼吼，即我那歹正正嘞。即马拖住伊这个口红高笑出声，当伫咧讲，当嘞，嘿嘿嘿嘿嘿嘿嘿，无啊，你是安怎？你搞我当咩呆？你是伫咧看我咧笑？嘿嘿嘿嘿，我咧笑啦。剃掉就叫柯望高，哇、哦！你足正的哈，你足威风的哈。老师讲你上盖牛，来来来来来来，你上牛，安尼无咱两个人啊，对高度的啦，你敢无？高级就好啦，敢落顶高的啦，我要招你同齐走啦。啊，你若较牛哦，会当拼做头。嗯，若真正你牛哦，你若早甲第一牛，啊，就你牛嘛。啊，以后哦，我才要甲你好。你若是输啊！我甲你争个做，阿娘好。阿麦啦，我爱读书，我都无爱耍，我都无爱走，走要创啥？嗯，走才知讲啥物人较牛嘛。哎呀，讲我无。

0: 着放手，妈耶来罗啊嗦，放啦放啦，人无爱，人无爱，人无爱运动，人无爱赛跑嘛，无爱走，无你出脑就是你，人我的目标是要读书，阮读册袂使少，啊我若唔走，工作你有代志，你若放手，我会对你无帮伊呢，
1: 哈，无帮伊。我的意思不就是说要吃呢齁，嘿啊我天真是好啊你啊
0: 吃滋味啊，
1: 啊我随时出手齁，啊咖喱先扔下去啊，哎呦
0: 你太真正怕了，
1: 好意思的呀，又怕了

梦到哦，叫伊轻轻啊画着那条，较大个我搁写无你，吼、哦，你到尾靠我相拍吼，啊我哦都拄着啊，无跟你拍看卖咧，讲我车倒你这个铁钉啊，搁大个。

0: 喂，我黄大夫。
1: 哦，黄大夫你好。
0: 哎，你好，哎。
1: 哦，你迄药实在有影有效。
0: 有好用哦。
1: 好哦，真好用哦。
0: 感谢，感谢。
1: 哦，我食迄永不活力丸。
0: 永不活力丸嘿。
1: 嗯，食了真好啊。
0: 真好，你带花莲哦。
1: 嘿嘿。
0: 吉兰乡。
1: 嘿。
0: 要甲做见证呢。
1: 嘿呀、啊。
0: 哦哦。你食、啊、你食几罐啊？
1: 我原本这罐诶，才顶个月叫吼，我原本有叫啊啦，食还未完，啊，即卖安尼起食一罐我啦，
0: 一罐我就知啊，
1: 嘿，
0: 哎呀，
1: 哦、我安尼吼未起床了，点、一个啊，过去往推推了安尼，未震未动，啊，即卖好足济啊啦，
0: 好足济安尼，
1: 哦，好足济啊，哦，
0: 强意强意强意，
1: 嘿啊，本地拢也未惊未。行嘛袂行，坐落嘛坐
0: 落。啊，这个江江庆全是啥物人？
1: 阮老翁啊。
0: 哦，恁老翁啦，啊，你啥物名？
1: 我哟，我本人姓张，张玉霞。
0: 张玉霞哩，你住伫花莲县嘛吼？花莲县吉兰乡，福兴村福兴二街。对吧？
1: 对
0: 对。食咱华丽丸，食惯我俩就本来背袂起，食惯我就背起。系
1: 啊系啊。
0: 恭喜恭喜恭喜！
1: 还
0: 阁继续烧哈。
1: 好啦好，啊你爱你爱食较老的。
0: 安尼吼，谢谢啦谢谢啦。
1: 系啊，
0: 多谢你安尼鹅肉青山。
1: 救济老人。
0: 安尼吼。
1: 系啊。
0: 对啦对啦，啊恁就好事讲继续，食好到小补。
1: 好啦好。
0: 感谢你，
1: 好。谢谢。
0: 啊你诶华丽华丽，咱遐无指定个房，拢爱敲电话咨询咯。安
1: 尼哦。听我就是拢用旧的。
0: 所以拢用假，拢直接来跟住我呢。
1: 系啊，
0: 好，感谢你啊，
1: 好，
0: 谢谢啦，嘿，谢谢，谢谢。
2: 那是脚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永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淮牛翅、大枣、九节石地、淮山、甘杞、小茴香、八吉天、马青蓉。左麦、豌豉、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永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高院公司所出品的潘大夫永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潘大夫滋补丸。熬酒精的这也是爱吃潘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髓，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啊这么清楚详细，将病症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会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唔是互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20-30种的药品，每一项该分啊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唔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龟身躯给你包透透，要吃的好，地位是仙丹呐。所以吃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吃顺中药，找潘大夫就免得。潘大夫用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用精健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3: 阿浪阿你拉去呀！哎呦哎呦哎呦！
4: 哇！阿囡仔都囡仔哈，阿算两下煞全拍起来呢。伊嘛无认输，伊嘛无认输。啊，柯文高虽然讲看中吼，是本文啊来讲，无一个出力那点哦。讲迄个铁钉煞起来，弄一个煞跋倒的。即马拄仔咧哭疼，才伫咧讲。安尼恁母啊好啊咧，我咧恁老爸咧，迄铁钉跋倒非常疼，我想着唔愿哭出声啊妈啊，我唔知影啦。妈，你梦到唔正惊？就是你那这里看本机啊！我的你那娘，你无爸无母，你无人请啦你啦！哈！ 你讲啥？我讲你无老爸，讲你无老母啦，你阿伊啦，孤儿啦，哈哈哈！阿爸讲，你想讲用安尼要讲我老啊？我互你骗下去啊！迄望狗听到笑出声，人单表就是阮阿爹，钱塘县来就知影，阿娇阳就是阮阿娘。什么人讲我无老爸？什么人讲我无老母？恁的老爸老母，敢会比我较大声？啊？啊，爱水嘞，讲好听。

人爱啦，啊你这个孤儿啦，哈、啊，哇，你个世界里能做老婆？人的根本哦，那是恁阿姑呢，啊，搁一个恁姑丈呢，三公阿恁老母手手连未见笑，嗯，确实你是你，你敢知啊？你敢知讲你是啥物？我是啥物？你啊，真足听哦，耳孔也好来哦，我若讲你茫惊着哦。

0: 知影，白蛇只只甲恁阿娘哦。好啊，啊你后白讲，啊我着搁甲你整落去啊！哎呦呀、
1: 啊！哇、哦，即卖只王九大脑是起发性啦。啊，决定吼、哦、要对着迄个铁鼎甲伊拖来整呢，哼、嗯！啊，铁鼎吼伊嘛看着讲哦，熊挂命呢，伊即马看讲，哎呦，啊，性命歹歹啊，啊无选啦，鸡啊冰凉的招待生哦。嗯，你个铁鼎，你垃圾鼎，你太高鼎，你臭鼎、傲鼎，哼！你乌白讲乌白蛇，跟我讲这歹听，讲啥物我是蛇的囝。

0: 渴望到这个囡仔聪明，头壳阁灵活，但是伊代志是真急性哦，半行半走是拢无停。即马一个倒转来教位，一个心肝头是皮薄青啊，要来见伊这个娇阳是大震惊。即马见到这个娇阳，伊才伫咧讲咯。望高阳前要见你，阿娘哦，你好，我转来啊啦，拜见母亲啊，徛坐坐。海里认真地读册，今仔日老师有出字题呢。
1: 哦，是我梦到我的囝回来啊，是教养因生啊梦囝哩，足可爱的，足天真的，看你足活泼，阿娘嘛为你足欢喜。你讲老师有出字题，是出什么款的字题就通知？老师出题是在考试。如何答复恁先生？啊，你安怎解答？
0: 哎，阿娘啊，

0: 较好啦。啊，天伦之乐，故中秋月圆。哎呦，我实在头足大，唔知道要哪答。啊，若唔对哦，我就去红讲呢。
1: 啊，这嘛，
0: 今日也无你家先对看卖，有通无通，我会知。对啦，唔对阿娘，才阁甲你改。相信梦高对的来，那别人的囡仔我都无了解。伊那梦高我的囝，阿娘对你足清楚。我的囝乖巧，我的囝聪明，这个题目是不难了你，你一定是有办法。要无你对看卖啊嘞？如果那是有唔对的所在，阿娘才阁甲你改正，安尼好唔？
2: 这啊啊！好好好，阿婆，我对看卖啊嘞啦哈。

0: 爱了天伦之乐哈，就是母亲来家爹爹，过来是白惊家无惊，啊出门入门拢当坐惊，安尼对无？啊、哦，对，天伦之乐，就是白惊母惊的亲情，一届大年对啦，安尼对，啊，佫刷落去咧。
1: 只是讲你食器官的拢不换你换。

0: 管啊，迄个
1: 遐还照顾管，
0: 遐照照拢都了交管。
1: 啊，你本来去跋做石条，
0: 当滚放落去呀，
1: 含三百就对啦。
0: 嘿，放三百落去呀。
1: 啊，含三百你要怎行？
0: 啊，都跋到啊。
1: 结果你食恁吃完，
0: 嘿，啊，食完吼，啊，我相信你，我一直食一直食吼。
1: 嘿，
0: 啊，我转吼，叫阮厝边去甲叫应用甲下滴。
1: 好好，啊，这个
0: 靠不了，一小孩行，我就跟你去比啊。
1: 这个拢无问题啊。
0: 啊，这嘛主要是生生啦。
1: 这个生生也啦。
0: 啊，生生
1: 啊，继续吃。
0: 我知呀，生生啊，我这嘛吼，吃保养的。
1: 吃保养，吃营养都。
0: 我怎叫你吃？
1: 养保的完，家要听话，未使做一只。
0: 啊，谢谢，看大夫啊，你以后做好呢。
1: 感谢。
0: 我来给你介绍。
1: 安尼哦。
0: 哦，我
1: 谢谢。
0: 哎，我这真是厉害啊，都吃好去啊。
1: 嘿，就来弄好来弄。
0: 我将军吼，放三站落去呢，医生往家开刀。哎，啊，我是要来做
1: 这。这个单蒙药啊，住了贵人队啊。
0: 哎，在贵人信义区二七路。
1: 哦，信义区二七路。
0: 哎，
1: 吼，还做单蒙药。
0: 哎，对。
1: 啊，你拢去应龙买啦吼。
0: 哎，我应龙买，但迄个头家电话，我家己较熟悉去啊。
1: 安尼吼。
0: 哎，我昨昏过来买两罐。
1: 感谢你啊。
0: 多谢嘿。
1: 多谢你打电话叫见证啦。谢谢。
0: 真正多谢嘿。
1: 没啦。
0: 好，谢谢多谢。好，
1: 谢。
2: 看来瓜岛人食有较好啊，顶下瓜写地生个地生食，即马拢改好啦。
3: 安尼吼。
2: 嘿，啊，即马是
3: 地生个食了，地生你食食那小地丸。
2: 嘿，即马食迄两种拢食较改好啦。嘿，
3: 啊，食两种是讲食啥物？食迄落。
2: 诶，阮囝伊食瓜啦。
3: 食瓜，食瓜岛丸。
2: 嘿，啊，阮。
3: 爱瓜咸嘛。
2: 伊个都是拢。晒拢安尼，脚手拢足酸的，胆都困困，拢叫袂起。
3: 哦，疲劳过度啦。
2: 哎，
3: 啊，疲劳过度，食寡蛋，食了有差呢。
2: 哎，有哈精神较好安尼啦。
3: 好安尼，
2: 啊，顶回我是痔疮啦，痔疮。
3: 啊，痔疮你，痔疮
2: 去病院，妈家咧检查哦，讲内疮外疮。啊，拢电话又过半无效，我听你节目，啊，叫你加迄痔疮啊，啊，食即阵拢大便足足
3: 正常啊。
2: 嘿，大便拢足。
3: 恭喜啦，恭喜啦，恭喜。
2: 哎，袂讲安尼。
3: 咱到底？
2: 我到亲戚接白嘞。红光路五段，
3: 红光路，
2: 嘿，我都听足久，啊，拢是伫遐早拢开刀，听你会听足久的啦。
3: 那什么大名？
2: 五楼温霞嘞。
3: 五楼温霞。
2: 嘿，刘云霞。
3: 哦。
2: 啊，这要惊迄只，阮的脚手拢会麻，脚拢麻，脚头骨拢足疼。
3: 嘿，一只跳得啊，我待会听完。
2: 嘿，好，
3: 谢谢。
2: 好，谢谢。今天怎样？食几餐？盖好，食嘛是盖好。
3: 好，感谢你啊。好，谢谢。
4: 南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刮痧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甲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药性、药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的痔疮、痔挠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吃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代，食人九地，来外地是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吃回对药，生活回正常，来外地吃好去了后，就袂阁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吃六粒，严重啊吃8粒至10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啊剩800多斤，再来做成一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各种消脂药啊，吃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尿亲像米喷的这個，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卡数纳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個。爱食潘大夫肝胆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爱注意下。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5: 哎，阿娘，过少了几天哦。

实在有你这个囝做公营，我足欢喜的。你搁再继续，安尼啊，该读落去。后日那边哦，高中一官半职，这是无所谓。那是会当做官，改换门面，工作也要做啊。嗯，阿娘，哎呦，阿达囝是安怎心啦？阿母啊，梦到听到有怪计，我是父母来所生。你讲什么？我都爱替苦甲公众要做，啊是安怎？啊，阮阿爹做单标，啊，阮爸仔囝哪会无共性？人同学骂我无便宜，你敢知影骂我安怎？啊是骂你安怎？

也阁唔能讲安尼呢，伊阁讲安怎呢？是讲安怎？囝，你是我的，我是你的老母，安怎人会讲你无母啊囝？人都安尼讲，我唔知啦。伊阁讲。

我跟我要叫你要拍名啊，不要不要，住口！别助理哦，我教养的命紧啊，不相信，受人煽动我明白。今日也敢讲话，是来刺激了我。叶助理，你乱讲哩！往我地底刺激啊！

0: 无错，讲你安尼啊，聪明过人哈，啊，什么代志都这么认真，事事行行佫足谨慎，安怎人安尼凊彩讲讲啊？你都该听家呢？我是你的老母，你唔相信，你唔认我，你要认什么人呢？实在有影足枉费，无才我细汉，伫咧甲你面西人了，啊，你认真伫咧甲你听笑，如今啊，人别人讲的话，你拢该听着。我这个老母实在这么大的，我实在有影歹命哦。
1: 可教育
0: 为着要暗藏事实，依靠家庭，唔敢讲这个真正的情形。伊来骂着柯孟高，这尼啊招会，啊这尼啊亲近，受用的信东，按怎都听家呢啊？哈，这尼啊可怜呢？现在柯孟高才搁伫咧讲，母亲啊。你卖好啦，你若好，我卖对你好呢。因为我家己的心事，我唔知呀。当然，我爱倒转来问你嘛。孟家唔敢做糊涂。你讲什么？我是你的亲生囝，啊，世间哪有这个代志？通人讲什么？你是我阿公。

0: 是敢若一个同学讲若听哦，足济人拢咧讲哦。过因阿未讲诶，进前我以前原来像有听过，但是我听了无详细，即回听一个较明白。你都毋知影咧，我伫咧读册吼，读了未歹，啊，大家对我吼拢足无满意诶。我互人骂滴嘛是足艰苦，我都毋相信。我就讲我你生的啦，你是我的妈妈，我嘛甲人整几包呢，阿哥啊，若是真正你就讲真正，你卖受气好无？哥表，你唔通受气我，万过幼稚无到啊，忘甘是无开花，我知影你气我，你的温情重大。你若将事实的代志讲出来，我要违背你的人情。人讲生母养母嘛无绝，媳妇生母请一边，养育功劳较大天。我的身世足好道的，我感觉足艰苦的。你跟我讲实在好无？人饮醉思源才合理。哥表啊，我求你，若是事实，你应该对我讲透气。
1: 王高这个囡仔，实在真敖讲话，讲来到这，听得苦叫哟，心啊，哭了。要讲较好，要是唔通讲，则叫一声讲。

0: 代志的发生，对即马算起，伫迄个七个年啊前。
1: 听饭里有的大民谣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大民谣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力甲闲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物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一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播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穿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今日爸爸节哈、哦，秀清一晚哈，祝咱兄弟边所有阿爸、所有爸爸哈、哦，爸爸节快乐哈、哦！感谢你，阿咱节目那底进行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那卡2305-6924。今日早起哈，秀清来上班的时候。啊，都经过这个花中桥头家啦，果菜市场家，都看到警车吼、哦，停在这吼、個，都伫检那个临检啦，吼、哦，停车检查啦，酒测啦，但是伊是咧酒测吼，伊、哦、咧停在这个机车道家，动这个机车咧桥多摆人啊，他伫只针对着桥多摆，你是不是吼、哦？有啉酒吼、哦，啊，拢做者酒测啦，吼，啊，但是我看迄个警察唔是讲吼、哦，大家吼拢笨啦。伊小叫就叫，警察在那看人对无？那什么款人去溜就都知啊？过过过过过啊！其中有一个笨，啊笨了 ，OK 啊，过过过。佮一个啦，我是感觉这个吼，一个骑一台吼，足怕呀，中计啦。啊，第一的安全帽吼，啊全罩的啦，好一定安全帽嘞吼。你嘛真怕一个帽啊，安全帽吼，啊警察就给挡落来。啊！叫伊当然，诶，稍微酒测买本，啊，结果伊个全罩诶嘛，啊，嘴红条诶，一白吼，可能先紧张啦，啊，无啊，买迄条吼，提起来吼，哇，那个那白啊未开，白啊未开，先紧张啦，尾也有啦，啊，迄顶帽啊提出来，啊，本者，啊，本者，贵啦贵啦，哦，而且他经过时阵，啊，最主要你看，咱人吼，你唔通讲吼，心存侥幸，我透早时啊，那有咧警察咧检查这个酒测，嘛是爱注意啦，吼，咱若讲有啉酒吼，千万吼，千万你都唔通吼，心存侥幸讲啊，无要紧啦，吼，怎么无要紧吼，啊，若要开车、骑车啦，吼，甚至连你都骑卡达车嘛爱注意呢，嘛未使哦，吼，你若要啉酒，这都买，吼，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啦哈！感谢你啊，咱今日讲今日爸爸节哈，先来听一首啊福州白的故事。因为内边底有一句哈，讲阿爸爱你个老麦油啦哈，我来听这首歌福州白的故事。

完呢，阮生哦愈做愈烦，因为哦我爱我爱暗暝爱日时诶，阮老母嘛带起来诶，真正是无所不知诶，别人呢送钱来哦。

0: 哪卡水卡莫白。
1: 那你那你好牛干啊！今天你好好跟那个连两天，
0: 你听那个老公跟那个父母给你保护就应该呢。
1: 好牛干啊！
0: 哎，
1: 新槟榔掉出来
0: 啊！那个公司里
1: 槟榔掉出来，
0: 你奶奶过呢？
1: 我老公家的槟榔掉出来啊！
0: 我家没做，啥现象的咯？
1: 我那几天的东西，我是讲槟榔。
0: 哦，你是讲槟榔，你那个槟榔拿出来了，槟榔叫出来吃死人啊！
1: 那我的两年两年，
0: 我没吃槟榔啊！那我两年咯，那你人怕个鬼嘞？
1: 嗯，你讲啥？
0: 你人怕个鬼？
1: 啊，你怎么讲？你没在讲，你讲没有个错。
0: 我本来没唔对，叫你人怕个鬼嘞？
1: 人怕个鬼啊！

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人生啦，咱人生就亲像一个大舞台啦，苦出笑开拢公开。哦，即句来第讲意思，咱人生敢那一出戏啦。咱讲人生如戏，有喜也毛悲。咱伫看戏的时阵吼，那些演员啦，吼演个足好，扮个足好，咱拢看个呢，拢已经吼，咱敢用对的戏来面对啦，看个足热心的啦。啊，如果这个演员来演了无好呢，吼咱那看到那会发出种不满，还是讲哦，会家下踢球迄个声音啦，吼。但是不管讲咱后下演员什么款的反应。好，演员嘛是以敬业专业，甲接出戏啦，甲接出戏演得好，演得完啦。啊，咱人生嘛是同款啦，咱嘛是同款啦。哦，咱拢是吼，迄个大舞台顶管迄个演员啦。哦，唔管咱的戏出有偌济，只要讲接出戏，阿未结束。哦，咱来尽咱的力，尽力做好着咱每一遍的这个演出啦。人生亲像大舞台，苦出。笑开，拢公开。

恋爱滋味啦，吼、哦，迄恋爱后甜的啦，啊，恋爱后苦的啦，吼、哦，这甜甲苦种恋爱滋味吼，唔、哦、是讲吼、哦、咱伫喙齿对当吼，迄、哦那个味觉来分出来啦，吼、哦，迄是心内去感受啦，哦，确定来挂起恋爱滋味，啊，咱若食物件啦，食到吼酸的啦、咸的啦、苦的啦，还是啥吼，咱就食出来。吼、哦，安尼臭火大的物件，你还搁在食？我真爱食迄个臭火大的啦，臭火大的物件，讲个较香啦。吼、哦，你是咧食这种吼，这个啦，丢干的物件，吼。哦，咱即马吼，就常常咧听吼，就是迄个油啊。哦，即马这一这三字吼，想讲啊，无多开始吼，出现这三字的时阵吼，什么物件？跟他讲啊，迄、那个会丢干的这个物件，等甜比啦。哦哦，其实吼、哦，咱就在讲吼，迄个猪肝的物件，其实咱伫诶即个咱平时啊啦，咱平时生活环境当中吼、哦，你真正拢有即个猪肝的物件在咱的身躯边，你知无？哈，在咱的身躯边，伫遮吼，首先就是要简单甲咱的朋友讲，毋则讲多臭味大，你看你若讲吼，杭肉啦，杭肉你若杭干咧臭味大吼，迄臭味大物件毋好食。有人讲啊，迄个规地拢吼，像啊烤肉啊，拢臭味大。你那行个规拢臭味大，迄有影都唔好食。啊，那边边吼用臭味大吼，改臭味大的部位吼，清洗掉了。最主要臭味大的物件，你都唔好食啦。吼、哦，都是丢干咩啦，本片皮啦。吼、哦、吼，所以情况吼，咱第一讲简单讲，就是讲有臭味大的物件，啊，讲吼迄烟啦，吼迄烟拢已经啊在边底已经拢烟雾乌的啊，吼焦黑啊，吼、哦。这就是吼地感的物件啦，所以等讲吼，这个、有机物呐，伫温度足高伫烧吼，烧了无够清气，哎烟呐，吼已经烧干咧臭味，但烟拢咧清转乌的时阵呐，吼这就是有迄种吼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吼，哦，就是属于吼多环芳精碱呐，吼这物件化学物件，你看加分呐，尤其二手烟呐，吼。就是有这个化学物质啦，啊，个有茶油啊，茶油迄个废气啊，吼、哦，拢是啦。啊，咱食物件是物的来源，吼、哦，拄我咧讲啦，碳烤啦，碳烤伫烘物件啦，啊，是讲伫油浸物件啦，吼、哦，安尼爆炒这呀，啊，个烟熏的物件，吼、哦，个烘臭味大的肉啦，吼、哦，啊，个咱灶卡啦，嚯、哦，你那里煮饭啊，啊，你唔通讲啊无油烟啦、啊，吼，都无开个抽油烟机。爱开啦，一定爱开一下吼抽油烟机，啊无你看规间厝油烟啦，啊个咱一直反复的温度管滴煮物件，吼、哦、一定爱开这个抽油烟机，吼、哦、你唔能讲啊我等下有滴抽烟啦吼，才开这个油烟机，吼、哦、啊要关了后呢，吼、哦、你唔能通讲吼啊都已经煮好啊抽油烟机水关，吼、哦、啊小个会抽几分钟啊，空气中吼拢有个存在这个油烟啦。所以吼，灶卡的来源冇这个地感的物件，好，所以和咱的朋友来讲吼，即嘛这个油啦、地感的吼，这个苯偏比啦、苯偏比啦哈，啊，咱多咧讲吼，香吧哈，然后臭味大啦，尽量啦，好的部分卖食啦，啊，尤其你若讲吼，有咧煮物件，这点油啊，变个已经拢吼，油拢足深色啊哈，拢也乌啊呢，啊，佮有油耗的味，啊，佮来另外油啊，泡拢足济啦，即拢代表吼。拢氧化，高度的氧化。像咱当然咧煮物件吼，袂讲油拢已经变浅色，尤其咧外口啦，外口咧煮物件，像我昨吼安尼，比如红粉起啊吼，一当咧煮物件吼，一大卡迄个鼎咧煮吼，吼，我就看咧，有影真个有布泡啊啦，啊，迄个色拢已经吼乌飕飕啊啦。所以唔知讲我当当咧外边食物件吼，尤其尽量啦吼，这种咧油煎物件吼。哦，较慢啦，吼、哦，较慢。啊，咱若讲有当，咱家己呀，吼、哦，咱就一直就是讲一来卫生啦，啊嘛较安全啦，吼、哦，你讲是不是的？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啦，吼、哦，讲这个苯偏比，吼、哦，来收听的歌曲，吼、哦，这首切干米，哇，切干米就是上安全啦，哦，这水滚啊，啊，面许咧沙沙切切的呀，一食食切干米嘛未歹啦，吼、哦，不错吃。咱来听这首切干米。

0: 切甲面。
1: 切甲面啦吼，过金花的歌曲吼，阿达秀清来做一下咱产品公开介绍。哦，爸爸姐哈、哦，咱买保健品，哦，买保健品，阮3600块，哈、哦，直接拍八折啦。啊，朋友，哦，电话拢拿伫做文，哦，即保健品平常伫做保养，哦，趁即阵哦，啊，咱即个优惠，哈、哦，即、这个打折，哈、哦，佫剩无几工，哈、哦，咱就要做结束啊，哈、哦，今年都爸爸姐感恩的回馈啦，拢较实在，尤其咱即款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平常拢伫保养，哦，拢挂咧几落罐。这一罐1800块，哦，啊，若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足多啦。最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来伫个食，有迄个感受，有迄个感觉。出门免麻烦人，行东往西，八罐落价。啊，若无你吼，行路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骨扎一个力，吼、哦，啊，感觉安尼咳咳，吼、哦、啊，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咱这大兄大姐是不是安尼呢？好、哦，唔好拖，唔好阁扛啊啦！两扎咱这款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若讲吼，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拢平时爱保养啦。啊，咱若讲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保养。好、哦，感谢大家。要注文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米，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要注文欢呼。好、哦，秀清的电话。好、哦，2305-6924，2305-6924，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好、哦，俗语600块啦。好、哦，感谢大家。2305-6924，咱来听一首啊新歌，《中风》。

音歌哈，那好听哈，秀琼那个赶紧，赶紧哈安排哈，和咱朋友哈啊来欣赏啦哈。这是林秀基的哈《重逢》。秀琼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爸爸节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哈，咱在后礼拜都要做结束啊，哈，佫剩无几天哈，只要咱的保健品呐，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咱讲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产品就好啦，足侪咱的朋友哦，足娱乐的啦。哦，过来做文的时阵吼，讲哇，冇介绍呢，介绍人吼啊，补充这个葡萄糖胺，吼、哦，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所以咱来讲吼，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讲那真吃力，哦，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呢，咳咳，是不是安尼有这个情形？哦，唔好阁拖啊，唔好阁扛啊，哦，量炸咱这款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哦，你看今麦出门啊，行当往西八关路给差足济。哦，咱的朋友讲有啦，一关吼渐渐有感受啊，渐渐有感觉啊，有差啦吼、哦，有差就继续啊，有差就就有信心咩？吼、哦，咱就关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关1800块。哦，咱的朋友今麦拢2罐、4罐、6罐伫个关。哦，1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另外蔬菜你还佫加落去吃呢。这是无同款，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咱来欠骨本啦，因为咱有血啊，加强欠着骨本，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蔬菜，哦，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哈。980块，能够未分。好、哦，那有要注文吩咐啊？秀清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个其他这保健品哈，那我有3600块就直接拍八折。啊，像讲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啊，个大豆卵磷脂，要么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啊，个益生菌啦、啊。哦，也冇这个速力通的稀油，也个一罐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感谢大家。哦，23056924，来听这首《愈来愈好》。

愈来愈好哈，啊，大家都安尼欢喜笑眯眯啦哈。首先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大家哈。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哈，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电话再多多利用。过来听这首哈，这是翁丽友所唱的，我嘛听过唱这首《男人情，女人心》哈，咱共同来听。

男人情哈，女人心啦，哈。啊，大家首先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哈，啊，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啊，买咱的保健品满有3600块哈，直接打八折，哦，平常后咧保养，哦，趁即阵啦，哦，后礼拜吼，就要做结束啊啦，哦，像讲哦，咱这个益生菌啊，厝内面底拢有抗积压益生菌。补充好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像讲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和咱排便顺畅。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啊。哦，咱这是粉的，一盒内面都有30包，一盒是880块。补充好菌，哦，咱的益生菌。啊，另外咱有介绍这罐纳豆，哦，足侪味草本所萃取的。内面底有这个吼，黄芪、丹参啦，吼赤竹啊、川芎啊、红花，吼个葛根，也嘛这个红景天粉，这是专利的，啊个纳豆激酶，啊个这三黄菌丝提粉，吼咱就管这灵动通通好为纳豆胶囊，并且一个保养，尤其咱啊食物件吼，拢个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啊个咱那个粉啦、酒啦，吼你看嘛，这种饮食、这种生活形态。咱的身体负担大啦，身体负担大，所以这灵动通通过纳豆胶囊，咱并下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一罐1500块，哦，除了咱这罐这灵动通通过纳豆胶囊，啊个哦，咱毛鱼油、速力通的鱼油，哦，啊个大豆卵磷脂啦、B 群啦，啊，啊个就是诺丽酵素胶囊，一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一个就舒钙，咱这保健品。到达满3600块，直接打八折的优惠。好、哦，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哦，电话再交代欢呼，感谢你来听这首《香港恋情》。

冤家会样同款，四边也有茫茫的夜雾，茫茫的雨水也挡袂忍着咱两个人亲像火迄一款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

香港远景哈。过来听一段书香曲，哈，朋友你收听的节目《青春乐园》哈，我是秀清，哈，咱伫个广告介绍产品，哈，今年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哦，买保健品满3600块直接打八折，哦，感谢大家，哈，买作文翻图，电话在哪卡？23056924。

萃取，哦，迄、那个预备罗汉个青姜薄荷，有当话讲一个嘴啦，啊，是讲甲朋友底下大家唱歌啦，客啦，嘻嘻哈哈啦吼，甘蔗啦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一个脆夹面啊，芝麻核枣糕啦。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看得到核桃高级红枣蔓越莓，哦，啊，这芝麻是黑芝麻，一包300元，内面底10多块，啊，个元气糖，这靠迄松马葵，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高级，一碗一包300元，哦，内面底20几粒，拢单独包装啦，哦，这脆夹面，哦，啊，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咱个一罐这个水梨膏。你若讲平时啊，吼，家己捌用水来水来啊，放喺电锅炖，真搞工真麻烦。即马免啦，咱即罐水来啊，锅内边底足侪水来啊，有哪吼，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段尔。唔若讲内边底有即水来啊，啊，佮有即个麦门冬、百合啦，吼、哦，刷松、茯苓、陈皮，即罐才400元，吼、哦，平时一个保养，吼、哦，咱即罐水来啊，锅水梨膏，吼、哦，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咱个有其他产品啦，哦，无清楚无了解，哦，电话则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一旁的这首思乡曲哈，诶，咱伫广告介绍的哈，有在脆夹面呢，尤其咱这包哈，喉糖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今麦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做文，吼，然后请人食食过讲哇，有影呢，迄、那个气味、迄、那个滋味哈，就是不一样了，不会很甜嘛，袂讲足凉的、足香的，哦，咱就完全天然植物

0: 有亲子。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申请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哎呀，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

0: 五七，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6: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短视频。
5: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9: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非常的感谢哈，啊，咱继续哈，继续过来进行哈，第二点钟哈，青春乐园节目哈，感谢感谢咱家的好朋友哈，哦，朋友弟兄，我亲戚朋友哈，那亲戚五十六十哈，这么多的哦，亲戚好朋友哈，啊，但是你知道什么叫做亲戚朋友不？有血缘的关系啦，有血缘关系哈，都是亲啦，都是亲啦，啊，正呢。亲情的情呢，哦，咱这亲情有婚姻的关系啦，好，哦，有婚姻的关系就是情啦，好，哦，啊，那靠为了利益同款的，好，就是朋友的朋啦，诶，啊，咱的心心有相通，有相通哦，就是真正好朋友啦，哦，啊，所以咱讲，咱得讲亲情，亲情，亲甲着情有同款无？安尼咧讲来，当来了解哈，哦，有同款无同款？亲甲情是无同款啦，像讲吼，哦，咱讲叫阿哥啦，哦，诶，像这。培训到底称呼吼，少年在囡仔吼，拢安尼唔知要安怎叫啦，唔知拢要安怎叫，这是要叫什么会，要安怎叫？像咱咧讲阿哥啦、阿姑啦、哦阿姨啦，哦，这种有血缘的关系，这种血缘的关系都是亲啦，都是亲啦吼。阿姑丈啦、姑丈阿金啦、姨丈啦，哦，啊，这都无血缘的关系，这都是情啦，哦，亲情情啦。像讲身份甲着交易利益，基本上拢同款的，即阵人啦，就是朋友朋啦，吼，哦。所以你看，咱像那看哦，这个，店面啦，啊，拢会写一个吼，哦，高朋满座，吼，哦，敢有写讲吼，高友满座，拢嘛是高朋满座啦，吼，哦。像讲吼，有时阵吼，两个人坐小对象啦，小对象哦，吼，哦，人讲心灵相通，哦，无所不谈，哦，啊，拢互相足欣赏对方。成为一个吼知己好朋友，我们才叫做友好友啦。咱伫讲吼，知心好友，敢有咧讲吼知心好朋无啦，要疾病。咱讲知心好友啦，知心好友啦。所以咱伫讲吼亲情朋友哦，原来是安尼啦吼。感谢朋友吼，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因为吼。这段吼，就是即卖咧来啊，拢咧传来传去，所以咱咧讲起朋友嘛，有看到这段，讲哦，看了后了解啊啦，了解，今日长知识啊啦，什么叫做吼亲情朋友啦？咱听这首《朋友情》，我感谢朋友这部碟听，今日多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每单的保健品哦，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啊，后礼拜阁剩无几工，咱就要做结束，今日拜六啊，哦，感谢你来听这首。朋友情。

朋友情啦。哦，首先感谢朋友啊，电话那卡呢？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哈、哦，买咱的保健品啦，买咱的保健品啦，满有3600块哈，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足济啦。好、哦、啊，当然有要注文电话才紧拿卡，因为咱这款葡萄糖啊，你若讲冰小碟保养吼，啊，就感觉讲哎，第一吼，咱这款葡萄糖啊有第一家差足济有感觉，就加加关起来。有咱的朋友拢关咧几多关啦，好、哦、关咧几多关吼，因为你看卖出门咧麻烦人，好、哦，行当往西背关路街，人少一个啦，要来去多位佚佗游览，好、哦，甚至出国咱拢对人会丢啊，要那无你看要过去啦，那行一个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出门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哦，拢真吃力，苦啦啊啦，嘛是同款啦，哦，足吃力嘞，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要搁扎一下力，感觉咧轻轻，哦，咱这大兄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哦，莫搁拖，莫搁扛啊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足侪朋友感受啊，哦，拢有慢慢感受讲有差，哦，有感觉，哦，都足有信心的，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重点就是讲迄个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若讲哦，有伫做生意的朋友哦，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这嘛爱做一个保养呢。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运动量大，还是讲吼，咱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这种爱平时一个保养。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呢，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哦，咱爬山上加落加，哦，加落加，跟那里打洞啊，来足食来嘞。哦，咱平时爱靠家己的保养，酸料丢，哦，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哦，一罐1800块，我当都在秀清路讲啊，哦，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足多啦。等于安尼只吼，啊2800几块，哦，所以朋友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冰小碟保养，哦，电话赶紧来交代吩咐，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吼，后礼拜都要做结束啦，啊，今日爸爸节。

谈哈。感谢朋友给朱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个其他的保健品哈，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给卡来。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林珊所唱的哈，讲请你爱别个啦。

秀清来做一个吼广告吼，咱这款出橄榄油啦，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有信用，朋友当安心放心吼，咱这拢有检验合格，好，这拢原装原罐进口。80%的这种老长景的出跟它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酒无啊杂，那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今嘛大家怎讲吼，出跟它油好，出跟它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所以今嘛你。

看现在市面上粗杆油也是很多啦，你如果买到不顺的，还是说骨头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那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你有比拼、有比较、有吃过，你看看我们这款粗杆油那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炒煎都可以，用粗杆油煮吃照卡卡无油烟，咱煮好了吼，要浸吼，麦卡呢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到好油啦。吼，除了讲煎煮炒煎，吼，啊，买当凉拌呢，那沙米沙青菜啊，粗杆油直接给倒落去，吼，直接倒，一个沙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杆油、老鼠橄榄油，一罐呢。580元，咱拢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咱拢用玻璃罐啦哦，较深色的玻璃罐啦，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一罐580元，大家拢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等于就是5罐，佮送一罐。啊，咱内面滴拢已经吼2罐2罐吼，迄个也装拢装好势，方便讲咱啊有当下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100%纯的粗橄榄油、老鼠橄榄油，另外毛葵花油啊，好、哦，这种油啊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而、啊、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8罐，哦，1980元，哦，同款拢是玻璃罐啊，拢浅色的，啊，拢牙龟箱的较俗，吼、哦，啊，并且内面得拢同款2罐2罐，内啊装装好势。哦，咱的葵花油，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感谢大家。那要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够欢呼在吹加密啦。尤其咱这包喉糖哈，咱的朋友哦有感觉讲哇，真有影呢，迄、那个滋味哈，别讲真甜嘛，别讲真凉，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润喉生津止咳，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这个脆甲蜜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种1包300元，啊个水梨膏。哦，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看你要直接用干的，还是讲个掺一下拉伦啊、小滚水。啊，水要掺偌济，要啉高啉薄再烂啦。哦，1罐400元，咱的水梨膏。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在这个泰国有一间学校吼，传出了吼，有人开枪呢，有一个枪声呢，哦，足侪人哦死亡受伤呢。在泰国曼谷啦，哦，一间中学，在昨昏吼

发生这个吼枪击案啦。开枪的人吼是一个学生囡啊，高年级的学生啦。吼，伫个上午吼入去校园内面底呢，就砰砰就开枪啊，造成吼学校内面底吼有六个人吼亡身啦，有六个人死去，包括讲有教师啦，也有职员啦，也个都有这个学生啦，伊家己本身嘛砰砰家己开枪啦。另外吼，啊嘛足侪人受伤。初步的调查显示讲吼，这个学生吼，伊伫犯案的时阵吼，有使用这个枪吼，也这个枪啊，这个枪是因阿公的啦，吼，这个枪是因阿公来自因阿公。而且吼，伊伫来到学校进前吼，要来学校进前都已经吼，吼将伊的这个吼，家己的阿公阿妈啦，已经该吼开枪该断死啊啦。要来好好进行了，已经和中爷阿公阿妈都抬死了啦。嘿，伊这个动机是安怎？吼，依然阿个伫调查当中啦。或者是泰国今年吼第二件伫校园内面的枪击案啦。泰国民众吼，有经过吼，这个严格审查了，因才当讲吼合法有这个枪啦。吼，所以泰国人啊，因要有这个枪，拢有经过吼，真严的一个审核，才当讲合法来有这个枪啦。但是最近这几年发生这么多件的这个吼，枪击案啊，所以有人呼吁讲要加强吼枪击的这个管制啦。像讲这个学生囡啊，吼，这个枪不是伊的，是因阿公的，啊，唔知安怎去收，安怎收，个啊，所以讲吼，将因的阿公阿妈吼，嘛断死，吼，所以即嘛吼，伫讲到底这个囡啊，这个学生囡啊，为什么呢？会安尼？这个动机吼，也搁伫个这个调查当中啦。

这个今天关阿弟听吼，秀清过来吼，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就侪咱的朋友甲咱做娱乐的。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啦。哦，像讲你安尼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安尼开开吼。哦，啊，那你看卖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的朋友啊，哦，足有信心的，哦，来滴吃有迄个感觉。有差吼，当然的啦。吼，内面底这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吼，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吼，咱若讲有咧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平时还赶去做一个保养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拢爱啦，爱做一个保养啦。你看有差无？当然是有差，有感觉无，就是有感觉。好，所以呢，咱的朋友对咱这款葡萄糖胺足有乐，啊哪底食嘛哪有信心。你看即马吼，人若招一个要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吼、哦、拢对人会着。吼、哦，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吼、哦，即阵若满3600块，满3600块直接拍8折。吼、哦，即、这个八八折，今年都八八折才有啦。啊，当咱。哦，诶，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哦，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哈、哦，朋友，你若讲对这保健品，到到满有3600块，哦，直接拍8折，哦，较实在，价钱直接收好你，较实在啦！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秋叶对上刻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啦，哦，咱这保健品啦，满有3600块哈，到达满3600块直接打八折。像讲这款 B 群，咱老爹哦保养啊，哈、哦，咱这款超绝 B 群复方定是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你看像吼，足侪即马伫食素的朋友啊，吼，伊拢有伫补充 B 群嘞。因为吼，存在动物性食物内面对即个营养素的 B 群啊，伊就无多来吸收，所以咱讲吼，营养较不平均啦，营养素容易较不足啦，所以拢伫补充。吼，咱即款超级 B 群复方定，即长效型嘞。吼，像讲内面底吼，在营养素啊，维生素 B1、B2 啊，啊 B6、B12 啊。好、哦、还有这个烟碱素叶酸这样总会当帮助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增进着神经系统的健康。好、哦、所以朋友要注文这罐 B 群，这美国原装进口这罐480块。好、哦、还有咱益生菌啊，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小小拢挺好吃，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啦。好、哦、咱这个益生菌一盒是880块。好啊，另外个有鱼油，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有滴补充鱼油，内面都有 EPA、DHA 啦。哦，在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速力通的鱼油，也个有纳豆、蔗林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内面都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哦，蔗林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个咱都爱讲葡萄糖胺、苦鲁三面。你看这么出门吼，唔免麻烦人。怕当往西背关路街葡萄糖胺苦鲁三面，还有我们的舒钙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还有大豆卵磷脂要有诺丽酵素胶囊、哦、这保健品到达满3600块直接打八折。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

首爱在夕阳下啦，非常感谢朋友啊，接我那底听哈，啊，点了那底卡啦，哦，啊，一个哈买在保健品啦，哈买保健品到到的哈，那不然有3600块啦，直接拍八折，好，直接拍八折，把这个机会啊，就是咱的老朋友啦，哈，啊，老主顾拢点了哈，点了卡来底给咱欢呼，首先感谢大家哈，感恩西摩林安主西，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心爱回乡里。

其实我吼悲哀乱漫，我到悲哀受伤的宋小静的足含慢的含慢。哦，感谢感谢，对啊，好，咱包太太啦，啊，咱主文产品，其实咱头一遍我讲完算了就对，我们在哪来接接无个时间要搞啊？就说愈算煞愈火气啦。对，咱头一遍讲的迄个吼3008无唔对啦。好啦，那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的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吼。啊，咱这两点钟先安排到这，好，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就个再一次空中再相会哈。感谢大家，感恩。

0: 首六千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

0: 最好来顺势。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来啉一杯啊，这个葡萄美酒哈，上界有名就是意大利啦，尤其伊个产量哈，是排伫全球第一呢。意大利拥有吼几千年吼这个结葡萄酒的这个历史，是世界上上古老这个葡萄酒的这个产区之一。要唔过吼最近啦，意大利吼去有一种日本的甲虫吼种入来啦，收入来啦。所以这个吼，尤其人种个葡萄啊，啊葡萄爱会熟啊吼，伊个熟啊，硬个吃一空吃一空啦吼，造成吼严重一个这个哈种葡萄这农民一个损伤啦，并且迄个葡萄熟啊，那不讲吼小杂的葡萄啊，无多吼造成迄个光合作用能力啊，结果葡萄吼都无多来成熟啦。好，咱等一下向这方面的报道。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咱第一班后茶余饭后，秀清好，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另外，甲朋友一个报告啦。好，今年到这个爸爸节，好，爸爸节，别单的保健品，好，别单的保健品，万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这个优惠，好，要结束啊！哈，感谢朋友。好，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

这个意大利吼，最近去有日本的一种甲虫吼，会刷走入来因的这个吼水果园啦、葡萄园内面底啦，吼个树啊吼，你蹭啊蹭蹭到吼，不过吼增加果农啊伤脑筋啦。日本这个甲虫吼，最近拢那规定入园呢，吼入侵到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水果园啦，甲着葡萄园啦，地所的规章吼拢足歹啦。也善良做来减少，当然输得了当地这农民吼，就真烦恼啦。咱爹讲这种吼，原产地这个日本呢，哎，红彩绿色的甲虫，叫做吼日本吼岛金菇啦，是国际有名吼农业一个海棠呢，伊是害虫呢，伊会危害到莲藕啦、豆啊类啦、啊玫瑰等等这种这个植物。在这个日本吼岛金菇呢。因为气候条件甲着天敌等等在限制，造成的生态危害吼是比较较轻啦。不哩讲吼，这个岛金菇伫大洋吼一百年前传入到美国了后呢，因为伊无天敌，所以逐渐就拢摊开，被美国列为种有迄种吼破坏力的一个经济海棠。岛金菇伫这个澳洲是一个相对新的物种，伫2014年吼，才伫吼头一遍。在这个意大利米兰马尔片萨机场附近吼，来发现到这啦。伊这种吼无天敌啊，伊食呢，迄、那个食性包含吼300多种哦，足侪吼300多种这个植物，也甲着树木的这个昆虫，所以成为吼欧盟一个优先要来防治这个海棠。米兰大学的昆虫学家吼又伫个讲啦，这个吼岛金菇已经吼在这个意大利。也甲着水苏，也甲着德国吼，已经拢真在啊呢。当地防治重点就是吼，要阻止一个在吼摊开啦。对着讲法国甲着西班牙，吼这个岛金菇的数量吼，阿个无讲真济，所以依然吼一旦吼来改吼，根治的这个希望。咱第讲这个岛金菇吼，伊的这个食量足惊人的呢。吼，你常常拢规定啦。规定拢伫找食诶物件，就将迄吼，人诶植物迄个叶啊、叶啊一片一片啊，一直挤挤。你看吼，挤敢若剩咧网啊安尼吼，敢若网啊破空啦。你看安尼食偌济，吼啊！当然对着即种即个植物的健康，当然是吼，就减起来啦。啊，佫会降低吼伊个产量。讲最近吼，即个岛金菇已经伫即个意大利诶农业吼心中地带吼，波尔河谷一直拢摊开啦。在山区的这葡萄园吼，有在结烧酒的这结酒师啦，吼，伊嘛吼会烦恼啦，会烦恼，因为吼，你看迄叶啊，叶啊，那可有去摘吼？豆金菇啊，嗑了了啊，葡萄吼，伊就你看嘛，在迄个日头一直来晒之下，当然会减损掉迄个植物进行吼光合作用的能力，哦，对，地叔讲吼，葡萄尾吼，就无法当吼熟啦。无法成熟哦，这个葡萄哈，人家陈南丽一首歌，那葡萄成熟时就真好食啊。当天这豆金菇讲价格呢，葡萄都哈无法多食啊啦哈。这位哈结酒的这个师傅呢，又在讲啦，哦，豆金菇也使这个作物的产量哈大大的下降。目前呐，目前防治的方法哈，这个方式包含讲适地种哈费洛蒙哈一个捕虫器。啊，那无就去喷迄种吼农药啦。因为专家吼正伫实验，正伫实验要引进吼某一种的这个寄生双虫，吼要来吼攻击这个吼豆金菇吼迄个细只虫啦，快当吼阻止啦吼。甲朋友一个报道来讲吼，意大利今麦去有迄个日本的甲虫，吼种就到因的这个果水果园啦，吼迄个葡萄园安尼。

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好买这保健品啦，到到那边有3600块，直接打八折呢，这较实在啦哈。像讲你那平时啊，咱这保健品都伫做保养，哦，趁这个机会哦。哦，像讲葡萄糖胺啦，那讲到咱这款葡萄糖胺，做在咱的朋友足恶劣的呢。啊，那无你看过去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嘞。然后感觉呢，磕磕，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是不是安尼？哦，唔通佫拖，唔通佫扛啊啦。两早做一个保养，哦，出门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咱的时势啊，是讲咱的朋友就是讲咱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咱拢嘛对人会着。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叶萃取物，也有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咱这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个剂量拢爱有够，哦，所以咱的朋友足恶咯，有诶讲吼，一罐渐渐都感觉啊，啊，有诶甲第二罐，哦，这个情形拢爱看你啦，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啦，吼，啊，每只朋友哪只哪有迄个感觉，啊，都有信心啦，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伫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伫保养。也有诶吼，有伫爬山，哦，爬山的朋友嘛是爱注意，爱做保养呢。哦，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毋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知影爬山有哪上架、落架，尤其伫落架吼，敢若伫打洞啊啦，敢若足食啦咧吼。所以咱平时一个保养，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哦，即阵若讲产品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则有啦，哦，啊，个其他产品若有需要，要主文吩咐电话则拿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咱拄只吼，伫讲到意大利吼，最近去有迄日本的一种甲虫吼，日本的这个岛金菇吼，去入去到吼，因种一挂这个水果啦、水果园啦、甲葡萄园啦，去破坏啦，破坏哇啊呾吼，迄、那個、葡萄的产量啊吼，拢受影响啦。迄葡萄啊，意大利有名这个葡萄酒的产量啊，吼是排伫全球第一呢。就排在全球第一，但即马吼，去有这个吼日本的甲虫吼，安尼蹭啊蹭吼，加加减减一定有影响着。咱伫讲意大利拥有几千年这个葡萄酒、酿酒的这个历史，是世界上上古老葡萄酒产区之一。到了2000多年前呢，吼，伫个差不多2000多年前，意大利南部吼大出着这个葡萄，所以那个葡萄酒就足俗啊啦。大出所以就俗，变啊非常非常俗，好、哦、啊，所以非常流通。古罗马人呢，甚至将这个葡萄酒吼、哦，改当作吼日常饮料来滴啉啦。因遐公民甲着士兵吼、哦，平均啦、啊，平均每一年都啉掉偌济呢？啉掉超过吼、哦、370粒，好、哦，这个葡萄酒啦，相当就是讲一天啉一粒，好、哦，一天啉1公升，好、哦，这个葡萄酒。罗马帝国吼、哦、衰败了后呢，天主教教会继承着这个葡萄酒酿这个葡萄酒的传统，有继承在这个修道院里面的继续，将酿酒的这个技术给保存下来。意大利这个葡萄酒吼、哦、得天独厚啦，主要就是因这个国家拥有吼、哦、多元的地理的环境，也加上吼超过500种吼、哦、500种这个葡萄的品种啦。啊，所以吼、哦，这个葡萄酒迄个味啊，吼，风味都真正足济足济啦，吼、哦，所以一直拢吸引着吼爱啉葡萄酒的人啦。咁啊，这个这味嘛好啉吼，这嘛好啉吼。意大利目前是全球葡萄酒产量第一名的一个国家。伫2025年吼、哦，因年度的这产量啊，大约到吼47.4亿公升，吼、哦，你看偌济。以及呢，哈，占比超过了全球的1/5。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吼、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到到那万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咯、哦。你该看价钱俗啊，侪俗足侪啦，足会好会趁这个机会吼、哦。像讲咱平常在做保养啊，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我咱平常做欧乐呢，吼、哦，这款葡萄糖胺来叠加、哦，有迄个感觉有差啦，所以足有信心的。你看出门啊，后、哦、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沙蜜，吼、哦，这一罐1800块，咱平常嘛两罐、四罐啊，都第一罐，吼、哦，价钱直接小开好啦，吼、哦，啊个舒解，吼、哦，咱有会爱加强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舒解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增加钙质的吸收啦，吼、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拢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个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一罐980块，阿毛 B 群，吼、哦，这长效性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尤其迄迄个食素的朋友哦，哦，即马拢伫加强补充啦，因为我即个 B 群营养素啊，伫即个动物性内面底，啊，都无多吸收，营养较无平均啦，啊，所以食素食的朋友，拢冇伫补充，哦，咱即长效性的超级 B 群复方锭，哦，一罐4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益生菌啦，哦，咱即是粉的，哦，全国内面底好菌多。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的旧啊。出来面对坑家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么是一个体来环保，好、哦，让咱排便顺畅。哦，咱的益生菌一盒是880块，啊，另外鱼油啦，补充一下这个鱼油，哦，咱这是来自加拿大。优质的这个鱼油，鱼油里面都有 EPA 跟 DHA， 等等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成分。哦，这罐速力通鱼油，鱼油一罐是1680块啦。哦，还有纳豆，哦，咱这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里面都有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要去倒也找这罐哈。咱这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内面底哈草本萃取啊，黄芪、丹松、赤竹啦，哦，川芎啦、红花啊，哦，葛根啦、啊，也冇这个专利红景甜粉，也搞这个纳豆激酶，也搞三黄菌丝提粉，哦啊，咱补充啦，哦，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尤其食物件拢重油重口味啦，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啊，那讲佫搞这应酬粉啦、酒啦。哦、所以朋友冰下一个保养、哦、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这产品到到那满有3600块，满、哦、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你看俗话这俗足多啦，足会好的，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朋友要注文欢呼，不清楚不了解所在进一步询问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台湾吼已经进入了这个超高龄的社会，超高龄社会，咱这时代身体的健康已经有。

受到吼人伫重视呢。日本最新有研究伫个指出，或者四大高龄者吼，每礼拜来当讲透过吼迄个任务吼去看一遍这个运动比赛代志，有有的风险吼，会当降低29%左右哦。啊，那每个月你有亲身去到现场吼来看这个比赛，吼一遍至三遍。迄、那个风险更加会当降低，哦，差不多34%。医生都伫表示啊，伫看球啦，哦，看人拍球，唔呐讲吼是一种一个娱乐。伫过程当中哦，一个思考啦，啊，还有情绪的投入，也加着人际活动，这种可能行为吼，在时代对抗孤独，也加着吼忧郁，有一个帮助力量。有一位已经65岁一个阿婶吼。啊，已经退休啊！伊伫退休了后啦，啊，囡仔无带做伙啦，啊，囡仔离家了后啦，结果长期吼、哦、情绪就无好啦，情绪啊也低落，失去掉这个生活的兴趣，并且吼、哦、出现这种吼、哦、记忆力啦衰退，也看到反应拢变慢啦。人家总讲吼，伊是失智症啦，尾仔才发现吼、哦，原来是忧郁所引起的吼、哦、假啦。畸形的一个失智啦，啊，到这边吼、哦，因后生啦，啊，飞去看吼、哦，拍棒球、哦，拍野球比赛，去到现场看，吼、哦，迄种热烈的比赛情况哦，也甲着甲球迷互动，和伊呢重新搁再感受到吼、哦，迄、那个姿态，也甲着生活一个这个趣味啦。到医生有滴讲啦，咱食老来，咱个老年这个忧郁症啦，吼、哦，老年忧郁症。通常拢是吼，足侪因素哦，做来引起的啦。包括讲吼，咱脑内面底吼，脑内这个血清素啦，一个多巴胺等等这种吼，神经的传导物质失去这个平衡啦，啊个脑血管啦，还是讲吼退化性的疾病啦，一个就吼，那讲啊退休啦，还是讲吼诶老伴吼过身往生啦。啊，讲囡仔拢无带做伙吼，啊，啊个社交家己足孤立，等等这种生活变化。所以吼、哦，咱台湾吼、哦，65岁以上这时代吼、哦，忧郁症的比率吼、哦，有达到着吼、哦、16%外呢。相当吼、哦，就是讲每6个人啦，每6个人都一个人受到这个影响。吼、哦，较接看症状，除了讲吼、哦，啊，有影的情绪那敢那足无好的吼、哦，啊，情绪低落啦。也冇可能出现那跟他神仙啦，啊个安尼困未起啦，哦失眠啦，啊食欲的改变，啊个反应较缓慢，哦反应较慢，啊个就记忆力较下降，哦这种容易吼、哦、会有人当作讲啊你都老啊啦，正常老化是讲这个失智啦，其实吼、哦、咱都要来讲啦吼，一旦吼看这个安尼，都要讲这是日本吼、哦、最新的研究啦。去看现场啦，去看人吼迄运动比赛啦，哦，看球、看拍野球，抗忧郁啊，帮助咱在时代找回到这个活力啦。

就无那伫个听吼、嗯哦。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吼、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吼、哦，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耕落去慢，秋耕慢是较高耕，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吼、哦，你老比拼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吼，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8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草根啊油略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沙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和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啊，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很主席哈，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叫村子。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了，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蕙的苦恋歌，啊个郭一男的吼，诶，迄个孤岛的梅花姑娘。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哈要来讲什么话题呢？今日咱来介绍一个水果了哈，这个水果就是芒果、山呀，哈。热天哈，今麦特别搞啊哈，是迄、那个山呀盛产的迄个季节了哈。迷人的香气哈，加上迄个甜美多汁的迄个滋味了哈，深受着足侪人的喜爱。营养师齁都指出了山药维生素 A 含量齁含量是迄个另外60倍 ,60 倍齁有护肝的作用。啊另外齁要各有富含迄个钾啦齁镁啦膳食纤维啦维生素 C 啦芒果干啦这些应用齁对身体益处足多齁益处多多。不过齁营养师嘛提醒了齁对山药有过敏的齁一人齁特别注意啦齁啊个糖尿病啦齁腰肌病齁你吃的时候特别注意齁真好吃但是特别注意齁好安来咱今麦齁先来听歌齁帅气齁听迄个北斗三龙的迄个勇人齁啊个勇警的迄个军恋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继续来介绍迄个山药吼，伊迄个应用了吼，六大应用吼。山药第一个应用就是食吼，因为迄只食吼，会用帮助稳定迄个血压吼，远离迄个心血管的疾病了吼，会促进代谢吼，袂水肿。好，过来第二个营养素吼，或者维生素 A 啦。迄、那个山药维生素 A 吼是另个苹果的60倍吼。哦，真六十倍。保护伊是保护迄、那个目睭的迄、那个高手啦吼。维生素 A 是保护目睭的高手。过来吼，镁。镁是天然的迄个心境的安定剂啦吼。对于迄种提升困眠的品质吼，睡眠品质啦有帮助啦。好，过来第四个迄个营养素做膳食纤维了吼。膳食纤维吼，会当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吼，帮助排便顺畅。好，过来第五个营养素做维生素 C 啦。伊这维生素 C 吼，伊会当抗氧化了吼，会当维持身体吼诶迄个保护力吼。它可能促进迄个胶原蛋白的迄个形成呢。胶原蛋白偌重要？胶原蛋白有什么了不起？胶原蛋白吼，会当维持皮肤的弹性呢，弹性呢。所以皮肤若要水，若要美白吼，若要 Q 弹吼，都爱迄个啦。若要水当当，都爱靠胶原蛋白，就是爱靠维生素 C 啦。这都是吼胶原蛋白了不起的所在啦。皮肤若要水，就是要靠胶原蛋白。好，伊的第六个应用吼，或者芒果干呐，啊，迄、那个，这芒果干吼，这是一种迄个类黄酮素了吼，伊会当增加迄个抗氧化吼、抗氧化的能力的吼。这是时间的山药有鸟吼，别个水果拢无吼，芒果干，一个草字头啊，啊个一个甘草的甘吼。不是山药干啦，是，不是芒果干迄个干啦，是一个草字头啊，这各一个迄个甘草的甘吼，迄、那个甘，这是山药才有诶哈，别种水果无。哦，啊是要安怎经着迄个上营养的迄个山药，营养师讲吼，你要经迄熟的吼，有熟的吼，你才食到营养的迄个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A 啦吼。啊，佮含迄个贝塔胡萝卜素吼，安尼好，好，那即卖啊，佮继续来听歌。说你去要听什么歌呢？说你去听国语歌，国语歌吼，张明丽的迄、那个彩虹铃。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山啊哈，来介绍山要注意的迄个一个代志啦哈。尤其是一种有对个山过敏的人哈，爱特别注意哈。有三种人哈，营养师咧讲哈，迄个为人哈对个山啊内底哈，因为有迄种山有一个成分啦，这七分啦哈，苯键二分啦哈，啊，佮有迄微量蛋白哈。对这三项物件吼，也产生迄个过敏的反应，啊，也导致吼，皮肤诶迄个会痒啦吼，会红疹啦吼，会加少啦，荨麻疹啦，甚至讲吼，心血管吼，心血管吼，不舒服啦吼，啊，佫有休克咧，吼，所以不只要严重哦，不管你是接触性的迄、那个吼。你摸到迄个山啊肉啦吼，啊是山啊皮啦，啊，啊是迄个单纯的迄个膏肉吼，拢无同款程度迄种过敏的反应吼。而且你若食到迄个加工的迄个产品了吼，嘛是同款吼。像讲哦，芒山啊汁啦吼，啊是山啊罐头同款啦。哦，你食。食迄新鲜的吼，诶，过敏吼，食果汁啦吼，食迄罐头嘛是同款的过敏啦，拢同款啦，吼。啊，过来第二种吼，过敏的，特别唔是过敏啦，啊特别注意的吼，就是迄个糖尿病的人吼，营养师咧讲啦，因为芒果迄个 GI 值吼是较低淡薄吼，中低啦吼，差不多51到69中间吼，啊迄、那个。糖尿病的病人吼，若要食酸啊吼，会使无问题，但是你的量吼要控制好吼。像讲迄个中型的迄个爱文的酸啊吼，每一届吼你食半粒就好啊，吼，莫食伤济。另外吼，那一种一种酸啊吼，那有添加迄个蛋白质的吼，南州会迄种的吼，当即来食伊就会当迄、那个那这种产品呐、啊，吼。两白质含酸啊，含做伙这种产品吼，来吃吼，都会减少迄个血糖的迄个波动吼。像讲酸啊牛奶吼，芒果牛奶吼，啊是迄个无糖的优格的迄个酸啊吼，啊是无糖的优格的酸哦，迄、那个优乐乳吼，迄个酸啊啦吼，啊是酸啊炒牛肉吼，这吼这物件啦，他们。添迄、那个添加迄、那个两倍金吼，都较袂迄、那个吼、哦，较袂波动吼、哦。好，过来，注意吼、哦，就是腰肌病人吼、哦，肾脏病人吼、哦，腰肌病的病人，营养师咧讲了吼，那这种腰肌病的病人吼、哦，你爱片面摄取伤济迄个食啦吼、哦，所以伊是建议讲吼，用经迄个爱文啦吼。哦啊，是金黄吼，这种酸啊吼来吃吼，因为伊的迄个食的含量吼有较少啦吼。啊，迄、那个营养师佫继续咧讲吼，迄酸的热量吼无你想象啊，想象中的迄个遐悬啦，系啊。一种中型的迄个酸啊吼，350克的迄个爱文的迄个肉酸啊吼，热量差不多100大卡呢，无你想的遐悬啦。所以讲吼，爱经调迄个酸啊吼，因为酸啊十几种嘛吼，有诶高有诶低啦吼，啊差真济啦吼。像讲金心芒果吼，啊甲迄个圣心芒果吼，真心芒果诶迄个热量是上低啦吼，啊迄个圣心芒果诶维生素 C 是上高吼。咱今麦讲13种迄个酸啊啦吼，有迄、那个。黑香芒果啦齁。那这边那讲迄个热量的迄个排行榜啦齁。有热量管的齁先讲起。黑香芒果齁 ,66 卡啦齁 ,66 大卡。啊过来就是香水芒果 ,65 大卡齁。啊过来金蜜芒果齁 ,64 大卡。过来玉纹芒果 ,62 大卡。过来四季芒果 ,60 大卡。过来海顿芒果 ,60 大卡。啊过来土芒果土酸啊吼 ,54 卡大卡吼。啊过来的是金黄芒果金黄啦吼 ,52 大卡。
啊，过来凯特芒果50大卡，啊，过来圣心芒果50大卡，啊，过来肯特芒果49大卡，啊，过来艾文芒果42大卡，啊，过来金星芒果41大卡。所以金星芒果哈，热量上低，哈，最低。好，安尼哈，恁今日哈，对耶山的介绍哈，啊，各家做一个看站嘛哈，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首六千赫。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朱琪，
1: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朱琪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是七龙唱的歌《好酒炖红底》。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拜五啊，明仔后日就是拜六礼拜的假期。明仔后日跟今天同款啊，真烧热，中昼啊有可能啊，因为太过烧热，所以来一个西北风，会较清凉啦。

0: 就没我出去了呢。
1: 是呀、啊，你哪在？你都自由了。
0: 嗯，阿母，你来怎样？
1: 那边来唔在，再去往阿小来，我一定将你背后伊赢金马退咯。
0: 哈，唔是啦，是你冒住人客，摕一万块来搞阿小心。
1: 哼，一万块，嘿，你大讲会出来？
0: 阿母，你真敢是讲，掏一万块就当我自由？呀，这阵，
1: 这阵咯、哦，这阵时机无同款咯。一定都要十万块才用的，我就是将你背后往下写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啦。
1: 那唔哦，那唔十万块你给我拿来，那是无十万块。

0: 少卿所求，爱甲无退路。
1: 有一名49岁的单亲妈妈，去年哦，突然莫名其妙，常常流鼻血，爱去同综合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发现讲伊是得着骨髓癌、骨髓癌。第3期，同综合医院先安排这个单亲妈妈去台中的英总，去将伊家己身躯内底清气的骨髓先夹起来。等啊，伊做化疗结束了后，癌细胞减少了后，再个转去病院，将伊家己清气的健康的骨髓搁台移植转来。手术状况真好，这位单亲妈妈一段中华。即嘛是家己伫请养国小4年的后生，得到癌症了后，伊先去问足侪个病院，问讲是毋是有做主体骨髓移植，有足侪病院有做，按个医疗的费用和伊经伤脑筋。虽然讲骨髓移植的手术咯，根本是有支付，手术这部分哦有支付，不过啊，要手术爱住伫病院内底特殊的隔离病房。隔离病房的费用要自费，一天需要3000块以上。病院哦，知影讲这个单亲妈妈的困境了后，有带伊找一间接触隔离病房，喏，不是特殊的隔离病房，可以免费底下静养、底下休养一个月，减轻着伊的经济压力。同综合医院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表示，骨髓癌除了化学治疗以外，还可以替患者家己身躯内底清气的健康的骨髓，透过家己的身体骨髓移植的方式来恢复着组织功能。这是安那的一回事诶，就是讲吼，骨髓癌伊是骨髓内底啊生出着变性的血浆细胞，啊，这是一种恶性的疾病。输掉啊，正常的骨髓功能哦，煞受到破坏，最后会去侵蚀破坏掉边啊组织的细胞、组织组织。啊，那是进行着主体骨髓移植，这是啊，因为病人在做治疗的时阵啊，爱用高剂量的化学的治疗，化学治疗哦，会损害掉正常的骨髓细胞，所以讲。都要先将正常的骨髓细胞吼，先来夹起来，先来保留起来，保存起来，保存起来。等啊，经过化疗治疗，将变性的血浆的歹的恶性的细胞吼，来消灭了后，再将正常的细胞，搁来刷转来病人的身躯内底，爱来好骨髓啊，会当正常的恢复伊的功能。咱知影化学的治疗、化疗、癌症的化疗哦，都是将细胞拢来杀死掉。细胞有好的细胞，有健康的，也有无健康的。但是化疗的时阵哦，是规个拢来杀死掉。所以哦，这个化疗真伤身体，骨髓是造血真重要的部分，血液的制造啊，要靠骨髓。所以为着讲要恢复健康，即马医疗。的方式真多样化，啊嘛真科技，科技真先进，先将好的吼先来寄存起来，啊再来做治疗，治疗煞了后，搁把好的搁来藏倒来，都是这种的方式。医生在讲，长时间暴露在化学的物质，啊是讲像像诶杀虫剂啊、除草剂啊、染发剂这些物件吼，这化学的物件对得着骨髓癌、得着癌症。的机会比较较悬，咱的民众若是讲有贫血的竞争，一直拢找袂出原因，找袂出原因哦。建议哦来去血液肿瘤科看医生，血液肿瘤科哦对血液这部分的问题哦搁较专业，真侪大间的病院内底拢有血液肿瘤科。

听众朋友，今天礼拜六呢，今天的多安好是8月8号父亲节，依然底下叫天海爸爸身体健康，父亲节快乐。

听众朋友哦，咱台湾哦，西药剂的病人真济哦。根据无外国进前的资料讲哦，健保内底

支付着洗油纸的费用占所有健保支付的费用上济，啊，未少的洗油纸的病人，洗到一段时间了后，会出现皮肤的痒，皮肤看起来就是乌乌，是因为讲色素沉在皮肤顶端，所以皮肤看起来是乌乌，无健康的皮肤色。经过检查发现，原来是因为身躯内底的磷、血磷伤过高啊，磷就是石头迄个十字旁的磷。造成着高血磷症，使着皮肤痒，皮肤的色水哦变暗色、暗沉。医生在讲，高血磷症的患者必须要哦，在饮食之大将严格来控制磷的摄取。如果那是个无法度哦，控制血液内底磷的浓度，啊，佫有一个方式，会当食降磷的药啊，降磷药，避免因为高血磷造成相关的并发症。台大病院肾脏科的医生亦表示，高血磷症在临床顶端是常常看到的一个现象。通常超过八成洗油纸的病人拢有高血磷的情形，有血磷伤过高的困扰。高血磷症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油脂病的病人，油脂的功能丧失去，无法度哦，将累积在身躯内底的磷排出体外，无法度排出去，搁一直累积在身躯内底。一旦血液内底的磷伤过高啊，常常看到的症状就是哦，患者的皮肤哦，都容易会痒。临床的经验啊，嘛发现哦，这类的患者皮肤的色水暗沉。啊，搁有就是哦，皮肤的点点发炎是一种穿刺性毛囊炎，所以呢，高血磷的人皮肤会痒以外，毛囊嘛点点发炎，毛囊哦拢顶顶，皮肤哦绷起来是顶顶粗粗，皮肤顶顶粗粗，主要就是毛囊顶起啊。有一挂竞争搁较严重的患者，因为高血磷的关系啊，所以呢，血梗哦，渐渐的钙化。输掉血管哦，失去弹性，那参像水管、电火线安尼哦，钉钉一条。一般正常的人，那是在 X 光下面照 X 光啊，是翕未出血管。但是因为血液内底啊，磷伤过高啊，血磷过高，血管虽然钙化，输掉啊，在 X 光下面照血管是一条一条拢看显现哦，那亲像电线哦，那亲像水管。另外哦，还佫有袂少的高血磷的患者，因为钙磷不平衡，因此哦去刺激副甲状腺素，造成啊副甲状腺的功能亢进，副甲状腺功能亢进哦，使得啊骨头的代谢变慢，即个患者骨头会变甲松。波，这嘛是一种哦疾病哦，叫做哦矿物性骨病变、矿物性骨病变。另外，阿妈未少的患者哦，血磷过高的患者，造血功能受到影响，出现贫血的问题，甚至有人啊，因此呢，则引发着全身骨性的发炎反应，还是营养不良，严重的动脉硬化。医生强调哦。面对着高血磷症的问题，患者哦，拄啊开始吼，会当按饮食这方面来控制，以及药物治疗两方面斗阵做上好。那单单吼按饮食去控制磷的摄取哦，较无容易。什么物件含有磷较高呢？譬如碳酸饮料、红色的肉、起司、不来这物件，拢含有磷。多数的患者要控制磷的摄取困难，拄只已经大听众朋友讲过，磷袂当伤济啦。本来讲油脂会当代排掉的，但是油脂出问题啊，油脂破病啊，无法度哦将多出来的磷排出体外。所以，总共那是高血磷的患者，饮食控制已经无法度控制磷的浓度、磷的数量啊，上好吼。就是

0: 吃降磷药，降磷的药啊，降磷的药啊，降磷药啊。医生讲哦，目前啊，常常使用的降磷药内底有铝甲钙，已经新一代无含铝钙的降磷药。较古早的降磷的药啊，吼，内底有铝有钙，啊，即马有较新的药啊，较新的药啊都无铝无钙，因为长期使用钙，嘛会造成血管的钙化，即嘛是风险。啊，那是呢，长期使用铝会造成铝中毒。即嘛新一代的降磷药、降磷的药啊，譬如碳酸钾，上大的好处就是哦，无含钙、无含铝。以前的药啊，有钙铝，啊，即嘛新的药物哦，无钙、无铝，所以即嘛的降磷药。降磷的药啊，袂造成哦钙、铝伤过侪的副作用。经过哦临床的使用，效果相当袂歹，啊嘛无传出有其他的副作用。那是啊，咱的腰子病的朋友啊，得洗腰子，皮肤会痒，啊，甲医生讲哦，啊是讲感觉讲皮肤的湿水愈来愈深，啊嘛爱甲医生反映，爱甲医生讲。
1: 安排日本歌《江顶十三番地》。

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

红景天、山黄、甘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山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诶，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来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山黄。唔免，咱就是纳豆、山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88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满3600块，打8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舒钙啦、诺丽加索、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山黄加红景天三合一的三品，卵磷脂、B 群满3600块，打8折，会当到啦，满3600块都打8折，买单一项。行的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即马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打8折。准讲哦，那是要咱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0块，880块加700块，一罐都新要180块嘞，快要180元嘞，买五罐180元。五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打8折。譬如讲买咱的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两罐3600块，搁打8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影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安尼在咱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货嘛无伫即摆回馈内底，米群吼一罐480块啦，同款你会当到3600块，同款嘛是会当打8折，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个咱的脆甲面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甲面，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白逛一逛去，等着你回来。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不？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哦，那是哦，小编会起泡，爱惊惊呢。啊，有啥物的方式会当分辨小编起泡是不是正常？简单，咱会当来做判断的方式，想看卖啊哦。

听众朋友哦，小编啊起泡，会让人烦恼，烦恼是不是油脂出问题？啊，上好上好的方式呢，是去哦肾脏科去检查。肾脏科你带医生讲，医生哦，你一个验尿的杯啊，啊，就验尿东江，就会当得到答案。啊，那是啊，咱都无用通哦去肾脏科啊嘛，无其他的什么的竞争，你哦会当啊，将迄有泡的尿液在马桶下底放五分钟久到十分钟。真久，那是迄泡慢慢啊消失去，安尼大多数都无问题。啊，那是哦，泡呢一直在底马桶内底，吼，安尼你都爱注意啊啦，赶紧去肾脏科检查一下。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播充站，我是依安。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

0: 称呼。
1: 阿福伯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节目。
16: 各位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您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

阴暗，我来酒店走场，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莲的爸母强强叫又叫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煞来大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登去故乡，伊接到一支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欺骗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的歌曲《爱甲阮》。听众朋友，咱来讲，咱和鱼啊、鱼翅插掉，还是讲啊，和奥多麦的烟当讲误掉，这种算讲是平常时啊，吼，有可能发生的无讲介严重的受伤。但是有一挂人哦，无这样好运哦。咱一般的人哦，厝内的药膏哦，抹一下，可能就会好啊。对抵抗力较无好的人，对哦，有肝病的人，这伤口。那是啊，两礼拜无好起来，无合起来，恐惊会引发坏死性筋膜炎，哈、哦，就是筋膜发炎，甚至呢筋膜出来哦，派去，啊是呢恶性肿瘤，哦可能会要治人的命。咱讲抓鱼的人，当然啦、啊，上容易被鱼啦、被虾啦，啊是啊螃蟹哈擦掉。不止抓鱼的人啊，其实讲卖鱼的人嘛是安尼啊。有一个哦，有饮酒习惯的抓鱼的渔夫、渔夫、讨海人，伊个正边的手骨头啊，一大只，第一届去抓深海鱼的时阵哦，去擦掉，擦伤了后哦，伊干那用药膏简单的处理伤口，啊，这个伤口两礼拜了后吼、哦，算咧红肿。并且哦，红疹一直烫起嚟，烫到肩胛头家，受伤的迄个手骨头的附近嘛出现生水泡、破坑、流血，过来就是煞来发烧、各位寒，后来哦煞来昏迷，迄阵啊，甲送去大金病院去救治。外科医生讲，这个患者伫急诊的时阵，伊就是昏迷，啊嘛诊断出来讲哦是。坏死性筋膜炎合并着败血性的休克，马上就带入去加护病房。医生是用抗生素来治疗，啊，搁几啊摆的手术，将这伤口清创手术，做几啊摆的手术咯，甲把伊的命救回来。外科的医生讲，咱台湾啊，气温是高温，搁湿热，患者那是长期。有饮酒的习惯，伊讲呢有肝病，长期饮酒哦会伤肝，容易哦得肝病。啊，那是这种情形啊，抵抗力当然就较歹呀。当哦

抵抗南蛮的时阵，搁予深海的鱼擦伤。迄深海的鱼哦，可能诶有带细菌，产生讲海洋弧菌哦，这就真毒的细菌，予细菌感染哦，伤口处理搁无好，安尼就会引发着筋膜发炎，严重就是呢坏死性筋膜炎。那是讲发病了后，血压、血压降到100以下，血压哦正常的是诶85到84，啊那是哦血压一直拢降到100以下，爱注意爱注意哦。突然间的血压降落啊，真危险，千万都唔通哦轻忽哦，无代动一回事。坏死性筋膜炎哦，就是筋膜发炎，而且是严重性的哦。细菌呢会透过筋膜感染到全身躯去。在治疗的时阵用抗生素，抗生素吼、哦、虽然讲会当治疗坏死性筋膜炎，但是抗生素呢是注射的吼、哦，是用注的，爱经过血管送到全身躯，这效果较慢一点嘛。所以呢，一旦严重起来。发病起来变成呢败血症，血液内底拢是歹菌，拢是细菌，血液是走全身躯的哦，变作讲把细菌哦送到全身躯去，一寡器官哦，咱的身体的器官哦，嘛会受到病菌来感染，除了哦比鱼啊、比虾啊、比毛虾哦、一马虾，即个海产的物件擦到会有短命的风险以外。啊，佮有人吼、哦、去烫着，啊是啊、哦，倒喺眠床倒真久哦，出来有褥疮，甚至有高压电啊，电着。只要讲有伤口吼、哦，赶快啦，拢爱注意啦。尤其是啊，抵抗力较无的人，身体较虚弱的人，爱注意。啊，那是即伤口有生出蓝山肉，啊伤口呢，两礼拜吼、哦。还袂活起来，还袂活起来，佫生出烂三肉，这个情形吼，爱紧去看医生。医生应该是会要求讲来做一下切片检查。真正有人吼切片了后吼，知影讲生出来烂三肉息肉哦，是肿瘤，是恶性的肿瘤，就是癌症。所以呢，有伤口吼，还是呢，唔通家己乌白抹油啊，阿妈爱注意着伤口。合合密合愈合的情形，但是伤口恶化，还是讲呢？经过两礼拜啊，吼，啊个合未好，合未活，伤口复原，赶紧去找医生，去找外科。

0: 啊，想了，你这款女婿，声声句句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三只仔，有情无钱，那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1: 恰当嘞，你和我讲一句话。
0: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你也目屎心，你有什么话通讲？想了。

0: 恰当的，你听我讲，请恁通误会，世间女性的真情，阿我受着金钱的束缚，亲像我这款破病的女性，谁人会了解呢？
1: 哼，照你讲，这只是天命上的爱情，情，情就是钱嘛，哈哈哈哈。

0: 吃得的，你好好听我讲，你唔当讲话。
1: 啊，什么啦？你唔好讲咯，哼，你请。
0: 吃得的，吃得的。

由君唱的歌《金石夜车》。听众朋友，咱来讲哦，有一名五十外岁的女士哦，最近呢，常常感觉讲心脏砰砰跳，头晕头的胀胀，甚至哦有感觉讲喘气喘袂过来，伊会认为讲伊破重病啊，病真严重啊，啊都哦去大间细间的病院啊、诊所啊去找医生，人报都去，结果哦医生拢讲。检查拢无问题啊！啊，有一个医生哦，带伊直接转诊，叫伊去看身心科。伫身心科即大家，即、这个太太、即、这个女士啊，伊甲找着答案，甲知影讲伊个心脏蹦蹦叫、头晕、头痛，这是因为恐慌症。恐慌症的患者，常常伫家庭医学科。在心脏科，还是呢，在其他内科，甚至在急诊，定定看医生，底下呢，戆戆西，症状哦，个呢不定时来发作，输掉家己啊，痛苦，有可能咪影响到厝内人，厝内人哦，担心啊，烦恼。咱今日讲的这个女士哦，这个太太啊，伊去看医生的时阵哦，面忧面急，真忧愁啊。哎哟，这医生头前哦，第一句话就答医生讲哦，伊唔知为虾米爱看一科，因为是其他医生带转过来，伊唔知为虾米爱看身心科，医生就甲伊慢慢啊甲伊讲，啊，这个太太又解释有讲清楚伊的病史，原来这两年外来，伊不断的头晕、头痛、心悸、心脏蹦蹦叫。脚手麻，啊，过个呢，胃寒、老气寒，有当时啊，过个规身躯皮皮喘，甚至了神经啊，感觉讲准备断开啊，无法度呼吸啊。即个症状严重的时阵吼，一天啊发作两届、三届，严重发作不舒服吼，都去挂急诊。虽然讲哦，即、这个症状啊，有食药啊，拢有消化掉落来。但是拢治标无治本，定定都过来发作，症状是哦无定时的发作。有人讲啊，伊是哦拄着歹物啊去卡着音，互伊呢严重影响着伊的生活品质。一个人啊嘛比较吼郁卒，个呢唔敢出门，唔知影讲什么时阵哦，搁压起来，搁艰苦起来。医生讲，这个患者伊都是典型的恐慌症。医生有个带做一挂基本的身体检查，检查了后排除掉伊的心脏异常，排除掉其他的器官异常，就是哦，伊的身体的一挂器官拢无异常，拢是健康的，所以哦，搁较确定讲伊就是恐慌症。恐慌症的治疗啊，主要是用药物放轻松的药物，即马呢比较较不爱一直互伊食的镇定剂。镇定剂这种的药啊，即卖医生较无咧开。不过医生会换用调节血清素的药物，调节血清素的药物哦，改善恐慌症的效果未歹。恐慌症哦是焦虑症、焦虑症的一种。传统的说法讲咧，恐慌症是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真侪人以为讲啊，压力大都会有焦虑症、焦虑症。医生讲唔是安尼，就参像今仔日讲的这个女士哦，伊啊每个月拢有退休金，囡仔啦拢大汉啦，拢家己有家庭啊，阿妈拢有真好的事业啊，对伊嘛真友好啊，伊袂有啥物压力，阿妈无啥物情绪的问题。但是恐慌症哦，都找到伊。医生讲哦，恐慌症除了压力啊、甲情绪的问题以外哦，另外甲脑神经以及自主神经失调嘛有关系哦。哦，这甲神经这方面有关系，因为脑神经啊是自主神经的失调哦，使得身体啊、甲心理吼、哦、拢有不舒服的情形。不舒服的竞争，恐慌症啊，
无一定是甲压力啦、甲情绪哦完全的关系，啊，佮有其他的关系、其他的原因哦，会引起恐慌症。所以呢，医生哦，就伫讲，咱的民众啊，对于精神科、精神科，爱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看精神科哦，唔是有精神疾病啦。即卖精神科呢，已经算是一个精神医学科，有真济身体的问题、身体疾病，还是竞争诶，表现出来哦，甲精神有关系。其实讲，咱若人不舒服啊，咱的精神就会歹，情绪诶就无稳定，即拢是有相关系。有诶家属哦，因为病人啊去做检查，拢检查未出身躯的脏器有啥物异常，有啥物无健康，所以呢，都会哦怪罪讲病人啊得假病、大惊小怪，安尼是唔对的。家属、甲病人以及医生，到顶来找出恐慌症的病因，啊来对症下药、对症下药，这个是哦解决上好的方法。Thank you.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八八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满3600块就拍八折，满3600块拍八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舒钙啦、诺丽加索、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诶，三品卵磷脂 B 群满3600块拍八折，会当到啦，满3600块都拍八折。买单一项诶，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即卖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拍八折。总共哦，那是要咱到3600块，都爱买5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0.4块。880块加700.4块，一罐都新，要180块诶，快要180元呢，买5罐180元，5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譬如讲买咱的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2罐3600块，2罐3600块搁拍八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还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啊，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安尼大咱一直欠，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货嘛无在即摆回馈内底，米群吼。一罐480块啦，同款你会当到3600块，同款嘛是会当拍八折。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可能是脆甜面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甜面啊，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由君的歌曲上纯情的女性。
1: 新竹县哦，有一名高中一年的早起来学生，因为啊，伊个正平个个人卡，即大家呢皮肤讲不冷，啊去看医生，结果哦被诊断出来讲，伊是感染着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引发着哦全身枯型个菌血症，好、哦、就是啊，伊个血液内底哦有细菌，差一点啊都有生命危险。医疗团队哦，为伊开刀，而且哦，住院哦，不止一礼拜哦，住伫加护病房住六天，一般的病房阁住三礼拜，拢总住一个月，一个月治疗，甲恢复健康。这是台大病院德当分院的一个病例，医生讲，这名

15岁高中一年的女学生啊，平常时啊，身躯顶悬三不五时会生粒仔，但是呢，粒仔吼大多数拢无治疗，伊家己就好去啊。无外久之前哦，就是正病的个人卡哦，生出一粒较大粒的粒仔，啊个补人。这个粒仔吼有较大粒啊，但是哦，伊嘛是认为讲啊，卖台插哦，伊家己就会好。结果呢，这粒粒仔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愈来愈大粒，啊个补人。这个高中生以为讲哦，这是比较较严重的皮肤的问题，所以嘛无去看医生。后来是出现着酷酷少，而且哦，食物件食袂落去，体重下降，佮发烧。严重的时阵讲哦，酷酷少少讲有咳出血丝，佮去看医生。伊去看医生，唔是因为伊个皮肤的裂疤互伊哦，去看医生是少佮吼咳出血，看医生。医生讲这个患者多病的过个人卡。诶，粒仔补人，啊，佮伊酷酷少诶痰暖，以及伊诶胸部内底髌骨骨有一个热膜，吼、哦，髌骨骨的热膜才有积水，以及血液才会一天抽出来做细菌的培养，拢发现着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而且胸部诶电脑诶断层嘛看会出来，除了哦。正边的髌骨骨热膜加有积水以外，两边的脾肺嘛出现几啊粒哦，几啊粒细粒的结节。另外哦，正边哦下边迄个脾甲倒边顶管迄片脾拢有破空，肺实质并开洞，拢有病变。医疗团队啊，替这个病人，这个15岁。高中一年的学生囡仔吼，来进行着正边过个人卡即搭只补人的所在清创手术，有台开刀将个粒仔处理滴，而且吼，佮用胸腔镜对正边胸部边啊骨即搭只的热膜做手术，啊佮有哦肺啊胸嘛切除一部分，手术了后。在家护病房哦，观察六天，甲转去一般的病房，过去待三礼拜，经过的治疗差不多一个月时间，甲出院。医生讲，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哦，在病院内底有台叫做超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哦，这是一种哦，在环境当中。普遍有存在的细菌，相信讲全世界的人口哦，有三分之一的人哦，身躯内底拢有这种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但是咱在健康的状况之下是无啥物问题。不过，那是一个人哦，抵抗力较歹，免疫力较歹的时阵啊，这些细菌吼，伊就变较强。这个、葡萄球菌吼、哦，一般是在皮肤受伤的时阵啊，啊是身躯有伤口的时阵，较容易来感染。最近因为过多来使用着抗生素，所以呢，金黄色葡萄球菌煞形成有抗药性、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当免疫系统出问题的时阵啊，就算讲咱身躯啊无伤口哦。嘛有可能会予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来感染。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哦，伊的竞争就是会结烂，甚至讲会出现坏死性筋膜炎。啊，今仔日这个高中一年的女学生哦，伊就是哦金黄色葡萄球菌已经呢去感染到伊的细胞，和伊的酷酷少，和伊的。食物件食袂落，体重降低，因为有细菌，所以伊家来发烧。金黄色葡萄球菌哦，伊个感染哦，对皮肤开始。所以咱个听众朋友，那是咱啊皮肤哦有补人啊，这个补人进行治疗拢无效果，啊，佮有愈来愈扩大个趋势，啊，你就较紧去看医生，较紧去看皮肤科，以免哦病情来恶化。这细菌啊，按皮肤去大家感染，
进入去到咱身体哦，身躯内底的脏器，安尼就惨啊哦。

张蓉蓉合唱的歌。听众朋友哦，有袂少人呢，年岁到中老年的时阵吼，啊那是呢，有贫血，啊是讲常常疲劳，才会竞争，可能诶，对以为讲是哦，在食这方面食甲无够营养，啊是讲这是自然老化正常的现象，所以呢，就安尼拖延，无去看医生，就安尼大家己解释，啊等下到吼，面色苍白啊，啊是讲昏倒啊。去医生馆验血，才知影讲，哇，这是哦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骨髓造血系统出问题啊，叫做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在医生因有一个代号叫 MDS， 这个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这是呢急性白血病，就是血癌进行的一个竞争。一名63岁计程车的司机啊，伊就是去年车吼出现的面色苍白，手枕头啊吼伸出来，拢无啥物血色，唔知啥物原因啊，就是一直感觉真疲劳，真济届哦昏倒，啊个发生车祸，有一届哦开夜车，因为呢贫血昏倒，车头去弄山壁，啊好佳真是脚手哦露伤。哦，这条命呢有救回来，那是好加载啦。去医生馆检查吼，确诊讲伊得着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卫生福利部统计，民国100年总共有1864个人得着各种的白血病、白血病，其中有225个人哦，诊断出来是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啊，另外47个人是哦。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转变作急性的血癌。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是一种骨髓造血系统的疾病。台大病院的内科的医生哦，伊就讲啊，因为哦细胞的老化加基因的突变等等的原因哦，使到咱的骨髓内底的干细胞无法度正常分化，啊，造成呢。造血功能异常，以疾病的严重性啊，高危险群的族群哦，近就是8个月都有可能哦，恶化变成了急性的白血病，就是血癌。医生强调，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啊，比较容易发生在男性的身躯顶端，以及哦60岁以上的老大人，年岁较大哦发。病率较悬，在门诊当中诶，3不5时嘛有少年人，啊是儿童哦，囡仔嘛有人发病。早期诶症状吼，较普遍诶都是贫血，会出现着疲劳、真忝、虚弱，啊个头晕、胸坎窄窄、容易喘，运动了后足忝诶，啊个有精神无容易集中。若是有这种情形吼，咱一般。未去想到讲这是骨髓造血的问题，那咱可能想到讲啊贫血嘛，啊加食一寡补血物件，啊是讲伤忝啊啦，伤忝啊吼，爱较接休困的。中华民国血液疾病协会、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的理事长哦，是血液肿瘤科的医生，伊讲在门诊发现呐。60岁以上的人哦，尤其是男性，常常将啊不明原因的头晕啦、无力啦、疲劳啊、喙齿花出血啦，还是身躯哦莫名其妙出现诶乌青、发烧、疲劳这些症状吼，动作时呢老化，还是啊工作上过疲劳。医生讲哦，上好还是呢抽血检查。一个染色体的检查，啊，个骨髓啊、骨髓切片检查，来确认讲血球的形态、血球的数量、血球的分类，安尼才会当吼，较早来发现哦，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这个疾病。在诊断顶端，虽然讲啊，医生可能会需要吼，爱做骨髓抽吸，就是抽骨髓。
一个切片的检查。

渣，但是啊，这甲咱讲诶抽人骨髓哦，无同款。抽人骨髓哦，是抽骨髓液啊，这完全无同款哦。啊，那是咧做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诶骨髓切片哦，检验诶过程，医生讲真安全呐、啊。台大病院的血液科的医生哦，伊强调啊，强调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哦。

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没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0: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0: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0: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你那啥啦，国漫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以及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农诺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三圣三宝，讲哦，我若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我食你那钙过去，
0: 嗨，
3: 食了有差啦。
0: 哦，安那差呢？
3: 安着差本食咧爬楼梯拢会有声，啊，即嘛食两三罐啊，有较差，较袂多啊。
0: 哦，较袂白白叫人吼、
3: 哦。对啊。
0: 好，
3: 我食你那迄个钙过去吼，
0: 嗯，
3: 食两三罐啊。
0: 他现在都比较好吃了，
3: 不然
4: 都会这样比较好吃。哦，以前比比较好吃。三省新报，以前你放油都做有泡，现在吃一个有什么比较好吃。
0: 就是这么好，大家都吃了有够好，我都说过我们基本的这个这个我们整身骨给你过透透的吃我们这款
2: 三省新报。
0: 那么如果是我们骨头关节筋络，就是要吃我们这款
2: 钙过质，
0: 这两罐，那了一组两罐，上无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啊，就是咱的三险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都是两罐，咱的当哦钙过质个钙三险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价三险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那边呢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

0: 也要挂，因为咱本身有咧嫁人，咱就加挂挂。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咱放了三当啊，所以你免烦恼哈。哎，今天要经过一板关，还是看看刷电子文哈。还想讲个，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好，
2: 小川你好。
0: 哦，阿伯你好。
2: 哈，我先。我要给你买了。
0: 好，阿伯等一下，来，稍等一下，跟姐姐，跟阿伯姐姐一起咯。嗨，谢谢。来哟，咱们家里买那个卡里白呀，咱的好朋友贵有帮官无？因为呢，咱我讲过，咱这个就是因为有可能这血管的检也无够，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用早做，免得等个月底啦。啊，愈早关系愈好安尼啦吼。来，你好，你好，嗨。
3: 小华，
0: 哎，你要听什么歌？
3: 哎，我说嘿，我来听啊，梦酒解脱一切。
0: 啊？
3: 梦酒解脱一切，那个方雨林唱的啦。
0: 哦，当然白鹤，再见，拜拜，谢谢，谢谢你。我来，你好，你好。
4: 小华，你好。
0: 你好。
4: 小妹。
0: 哎呦，谢谢，二星哦，哎，谢谢。哎，我小华，你好，你好。
2: 哎。你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2: 哎，我欢迎欢。
0: 好、哦，什么？要搞咩？你站起来，小站起来，接接，谢谢。哪里人？你好。
5: 就算大夫。
1: 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就算。
0: 哎，
5: 你别第二天我就给你买2500两罐，2300两罐
0: 了。好啦，你有讲过啊？免去讲啊。
5: 当时我冇讲，今麦才讲呢。你今麦才拍战呢？你急。对啊，我要听个无情人，请你离开个。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嗨，我是那孔曼娃。
0: 孔曼娃，你好，你好。
6: 我麻烦你说一句，南北京话。
0: 南北京话，咱这就呀。
6: 哦，我姓什么？
0: 啊？
6: 我在台州。
0: 台北的哪里？姓什么？姓周吗？
6: 哎，对。
0: 哦，好，等你改吹哈。
6: 啊，阿弟阿豆。
0: 拜拜，那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啊。
7: 我是马弟好。
0: 哎，咱这就伊。
7: 啊，我杨大姐呀、啊。
0: 哦，杨大姐哦。
7: 啊、我有给你买呢。
0: 哦，你有过关呢？
7: 我关在十几组的呢。
0: 二十几组？你有关二十几组、哎？哦，这么好哦。
7: 我早上关呀，我早上有卡电话给恁助理啊。
0: 哦，安尼呢？无要紧，关掉就是省掉了哈。
7: 哎呀、
0: 啊，你要听什么歌来？杨大姐要听什么歌来？嘿。
7: 哎，听迄个傻瓜野丫头。
0: 傻瓜野丫头呢？等你吹哈。
7: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哎，秀山。
0: 哎，是，你好。
8: 哎，敢有红点歌？
0: 有啦，咱在就
8: 啊，我是台中县的，做上良心声。
0: 咱贵姓？
8: 哦，我姓王，我想要点一条恋歌。
0: 好，等你吹好。
8: 谢谢。
0: 不客气，来最后一个，你好，你好。
9: 秀山，你这大夫你好，我有去看十关啦。
0: 你有挂十关哦？
9: 哎、
0: 欸，哦，啊，五组呢？哦，
9: 做半年。
0: 哈？
9: 十关啦。
0: 哦，十关的五组啊。
9: 嗯、
0: 欸。系啊，好，安尼上掉啊。
9: 上掉，穆斯梅扎卡里。
0: 穆斯梅啥？
9: 穆斯梅扎卡里。
0: 扎卡里哦。
9: 你容易啊，带个挂就是。
0: 你讲咱这酒呀？
9: 我他们自设单啦。
0: 我给你吹单来吹哈。好、OK， 再见，拜拜，谢谢。啊，对不起，北什么贵叔？
2: 我没得。
0: 好，我叫人好不啦？等下接接来哦，上线哦。来哟、哦，都叫那卡牌机吧，今晚呀，今晚弄卡牌机吧。咱的好朋友要给人点歌哦，先停者，我要点歌让停者哦。那么要教恁呗，咱的好朋友呢，今天以什么音？八八节，祝各位啊好朋友八八节
1: 快乐哦，
0: 快乐哦，哎、欸，大家拢去吃八八节大餐哦。大家拢去吃大餐的哈，啊来，那么咱这个犹太是啥？八八节根本的大犹太，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来家里，咱这爸爸嘛，一旦管家里为家里管，对不对？哈，啊老婆嘛，当然体贴一下管老公家，对不对？对不对？哈，来，今晚先到位来讲了气象节来，谢谢。
1: 还是那个可以分享哈，咱这中都红太哈，啊已经在咱的门口哈 ，Dolphin 白海豚。啊，这里看起今天暗时啊，到明仔载是风雨上明显的一个时段哈，所以讲那无必要卖去海边啊，哎，怎么还有人要去海边游了哈？这已经在中国哈，已经有人和这囡仔和这哎海洋已经 嫁去啊吼，所以讲真的是没事不要找事哈，安全第一。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到底会放假吗？哦，咱

0: 到民众朋友就是想讲想要放假嘛。这个风雨有够标准的所在，应该是伫这个新竹以北的山区啊，苗栗啦、新竹啊、个桃园家有到达标准。啊，其咱来看这个每一个管区啊，有可能是个别独立放哈、啊，比如讲，哎呀，我这哈、哦。啊，目前管区诶，这里、個、有可能哇、哦，这风比较大，这里、個、啊，雨较大，有可能是一部分诶歇困啊，但无可能转期啊，拢歇困就比较不可能哈。所以讲爱甲可以提醒爱礼拜六甲礼拜哈，这两天来记住。啊，这海上警报有机会伫后礼拜一再下的解读啊。好、啊，就应该是星期一就会解除了，就会伊来走去中国啊，所以讲咱的这个风雨应该是较明显的是伫北部啊，所以讲跟北部朋友都注意啊，这几天都下雨
1: 哦。哎，谢谢，来丽你好，
2: 你好，咖喱妹。
1: 哎呦，陈大姐，这个谢谢啊，陈大姐来一线这边。哎，谢谢，来丽你好。
3: 哎，感恩不？
1: 哦，谢谢你。哦，大哥，等一下来二线哦，谢谢。感谢啊，来哦，咱的好朋友，你有歌无？咱有买无？啊，因为咱这届吼，咱的感恩的大舞台，咱的爸爸节感恩大舞台呢，是咱两当半只一拜年呢。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哪有咧叫咧用的人，咱就真啊，你哪个算下真啊？这届关系做会好诶，省着。就是讲，唔是卖讲赚着，是省着，会当恁省钱。为什么要办这促销呢？就是希望好朋友恁会当。两当半会当省一摆钱，因为呢，那么公司了嘛，甲我讲啊，就算你无办哦，你无办促销嘛，是安尼做顺顺啊，就好啊。啊，问题我是感觉讲有必要回馈我咱的好朋友呢，所以当然，你若有肝，对恁有帮助。那优待呢，促销就是对咱的好朋友较好，对恁较好。啊，那阮呢，这个优待上税就是要靠阮的钱。本来丁哥你好，
2: 嗨，你好。
1: 阿妈，哎呀，阿妈呐，嘿，
2: 我今下有去挂，我去挂两组，
1: 挂两组，好，好，
2: 来去仲来挂，哎，你也挂两组，
1: 好，我知你是老个人客，我知嘿，
2: 我送你知无？
1: 我知呀，你老朋友啊，我知呀，刘阿妈嘿呀，
2: 你知呀，
1: 嘿啦，再好，谢谢你，
2: 好啦，
1: 好，感谢你啦，好，感谢，好，再见，拜拜，谢谢，
2: 好，拜拜，
1: 好，谢谢，
4: 哇，
1: 开心，
4: 我要甲你妹。
1: 哎呀，接着信哦，谢谢，感谢邓姐，谢谢。

0: 好来，谢谢网就解脱一切。那么这里黄一林说，请问是庄小姐收电话了，谢谢。
1: 网就解根，
0: 哦，解金哦。
1: 是哦，啊，我嘛无伫食同位落
0: 哦，
2: 啊，你个解果真足好诶。
0: 啊，那好呢？
2: 骨头，
0: 啊，那好。
2: 脚头，我们结束好啦咧。
0: 脚头好啦。
2: 我拢叫，
1: 啊，我食你两三瓶中补。
0: 系。
1: 啊，较袂喘哦，我解果真哦，食个有三条，行足远诶路。
0: 哦，
1: 啊，放上全部吼，
0: 嗯，
1: 食了吼，
0: 嗯，
1: 拢放油拢，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3: 暗时较袂啊够料，
0: 哦，
3: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3: 同款疼，
0: 嗯，
3: 啊，食了盖果子食食吼，
0: 嗯，
3: 真正好起安尼，
0: 嗯，
3: 袂酸袂疼，
1: 哎，暗时真正就食迄个疗伤痛风吼，食食都唔免食。
0: 哎呀，好棒哦！来，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盖过去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德那个加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去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那。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钙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平常上街傍观，或者是那去商店跟咱做文呢，通通可以的哦哈。慢别记哦，愈早观对你愈好哈。还有上功课，当然这部很简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5: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来接这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加你呗，那个卡你呗哟，那你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4: 469469。
0: 哎，安那是电话啦，卡不约，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谢谢。你好，喂，哎，我是小丽，你好呢？
5: 我被
0: 好，
5: 被叫，
0: 被叫去，我来接接哟。嗨，谢谢，二线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我是小丽。
5: 你是谁？哎、
0: 欸，林大姐呐。
5: 我啊。
0: 哎、欸，林大姐呐，什么代志呢？
5: 哎、欸，我好，我特个来去，可能
0: 你
5: 讲哦。
0: 你怎么是讲啊？你怎么是讲你有贵体吗？
5: 我嘿，我可能去奥维克呀。
0: 哦哦，好啦，有客就好哈，好，谢谢。
5: 哦啊哦，这个

0: 要关下街。
1: 好啦，好，
0: 开始好困。
1: 好啦，好，有食就好，有买就好，有关哈，谢谢你哦。好，林大姐，谢谢。好，拜拜，谢谢。好。
0: 哎，四川。
1: 喂。
0: 我要叫一个。
1: 好，我叫他。回来接接好先哦。来，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关无？咱有加嘛无？来，今嘛开始来加嘛。因为呢，你若无加嘛吼，你到时来小唐，我小唐，你好，你好。
0: 小帅你好，
1: 啊你好，
0: 小帅我就是那个
1: 98岁
0: 那个，
1: 啊你会关无？
0: 我关30关，
1: 30关哦。
0: 哎呀，啊有人讲咧，
1: 他说啥？你就有人会听到。
0: 我就是个，我在前阵前不关20关啦，啊即马我就是得爱困咧吼，得困一撮。关十关那关，
1: 哎呀得啦，
0: 哎呀得啦，
1: 好，安尼好，好，
0: 还食有效无啦？
1: 好嘞，哎啦，你稍等，这股来送卡，来先接掉，嗨，谢谢。哎，原来上咱无咧讲商品了，对不起哈。啊来，先跟咱报告一下，咱的总统宣布，每年都要甲咱照顾年岁到18岁，那么0岁到6岁人呢？这个每一个月领5000块。6岁到18岁人领2500块，伊会甲你转入你儿童专户来底面咯吼。那么即马目前宣布是安尼啦，有确定免咧实行，钱免咧转入面咧，会再另外宣布甲恁报告哦、喔。一个好消息，甲恁报告来，谢谢。来，那继续。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
2: 哎呀，急死我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像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像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头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1: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有六千字。
1: 阿福伯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

0: 情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市啊》，
1: 郭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梦琪啊，
1: 郭建中，
0: 伫遮为大家来服务，再来慢慢来讲。哦，啊，无咱话大声哦，这声会烧，啊烧的话大声，煞会疼。哦，嘿，嗯，那今仔才去找李医师哩。嗯，喂，啊，我来话大声，那会疼。嗯，用哈，啊，你送一包药好食，啊，就较好啊。
1: 这天气哦，安尼连咪热，连咪冷啦。啊，你鸡鸭饼搁拖来一只。
0: 好丢了。哎呀，鸡鸭饼我都食饱了，爱吃鸡。
1: 嗯，哦，饭后，
0: 饭后一只，
1: 睡前，
0: 睡前了，睡前无了，
1: 嗯，哎呀，唔是加减，
0: 嗯嗯，啊，这人伫咧这世间上吼，就是讲，我常常咧讲啦，嗯，你若唔捌会吼，都要请人看，啊，若唔捌人吼，你就死一半哦，嗯，我讲要做你。要甲你讲什么做生意做生意，嗯，啊，你都袂晓看，袂晓看，你就请人去看，嗯，内行的去看安尼啦，哦，啊，你若唔捌人，你就死一半，
1: 哦，啊，你若叫人去看啊，这，啊，叫我们骗你边啦，
0: 嗯，袂啦，嗯，哎，内行的去看，嗯，唔才对，哦，啊，你若讲，嗯，
1: 内行的有几多种内行的啊，
0: 外行的去看中间我。嗯，啊，都叫骗你啊！
1: 对啊，足侪拢是因为就是，即个咱无内行，啊，拢拜托个内行的好朋友，啊，去做一挂投资，哄骗去嘛是有啊。嗯嗯，嘿啦，啊，这都总是弄一种风险嘛。
0: 哦，对啦。嘿啊，啊，你无听讲未先计先呐？嗯，高人计六边，哦，迄个赚一个。
1: 差侪，
0: 有一种人是啊，你社会拢啊。嗯。卖肥吼假喘，嗯，哦，嗯，啊卖有钱吼都假好也人款，哦
1: 哦，卖肥假喘，
0: 卖肥啊都假喘安尼，哦哦，意思我真肥，哦，啊那无钱吼，嗯，卖有钱嘞吼，都假好也人款，哦，这成本安尼啦，
1: 啊卖有钱就假有人款，有钱款呢，
0: 哎，我讲，哦，啊这个就当的啦，哦，嘿啦，啊这个安怎就安怎啦，嗯，嘿啦。他们说：“哎、欸，阿姐啊，阿姐无钱啦，
1: 安尼就足爽的，
0: 嘿嘿，足爽。嗯，
1: 啊，有无家己就上了解啊？对不对？嗯，
0: 只要用婆啊，就较爽啦。嗯，啊婆啦，婆啊，都连落来摔落来吼，
1: 挤一挤，
0: 挤一挤安尼吼。哦，哎，啊，就闹气闹大个。吼，哎
1: 呀，嘿，这个大闹气。
0: 凤尾尾这个歌真好听。嗯，往事难追忆。”

0: 这歌拢真好听吼、哦。
1: 嗯。
0: 这热天吼、哦，有拢啊，拢食袂落安尼。我家里迄海蜇头啊，
1: 嗯，
0: 吼、
1: 哦，讲过。
0: 迄规箱安尼吼，摕来甲掏落去了啊吼。
1: 规盒。
0: 嘿啊，啊甲串一来迄个小黄瓜。
1: 嗯。
0: 搁来一来迄盐水掺几落啊落吼。
1: 嗯。
0: 啊甲冷冷啊冷冷的。啊，甲食咯，吼、哦，好食噶！
1: 哦，热天啊，讲安尼食袂落的吼，伤热，食袂落的吼，这凉拌的物件足清爽的呀、
0: 啊。配些秘鲁啊，真好。
1: 啊，都你要食七桃啦，配东配西、欸、配秘鲁拢 OK 啊。嘿、欸、啊，
0: 这团里面唔捌食过这个饭哦。
1: 嗯，
0: 人工来了，创一个试验本呢。
1: 哦，
0: 伊会怎去杀掉？
1: 哎、欸，伊唔知有食无食袂
0: 过。可能唔捌。
1: 嗯，
0: 吼、哦、吼，这提起来呢，安尼食呢，偌好食嘞！
1: 哎、
0: 欸，比如讲安尼水一罐，
1: 脆牛牛安尼，
0: 哎、欸，真好食。
1: 嗯，
0: 吼、
1: 哦，脆脆。
0: 啊，够迄个大粒芋头啊，
1: 嗯，
0: 蜜汁黑豆，
1: 特级大。
0: 日本即马即个芋头啊，吼，咧采收吼，敢若有较少啊。
1: 嗯，
0: 吼、哦，啊，咱家有即个蜜汁黑豆大粒的。
1: 哦，足大颗，足 Q 的。
0: 当你若甲阮买阮的产品吼，阮会怎样吼？
1: 嗯，
0: 会送给你安尼。
1: 对啦，咱这部中啊，这药品哦，你若加啦加起有两罐，啊，咱都送这个特级大蜜汁黑豆，还是讲你要订海蜇头，拢可以啊。
0: 哎，啊，即卖有迄个一口松啦，
1: 哎，
0: 都安一包包一袋吼，啊，你叫是讲个糖啊呢？哎，结果你踏到这嘴内才知影啊，迄肉酥啦，啊，佮安尼香啊，好食噶。
1: 嗯，
0: 啊，这肉酥你若踏到吼，伊就有氨基酸啊。還有那個蛋白質啊，
1: 嗯，
0: 對咱老大人身體就常用啊，
1: 那有營養啊。
0: 那肉若要叫你揢，你揢袂落去啊。
1: 對啊。
0: 啊，這若食落去了後，你就感覺哦，
1: 入口即化。
0: 啊，得到氨基酸個，我那兩片子啦，上好啊。
1: 嗯。哦，
0: 啊，佫來這個南極高濃度的磷蝦油吼，
1: 嗯，
0: 伊這裡底有歐米伽3，調整生理機能，啊，蝦黃素會提高咱的保護力。啊，而且有 EPA、DHA 吼，伊会对这个脑甲血管吼有相当的这个帮助啊呢。啊，但即马你如果买一盒吼，都60粒，你若买两盒啊，
1: 送一盒，
0: 送一盒给你安尼吼。
1: 嗯。
0: 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但即马要送你食这吼，敢那较袂符哦。
1: 哦，
0: 嘿
1: 哦，哎，未堪要定长期上，
0: 对，
1: 哎呀，
0: 哦，甲朋友拢讲熟悉的啦吼，
1: 嗯，
0: 这物件唔错，我送你安尼就好，哎，这话贵三三呢，
1: 嗯，
0: 嘿啊，我送你若要提产品，啊，再找陆刚小姐，我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个人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对，
1: 啊个，
0: 个台湾养生梅啦，
1: 对，个无掺粉的笋肉酥，
0: 啊肉
1: 条，肉条，
0: 肉条蒸蒸的嘛袂歹啊，
1: 哎呀，肉条较嫩啊，
0: 这咱人食老上惊啊，你都无氨基酸啦，
1: 无蛋白质，
0: 无蛋白质啊，
1: 嗯，营养无够，
0: 对啊，你这肉条摕转去吼。啊，嘴安尼拉链拉链拉链，
1: 嗯，
0: 吼、哦，啊，就安尼练练的，呼呼，你就甲剥落去啊。
1: 哎呀，
0: 哦，
1: 嗯，
0: 啊，再食出了你呐，食出了你的氨基酸、蛋白质，哇，真好。
1: 哎呀，加减做鱼牛啦。
0: 好，你的物件吼，就是身体要好，你健康。
1: 嗯，
0: 哦，啊，无送好你的物件啦，啊，食，无啦买一挂糖啊送你啦，糖啊食，哇，伤甜呀。
1: 嗯，
0: 嘿啦。
1: 嗯，
0: 送阮的产品足好，啊，若要送你的物件，哦，你拢问陆刚小姐，2999-8692，
1: 找陆刚小姐，登记主文，
0: 来，意难忘。

0: 意难忘这个歌吼，
1: 嗯，
0: 真轰动，
1: 真轰动，
0: 真轰动哦，这歌真好听哦，
1: 嗯，
0: 啊，搁有来这条嘛，袂歹哦，这条总有一天等到你哦。
1: 嗯，
0: 这个歌我那没带说，
1: 你要把你等到这样。
0: 哦，对。

0: 代的歌拢真好听。
1: 嗯，
0: 伊阁有一条迄、那个黄昏的街头，哇，这条用迄维弦啊 A 吼，真好听。

0: 这种出名的歌曲啦，
1: 嗯，
0: 啊，听起来有感情，
1: 嗯，
0: 啊，恁阿倒来听哦，啊，听好像爽啊呢，
1: 嗯，
0: 哦，啊，阮的介绍产品拢是油多一级棒的，
1: 这嘛重点嘛，
0: 哎，
1: 嗯，
0: 拢二三十年啦，
1: 嗯，
0: 哎，你若食了，你就知影，嗯，产品好，哦，
1: 嗯。
0: 目睭那咧蒙雾，双舌上听，乌呀乌呀咧
1: 吼，老白油，
0: 大干净啦，
1: 大大黏黏，
0: 嘿啦，
1: 嗯，
0: 都食这罐就丢啦。你若讲即马都去白内障，有去手术咧，
1: 嗯，
0: 啊，手术好水这中间吼，你绝对要食红星的大光明，
1: 来加个，
0: 甲你滋养肝肾，补下你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补肝。哦，你目睭永远就安尼，哦，金色色。啊，无你手术起来中间，诶、欸，到落尾啊，你若无过迄路，嘛是阁夹起来呢。
1: 嗯，
0: 哦，
1: 因为伊伫咧退化。
0: 对啊。
1: 嗯。
0: 哦，红星的大光明，孟奇也先讲互你听。
2: 诶、欸，咱即马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咧吼，啊，诶，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害、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啊、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白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炼制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咧。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嘿，红星的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哦。
1: 食产品都爱对症啊。
0: 目睭即卖人讲白内障，拢有去手术啦，对无吼？啊，手术了后，你毋通就讲哦，两类甲手术啊遐光啊呢？唔对，咱就是爱个保养。
1: 嗯。
0: 因为呐，目睭在呐，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明目，甲你保眼。 安尼才有完全啦。啊，无你手术好好势中间哦，伊若阁来的时阵，哇，嘛是阁一摆。
1: 嗯。
0: 啊，倒不如这有好药啊，啊你紧来吃，红星的大光明，大家都吃啊遐尼啊好，吼、哦。啊，阮这无咧讲，啊你一摆买几罐倒几罐，大组细组无啦。你若一摆若买一罐啊，买两罐啊，就可以啊啦。
1: 上好就是讲，你会当持续食。
0: 对。
1: 啊，唔是讲买买规堆顿去食食咧，啊，看空咧，安尼都唔食，安尼都无菜。
0: 对啦，找罗刚小姐助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你即摆咱有送迄落啦。那个海蜇头啦，海蜇头足好食哦。
1: 哎呀，这热天食一粒，这个凉拌的哦，足、欸、清爽的。
0: 你甲摕出来哦，那个小黄瓜，
1: 嗯，
0: 串串的对吧吼？
1: 嗯，
0: 啊，那个香油倒入，
1: 嗯，甲拌拌的，
0: 盐水搁甲海入去，
1: 嗯，
0: 啊，甲灼灼的，哇，足好食，配米露也搁较好食。啊，那个秘制黑豆，
1: 嗯，
0: 起码。这个生产量吼，日本敢那无啥有啊。
1: 较少啦，嘿。
0: 哦，啊，咱这大粒的这秘制黑豆，
1: 足大颗呢。
0: 嘿，
1: 嗯，
0: 你若买产品的中间，你甲罗刚小姐讲，啊，伊原来会甲你送给你安尼吼。
1: 啊，你若像甲放咧冷冻吼，啊，这热天呐，安尼冰冰凉凉吼，咧食安尼哦，这足好食 ，Q Q 安尼。
0: 哦，啊，你好，
1: 嗯，
0: 真好食，
1: 嗯，
0: 哦，
1: 对。
0: 第一吃冰，啊，第二做医生，啊，第三个开一个杂货店，
1: 喂，
0: 安尼一世人都快活啦。
1: 好、
0: 哦，
1: 嗯，对啦。
0: 来，韩国，
1: 广告
0: 的小花，这条真好听。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实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卫生骨头都爱甲顾好。你骨头呐，甲顾无好，这中间吼，
1: 嗯，
0: 这要行路啦，要生活啦，
1: 嗯，要行东往西都无方便啦。
0: 你就感觉真无方便，
1: 嗯。
0: 啊，这你若食咱这款风清的养筋骨吼，筋就要互你练，骨要互你定。
1: 嗯
0: 哦，啊，让你倒落眠床会爽快，哦，一下一下大，倒落眠床会安尼真快活，就是爱食这罐红青的养筋骨，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
1: 听就是袂痛，痛就是袂痛，
0: 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固本培元，安尼甲你固起来吼，吼、哦、吼，一只那牛嘞。哦，行东往西，讲就倒转来，你也袂伫遐嗨下叫。有个人拢安尼，哎呦，真嗨啦，真嗨啦。
1: 哎呦，啊，都酸痛
0: 啊。啊，你就去食唔着药啊。
1: 嗯。
0: 啊，健保卡摕去，落一档啊，就袂哀啦。但是加几工啊，搁哀。
1: 嘛是搁哀。
0: 安尼唔是头路，咱归去来个治本呢，咱唔通治标。哦，听我的话，你甲看我，我的这个老狗，哎、欸，我嘛是安尼。安尼，姿势偌好呢？哎，我本来呢，冲出去安尼跋倒安尼，手安啪，哦，脚手偌好，

0: 安尼讲骨头无好，毋知散散落来啊。
1: 嗯。
0: 黄金的永筋骨，要倒来食，你会甲同款来永筋筋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叫做也咪咪成南地球的啦。
1: 葡萄
0: 成熟时啦。
1: 讲
0: 葡萄呢，成熟时你就转来啦。
1: 嗯。
0: 无落个几路卡烂了了啊。
1: 嘛也无看人。
0: 你还阁无看人啊？啊。咱即马阁这条嘛袂歹吼，这个杏花溪之恋。

0: 这听歌来爽较要紧啦。你毋通即马人讲啊，要投资啥啦？哦，这投资落咯，稳的啦，稳的到时，稳的到落到时就无稳啦。
1: 敢有迄个做生意讲稳赚不赔？
0: 厝内有钱，
1: 保证获利。
0: 去投资啦。人佫知影你有金条，哦，这金条上好。金条来投资落吼，
1: 吹金。
0: 一声讲一倒转来吼，你一世人吼都快活啦。伊知影有金条吼，金条钞6500万安尼吼，
1: 含现金啦。
0: 嘿，你这安尼来吼，一日就好势啊。
1: 对啊，
0: 啊有影一日就好势啊。
1: 安尼一日就去用骗6000几万，
0: 啊这甲讲这都应该，嘿应该。
1: 这是一个建商呢。哎呀，新店吼一名这建商。啊，去予迄个假投资的诈骗集团哦，甲诈骗，咱的族群哦，啊，拢会甲你造出来，有阵时会甲你造出来，啊，你无熟无识，啊，会伫个内底吼，啊，甲你问候啦，啊，无就讲哦，因投资啥物货吼，哦，大家对者赚偌济，赚偌济，有阵时咱手机也嘛会造一挂迄个，哦，啊，啥物人哦，几十万啊，赚偌济安尼啊，吼。迄拢免去心酸啦，因为这吼无迄个对一道的生理讲吼，拢保赚咧，保证拢稳赚不赔。我这我都听袂落啊，啊结果吼去哦，这诈骗集团甲骗吼，啊刷落去，佮知影讲伊厝内有藏迄个大量的这金条，

0: 个西龙伊讲，啊，无你用迄落啦，用迄落黄金吼，迄金啊吼来投资啦，金条来投资啦，拢总现金甲金条吼，6500万。哦，啊，因为这个案件吼、哦、超过5000万的这个现金，这个5000万以上重大诈骗案件，所以这检警吼，单位已经组织这一个小组伫咧切结侦办啦。伊这个建商吼、哦，干那这个金嘛有1700万，是71条哦。这即卖若骗去吼，这金嘛拢有迄个编号哦，这金条拢有编号哦、嗯，所以你若是客去迄个金嘛店要卖啊，要迄落吼，查得到水灾啊，拢总92两啊，92两，系啊，啊即你看，
1: 金嘛一两偌济啊，
0: 啊就1700几万啊，啊剩诶拢现金啊，啊现金拢去即个。迄落投资啊，嘿，这奇怪吼，人呐有钱过迄落，你都已经有很济钱啊，啊金嘛嘛很济啊，啊你要投资，无你嘛讲去这个迄个金嘛店，买金嘛来投资，也是去银行买嘛，嘛会使嘛，
1: 放心嘛，
0: 系啊，是安怎啊？伫个网络你安无熟无识，你就安来敢去甲投资，啊个。佮安尼稳，不甲你讲挂保证的，稳赚无卖了。
1: 安尼就
0: 是。世间哪有即落生理稳赚卖了的？我都也毋捌看人啊，迄个有迄个稳赚卖了的生理。
1: 应该。
0: 每一个行业拢冇迄个风险吗？
1: 应该。
0: 啊，你无付出，无付出，变哪有讲有都有迄个迄落？啊，除了股票啦。啊，即马股票有咧起，当然都有赚啦。
1: 我丢了。
0: 啊，加减赚，啊，咱就一点仔钱加减去甲投资。啊，若看唔是势，咱就好救啊。啊，过安尼规个拢好落去，后我多。
1: 丢啊。
0: 哎呀，啊，有钱就是安尼。
1: 人无艰苦来啦吼，难得世间财啦。唔是话一声，我咧互你投资，我来互你赚安尼几千万、几亿万。讲些倒转来，
0: 有诶，讲钱加钱啊！
1: 后壁你敢会目屎来目屎滴？
0: 啊，就有一个利，啊，后壁就一个害。
1: 对啊，
0: 系啊，
1: 啊，无看到迄个害，干那看到迄个利安尼。哎，
0: 啊，要甲上讲。

0: 这做派啊，都爱赎罪，哦，赎罪。
1: 嗯，
0: 这个歌我那余莺莺唱的，我袂歹听。
1: 哦，大地歌拢唱个呢。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哦，讲个好势。
1: 嗯。
0: 啊，明仔载，阮就甲你送到富商去，互你。
1: 对。
0: 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黄泥解毒丸。
1: 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对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一罐40粒，1800块，阁有咱。

0: 这个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块，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哦，啊，搁有咱这个磷虾油，哦，一盒1600，啊，这个，搁有咱这个海蜇头，
1: 这是呢，人咧补鱼油吼、哦，甲阮这袂比的呢，阮这是南极的所在拢结冰啦，啊，伊迄个所在有迄个磷虾油啦。哦，以后这虾红素，迄鱼啊、虾啊会当伫遐咧生活。看迄个虾啊吼，甲鱼啊吼，看偌用安尼啦。啊，这个抓起来中间，伊有欧米伽3安尼啦。
0: 来，鱼啊内底拢有鱼油。
1: 啊，内底有 EPA、DHA 吼，对咱的脑、甲血管吼，拢较好的。那内行的人，我讲安尼，你着绝对一定爱来买啦。一盒60粒，1600块。买两盒，我要教一盒给你。2999-8692，
0: 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1: 台湾时间1:02，为着大家健康，唔通把那泡尿放在膀胱，
0: 来去放一泡可爱的榴莲蜜，接过来。

0: 今麦要互恁选歌哦。
1: 嗯，
0: 电话紧甲敲入来吼。
1: 要互朋友可以点歌吼。
0: 2999-8693。
1: 对，现场的电话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心目中你爱听的歌，
1: 嗯，
0: 你也无地通叫人放。
1: 啊、
0: 你甲阮讲，啊，阮来找，啊，放互你听。
1: 嗯，
0: 啊，你若去听了，你会感觉哇，
1: 嗯，
0: 这条歌听落来真爽了呢。
1: 对。
0: 哦。
1: 嗯嗯。
0: 你要特靠迄个节目去找这款节目无啊？
1: 啊。
0: 嘿啦。
1: 有啦，还佫有可以呢。
0: 2999-8693，紧号礼拜吼。
1: 嘿，来，要点歌的朋友好去床后吼。嗯。哦好。
0: 嗯，
1: 来你好，
2: 哎，见到孟姐姐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午夜灯塔，
1: 午夜灯塔，
2: 哎，
1: 好，謝謝好 ，OK， 来你好，
3: 哎，你好，
1: 嘿，
3: 孟姐姐你好，
1: 你好，
3: 王太太，
0: 嗯，
1: 嘿，
3: 我是新北市新店蔡大姐，
1: 哦，新店蔡大姐。
3: 欸、我
0: 点
3: 五三万
0: 钱
3: 的
1: 素兰
3: 小姐要出
0: 嫁。素兰小姐要出嫁，好。
1: 好，
3: 谢谢。
1: 素兰小姐。素兰小姐要出嫁，好。
3: 好
1: ，OK。来，你好。
4: 王姐，你好。
1: 嘿。
4: 我跟张好。
0: 好。

0: 哎，我梁先生，
1: 杨先生，
0: 要接一条黄金路。
1: 黄金路，
2: 黄金路，
1: 好，黄金路 ，OK，
0: 谢谢你，
1: 好，好，来，你好，
3: 哎，不放弃啊，先电话你好，
1: 哎，
3: 啊，我卢卓，陈先生，
1: 罗州，哎，陈先生，
3: 我来帮修一个重回故乡。
1: 重回故乡，
3: 我是那个阿个乡亲，
1: 我知，这地好听，好 ，OK， 来哦，按咱要起来的朋友都学起来哦，素人小姐要出嫁，2999-8693，来，你好。
4: 来，阿嫂。
1: 嘿。
4: 嘿，建中兄。
1: 阿良阿伯。
2: 阿良阿伯。我看那贴不通过路啊哦。
4: 哈哈哈。你看贴无？
2: 说一个十七关系拢十十滴。
4: 哎，爱讲那种好耐路未停啊。
2: 嘿，
4: 哈
1: 哈哈。好耐路未停，继续路。哎呀。
4: 唔能叫伊过路啊。
1: 刚讲爱落十外公嘞，
4: 哦是哦，
1: 系啊系啊，
4: 记啊嘛，
2: 哎，迄两跳舞好，
4: 都是美女记啊，
1: 啊对啊，无错，
4: 不要紧啦，好落一个啊，
1: 好落就好啦，
2: 落就好啦，
1: 哎呀，无安尼拢无落嘛袂使，
2: 对啊，
4: 哎呀，
1: 啊今日要听啥物歌？
4: 今日拢还袂听到咧放个《人生可比海水》，
2: 哦，人生可比海水啊，
1: 哦，人生可比海水，
4: 哦，我来点缀。
1: 好，
4: 好
1: ，OK，
4: 好，拜拜。嗯，
1: 来，你好。
5: 对，王姐，你好。
1: 你好。
5: 国奖奖好。
1: 好。
5: 我要点那个幸福的嫁妆。
2: 幸福的嫁妆哦。
5: 哎。
1: 幸福的嫁妆。
2: 幸福的嫁妆。
1: 这像唱的。
5: 向慧玲。
1: 哦，向慧玲哦，幸福的嫁妆。
2: 幸福的嫁妆。
1: 啊，你倒位？
5: 我中和。
1: 中和贵姓？
5: 林太太。
1: 哦，林太太。
5: 哎，
1: 昨那块歌你有听哦？
5: 有啦有啦，谢谢啦。
1: 哦，好，好，好，好。
5: 这拢阮的老师教。
1: 哦，啊，拢哦，恁有老师咧教哟。
2: 哦。
5: 我你会啦，谢谢你啦。
1: 啊，安尼吼，好，好，好，好。
5: 好，
1: 拜拜。嘿，幸福的嫁妆啦。
2: 幸福的嫁妆啊。
1: 敢有迄个无幸福的嫁妆？哎，那加加减加嘛爽啊。
2: 啊，
1: 敢是安尼，有就好啊。
2: 嫁妆有无不管啦，我许现金打来较要紧。家己来
1: 买。你较爱现金就对啦。
2: 打钱来。
1: 嗯。
2: 啊，咱再来，咱再来。
1: 在有那下安尼哦。
2: 对啊。
1: 其实即马吼，厝内底即个冰箱啦，啊，迄个洗衫机啦，吼，啥物货，迄拢基本的拢有啊。变数，流淌嘛免加啊，每变数拢有啊。以前是讲便所爱走去甲迄个外口，啊，即卖便所都拢伫内底啊，足方便的啊。咁着佫加很侪嫁妆，即卖拢加现金啦。
2: 加现金啦。
1: 啊，无现金无金条嘛好啦。来，你好。
6: 我是啊。
1: 哎。
6: 哎，我欲去啊，蜜桃小姐来
1: 拍。嘿，我知。
6: 啊，
1: 迄
6: 个蜜桃小
1: 姐。蜜桃小姐。
2: 好。
1: 好，唔能困哦，
2: 我冇想来睡，
1: 唔能困你哦。
2: 好
1: ，OK， 好，
2: 好，
1: 哎，嗯，
2: 安尼 OK 啊哟，
1: 嘿，
2: 嗯，
1: 差不多啦，
2: 好啦，
1: 哎呀，
2: 我哪放安哪来吹啦，
1: 嗯，
2: 哦，来，王太太，木叶的灯塔。

0: 午夜的灯塔，这是郭建中所播唱的哈。来，咱这个 EGF 青春佳人哦，就要回来播。不管你这个年岁偌济，还是讲皮肤较大的人哦，都爱要回来播哈。咱这个身体爱顾健康，面爱顾春风，爱甲保养。保养哦，就是哦，爱找下用的啦。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这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哦。伊的这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哦。咱若要保养皮肤，上重要的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所以讲，你若去这个专柜，吼、哦，看迄个保养品哦。伊一定拢会带你推销一罐这个保湿的，吼、哦、啊！咱这个保湿就是爱该保养咱的这个皮肤，吼啊，好样的有皮肤有这个滋润，较袂安尼打打安尼耗耗，啊就无看起来无精神，安尼看起来哦，敢那打屁屁安尼吼。所以讲，咱这罐 EGF 青春佳人。甲买转来抹，你若安尼面洗好，面揢一粒安尼面甲抹抹咧，吼，阿妈棍嘛甲抹抹咧，吼，佫刷来一罐即个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安尼甲抹抹咧，吼，一几工啊过啊，一段头个一礼拜两礼拜吼，你就感觉讲，哦，皮肤安尼有保养就差足济啊。吼、哦，无保养的，有保养甲无保养差足侪啊！吼、哦、尤其是你这個保养品啊，用了掉，佫差愈侪安尼。吼、哦，咱这個、买半担吼，佫有优待哦。吼、哦，加足会好诶。吼、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1: 来，人生。

人生可比海水，即马建中在找歌吼，啊，我遮即个风尘路我找好啊，啊，咱先来听，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0，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
1: 红丁路，
0: 红丁路哟，
1: 嗯，
0: 那迄个素兰小姐，什么人点的？
1: 这个中，码头小白星啦，无陈太太叫困呢。
0: 哦，码头哟，
1: 码头的，
0: 出来码头小便。

0: 北头秀北哈、哦。
1: 嗯，安尼陈太太有听呀、啊。
0: 我甲你介绍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讲过，
0: 伊内底有欧米伽十二，伊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
1: 嗯，
0: 啊，若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对，
0: 哦，
1: 嗯，
0: 啊 ，EPA、DHA 吼、哦，也对这个脑、甲血管吼，
1: 有帮助，
0: 相当有帮助。嗯、哦，所以这罐你若无买转来吃吼，也足怕算的。
1: 对，
0: 啊，即卖买一罐对无吼？
1: 嗯，一罐千六，
0: 买两盒吼，会教佫教食无哩？
1: 好、哦、对，
0: 吼、哦，
1: 嗯，
0: 啊，会讲这都爱买。买回来吃，
1: 嗯，
0: 哦，有路用的买一罐啦吼，看下你安尼安安尼，规山片安尼买几堆，
1: 物件都要下用啦，嗯，若无下用就足贵的啦，啊，若下用就袂贵啊。
0: 你这个吃了一礼拜了啊吼，
1: 嗯，
0: 你就去感觉啊，
1: 嗯，
0: 啊，你讲参迄个红星的大光明，佮加多吃
1: 配合，
0: 哦，迄一定赞的，
1: 嗯，
0: 哦，会讲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佮有虾红素。啊，紧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素兰小姐要出嫁。

0: 你若毋后摆，人伊要找别人啊啦。
1: 哦，
0: 吓、啊，
1: 唔得台啊。
0: 啊，嫁互你，要甲你立立袂着啊。啊，就后摆佫娶一个安尼就好啊。较免伫个为着数人啊，伫个艰苦坐来挂。
1: 哦，对咧、
0: 啊。来啊，即马佫有甚物歌无？李平啊。
1: 我即边重回故乡。
0: 重回故乡哦，来，哎，这上重要。红星的五年解读完，哇，这边的偌赞的物件呢？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解读完，红星五年解读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躁，哦，喙焦喉渴、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
1: 红星五年解毒丸哦，就紧买转来吃。然后这熬夜无眠的啦，嘴干、嘴苦、嘴臭的吼，啊，皮肤的这个病毒，啊，这小毛病，唔过拢是大麻烦吼。啊，咱红星五年甲大麦甲买转来食，安尼腹内甲清清的，啊，无咱这个火呐大，腹内就袂快活。啊，这火呐吼，走按咱的脏腑入去，就会变成这病菌吼。啊，迄病菌形成你唔知。啊，就安尼，等下有迄镜头照出来哦，哇！你才会感觉讲哦，不爽快吼。解毒干货，红星五年解毒丸，这一罐吼1250元，啊，找罗岗小姐询问安尼。啊，搁有咱的这个扫油啊吼，玻璃免扫散，酷酷扫的安尼，日安尼日啊扫霉啊扫扫干吼，暗时啊拢困无好。扫到安尼皮皮喘，啊，若叫喘起来吼，咱就要紧互医生看，吼、哦、啊，即、这个做一个检查，吼、哦、啊，了后呢，咱即个红咩，即、这个唔是红心吼、哦，是吉利大药厂玻璃免扫散，甲买转来食。你若讲啊，就安尼气更较无好的人，像即卖即个天气吼、哦，啊，连咪热，连咪冷，冷就是讲咱室内咧吹冷气。啊，热就是外口烧呼呼，吼、哦！啊，若看到迄冰啦、凉的、冷的，就想要食，啊，佫袂堪要食。另外，食一个冰啦、凉的、冷的饮料，吼、哦，哇！啊，迄、那个啊，就安尼酷酷少，然后就不舒服啊，吼、哦！啊，因为有诶食甜，食甜也生痰，吼、哦！啊，无咧少，但是有迄个痰嘛是无爽快，所以讲吼、哦，咱即个玻璃免扫散。甲买转来食，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得有吼。那伫外口转来哦，感觉然后头怪怪，啊，咱就好紧甲食呢吼。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啊，即卖若买咱的药品吼，咱有即个好食海蜇头，啊，佮有咱即个特级蛋蜜汁黑豆吼，要送互恁。找罗岗小姐，即马热天到呀吼，啊那感觉讲安尼较无胃口，唔知要食啥，啊咱就食些凉拌的物件吼，较清爽， 欸、较清爽安尼，食食吼，哦，感觉安尼较顺，无安尼安尼小腹昏吼，啊，食无啥咯，哎呀，啊，咱找罗江小姐，2999-8692。
0: 过来，罗州的陈先生要听《重回故乡》。
2: 为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破钉刮意。离开故乡去的男性，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倒转来了，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何用呢？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造吧。

0: 来，搁有一条什么？
1: 幸福的嫁妆。
0: 嫁妆哦。嗯。嗯，那有那有遐好诶。
1: 嗯，啊有就好啊，有就足幸福诶。嗯。

0: 这条情缘唱了真好听哦。嗯，哎，啊，咱的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对，啊，搁有节目中在里里口口的这吼，
1: 嗯，里里口口，
0: 大家拢知影。
1: 里里口口，什么里里口口？养生美啦，纯肉酥肉条，
0: 找陆港小姐。
1: 嗯，
0: 啊，我拢会甲你安款较好势好势，啊，送到府上去给你。
1: 嗯，
0: 啊，你来靠陆港小姐。
1: 对啦，找陆港小姐。
0: 二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

0: 吃顺门，
1: 啊，当忘记啊，
0: 挂件中，
1: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0: 再见。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是

0: 定公司。
1: 这是民不一代一里九六千黑，说到来欢迎收听空中好处边。
2: 空中好处边，大家欢喜来到店，听好歌，听趣味。就要来听阿宏主持的空中好处兵，
3: 空中好处兵，快来当地新歌兵，阿宏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中到时一点到两点，阿宏陪伴你的时间，希望大家好朋友大家轻松。要交代要欢迎电话边，阿宏给你做服务，都只嘛真侪朋友打电话来。阿宏，恁最近这个新的中秋方案出来哈，这个、特别回馈优待咱先登记啦哈，因为这个月饼咱来新鲜做，叫订单来做，所以先接订单哈，先接订单啊，因为去年有做做朋友讲，阿宏要叫拢未付安尼哈，足晚再来哈，从未付摕到咱的啊这。月饼，所以咱即马拢提早广告，提早互咱的好朋友知影，咱先预定的先赢咧吼。当然会拢爱等甲九月吼，咱才有开始送货服务啦。所以朋友讲啊，唔是即马吼，唔是是后个月吼开始送货服务啊吼。即阵来登记交代出完咱的月饼吼，你若交代欢乐吼，咱产品到达价格嘛3600块，3600块我月饼就要送互你。所以咱真侪朋友吼，即、這个捌食过咱月饼朋友，当年拢咧等食咱的月饼，咱的月饼好食，啊个。这里、个、啊，那你贵饼哈啊，这里、个、单纯啊个这里、个、啊哈，你俩讲吃起来比胃啊嘞哈，胃外加胃饼，那你后边吃起来哈，这里、个、啊吃一粒诶，都感觉讲小甜，咱这拢袂，哦，咱做了真好食。过来，咱个今年哦是王来酥含这个蛋黄酥同齐哈，一半王来酥，一半蛋黄酥哈，拢总八粒。啊，你俩即阵登记交代之后，咱中秋嘛特别优待啦哈。特别优待哈，像咱的葡萄糖胺、姜黄素、南瓜子哈，这三罐优待3000块。好，啊那苦瓜生态、固肝宝、益生菌，好，这六盒优待3000，那等于买三盒送三盒哈。进前咧交代做文一盒就1200块的苦瓜生态，今麦买三盒我加三盒，只要3600块。啊，够送月饼哦，咱的益生菌嘛，赶快特别回馈哈，六盒优待3000，好，六盒优待3000安尼哈。啊那咱的叶黄素、芝麻素，哈，四盒优待2800，哈。啊古老用是啊，又在3200哈，这介绍拢有特别回馈啦，特别优待啊，你唔知啊未清楚，电话拢会使个利用过来哈。即阵交代欢乐，三兵到达，刚刚满3600，咱这个这里加上这里，咱的花生房的贵饼哈，中秋的优待方案，然后咱的好朋友即阵咱先。

甲你报告。你若要交代要烦恼，即种先登记哈，啊，到时咱再甲你送回去安尼哈。啊，那有朋友讲啊，我叫其他的物件会使无？叫其他的东西可以吗？叫其他的物件买晒哈，叫其他的物件到到甲甲满3600块，赶快咱拢送这个月饼哈，送月饼安尼哈。诶，要交代要烦恼，电话再个靠就靠通2831-5819，2831-5819，啊，我们赶紧甲你做服务，2831-5819。

先跟咱的好朋友大家来讲笑开咯，爱听阿红讲笑开，朋友最近来听哈。最近我拄到一个气口医生哈，这医生讲哈，最近去替一个阿公吼倒鸡喙齿啊，倒鸡喙齿安尼哈。阿公安尼吼，这个喙齿倒完了，爱立钱哈，钱一立完了，医生一看，阿公阿公，你唔当走，嘿嘿，阿公公什么代志？哈、啊，医生跟阿公讲哦，阿公。你这提钱是假的哦，你又提假钱给我啊！哈哈，阿公哦，明仔病病都该应啊，该这医生应讲，少年嘞，你唔能当做我老吼，老懵老吼，我阁真够搏拖刀啊！你假斗的是斗假喙齿呢？啊，阿敢讲我都要你真的钱吗？你假斗是假喙齿，啥我未使要你假的钱？哦，阿公该小将啊嘞，哦亮啊嘞，我这医生讲，哦，拜托拜托，阿公啊！你有冇搞错啊？我要提示，你咧特别是真的钱，那我给他提假钱啊？伊讲哦，唔是啊，你给他投是假喙齿，我当然会假钱啊。哎、欸，听起来敢那蛮有理嘞。阿公老懵老，他真老婆婆拖刀，我真老玩话啊，真老玩话啊嘞哈。没有哈，倒假喙齿你也提这个假钱吼，医生，你看医生会给你告。真趣味啊！这阿公啊，我高追高追啦哈，讲你。搞我倒给最低，我当然要给钱啊！听起来好像也是有道理，未使安尼啦哈。该有人偌济就花人偌济啦哈。喙齿其实就即马足贵，真的很可怕哈、哦。有一齿安尼有七八万哦，那惊倒人位啊！阿红讲的七八万可是少的哦。有安尼有讲植牙一齿多偌济，讲十几万起跳哦，真的是吓死人了，惊倒人位啊哈！这喙齿好啊，保养哈。唔通去甲倒假喙齿哈，无要紧，我倒假喙齿，我摕假钱予人，你会用来关哦。来，讲到好厝边，过来有拢伫新区边，阿红现场继续陪伴你，过来听朋友点播讲戏中戏，最近来收听陈大姐点播哈，现场电话是 831-58。

0: 八月饼有影真好食。
1: 谢谢，
0: 我食着两摆过啊，真好食。
1: 谢谢了，谢谢哈、
0: 哦，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好。好
1: 谢谢来交代番路公，我老公阿王，恁那边月饼好食，我食两年去啊，哈哈，哎，月饼真正好食，吼，咱蛋黄酥、王来酥啊，今年吼，咱是一半王来酥，一半蛋黄酥，咱王来酥嘛就好食哈，哎，恁是正这里、个，咱的这里讲合作这里、个、啊，这里、个。诶、欸，土凤梨吼来做诶，安尼吼，所以讲一丝一丝哦，会食出来吼，真正好食哈啊！啊，个有咱诶蛋黄酥吼，咱、哦、蛋黄酥啊，这里、个、这里、个、食过朋友嘛，知影讲咱蛋黄酥做了足酥诶，啊足香诶安尼吼，而且咱的这里、个。外边都有真空包装，所以讲外边我用外口的迄个蛋黄酥放未久的，咱再用真空包装，搁用啥？用这个这个包装包足好势，所以咱好朋友，你要到到时阵摕着，再来拜拜哈，但拜拜的时阵那都可以哈，拢会使啊，那拢会使哈，所以真侪朋友食过咱的这个外边了，当年嘛，你问讲阿王当时外边开始要卖啊，即阵啊咱。要送给你齁、哦、你也交代出文产品到到刚刚3600块咱就要送给你。啊其他产品倒买晒齁、哦、你也说啊我要叫苦瓜生态起码买三送三苦瓜生态被啥嘎啥3600块齁、哦、3600块赶快我会变送给你。啊啦益生菌起码嘛特别优待6R优待3600哦足够无优待 ,6R 朋友齁、哦、电话即阵已经卡齁、哦、因为咱这新的一批到时阵月底再来哈，所以咱等月底回交了，月饼做好，咱同齐给你服务哈。拄只咱开会过，柯先生嘛，打电话讲啊，我要叫益生菌啦，没有问题的啊，益生菌哈，来交代欢呼啊嘞哈，啊，佮有新得到二大姐简妈妈嘛来交代欢呼哦，咱的这个苦瓜生态哈，我啊，这到时阵再同齐给他上来，没有问题哈。啊，咱即马先预定，因为咱月饼是爱。叫订单来做，然、哦、所以有朋友讲啊，那有这早你讲的，因为咱是咧订单订单接来吼，啊，偌济咱就做偌济，所以无加做，吼、哦，没有多做的，所以你卖告诉有朋友拢要时到就搞出来问啊，我啊我今嘛叫有月饼无？没有了，迄阵都无啊哈，那这阵新订的新业哈，伊新订的新业，哎，接袂到就拍算的哦，啊，不唔捌接过朋友电话再交代再还有安尼哈，这阵交代之后，咱阁有特别回馈优待哈，2835599电话再卡过来。

来，讲到厝边，可能拢伫身躯边，朋友你有定定讲，定定感觉讲，这也袂记，遐也袂记无安尼吼，袂记当袂记的西吼。当然咱人哦，记忆就是安尼，有当时愈来愈退化呢吼。这食老来讲安尼哦，这人讲哦，食老啊，这个见讲讲过去，虽讲虽袂记安尼啦吼啊，所以真侪时代拢惊讲家己滴就失地尖对吧吼？台中最近都一个欧吉桑讲安那74岁欧吉桑，讲安尼哦。雄雄心灰来调、哦、想讲要找朋友安尼哦，开讲一下安尼吼，所以就对高雄坐火车吼、哦，坐火车讲安尼哦，来到台中吼、哦，来到台中安尼哦，但是起来到台中了安尼吼，会晓知影讲来到台中，但是煞未记讲啊，我来这要创啥？哎呦，吃力了有影哦，而且哦，你嘛要找朋友讲安尼哦，这个啊，这个找朋友讲开讲的时阵，迄、那个这个伊的电话嘛未记哩，拢未记哩安尼吼。电脑刷来流浪街头安尼吼，那么徛伫个超商的面头前吼，拢无叮当。店员者看讲阿伯啊，你还徛伫遐徛遐久安尼哦，甲问啥，伊拢唔知啊安尼吼。上几波啊，上几波，所以就报警处理，警方来到位啊。啊，问者阿伯讲哦，我都，敢那是要来遮找朋友啦吼。啊，我安尼哦，来到台中煞未记讲要找什么人啊，哇，真来有影。所以卡电话找因兜的来将这阿伯接回去安尼哈，这阿伯你个讲话，有可能是得着这失地症、失智症啊，失智症那里哈。三个讲要去找朋友，个要家己去坐火车，结果坐到台中了，煞未记讲我来遮要找什么人，真来来有影哈。所以好朋友哈，这有当时啊，人的基地哦，滴滴退话去啊，我那真正家己惊会怕怕了哈。真侪朋友拢讲啊，即马食老吼，人讲吼，这里啊，家己啊，见讲讲过去，虽讲虽未记，真的会害怕嘞哈。咱平时哦，加训练咱的脑筋，吼，加训练咱的脑筋，除了加听节目，啊，买啥啦，多这个什么，更加沟通。有真侪时代好朋友，即马囡仔时侪较无伫咧厝的哈，无人谈开讲啊。有当时家己一个人的时阵，点点无讲话，讲无两三句话，头壳拢脑筋无啥咧，死叮当，其实是比较不好的啦。吼，所以讲咱吼有咱真侪朋友吼，脑筋给当挂吼。啊，那真正这里啊，厝内囡仔是坐无伫厝，没关系，你要听节目啊，卡电话来，啊，我陪你开讲啦吼。当然咱上班时间吼，这现场的时间陪伴大家，希望到咱好朋友大家轻松一时光，买单陪大家啦，训练咱的脑筋嘿，咱的脑筋如何，咱食了唔免烦恼老人痴呆，你讲对不对嘞？

来，广电好主编过来，拢伫新古边啊，我过来甲朋友说一下啦，哈，咱罗州边做多林泉，谢谢来交代欢呼个啊，我要叫这益生菌没有问题哈，是嘛？买产品啊，这个那个益生菌，犹太拉啊，才3600块，六盒3600，足够无只犹太啊哈，破盘价，哈哈，而且咱不是干啦，犹太3000尔哈，咱打啊这益生菌不是干啦，犹太3600，够加价咱的月饼中秋的这好礼，要送。好哩呀哈！诶，即阵先预定的哈，先赢哈，先预定的先赢的哈。咱啊预定截止，咱都这里也无个广告哈，所以咧好朋友哈，咱这月饼即马先登记哈，先登记，虽然还未到啦哈，但咱咧好朋友，咱拢是照订单来做哈，所以你摕到拢是上新上新鲜的，咱唔是做起来炖哦，所以有的朋友是要哇中秋在问讲啊，月饼我没有了哈，啊咱的情商就是上。上完都无啊，吼，先提早一定个才有，吼，啊，而且咱即摆佫有特别好康，你买产品能够回馈互你，吼，佫有加码优待互你啊，你吼，啊，加码3600，佫加月饼啊，吼，所以真侪朋友讲，啊，我要叫益生菌，摕到益生菌啊，即六啊优待3600，都先来登记交代咨询啊，吼，肠道无健康，身体当然对你啊愈来愈无出问题，吼，因为咱的肠道爱替咱分解咱食的物件，吼，咱讲病从口入嘛，吼，所以肠道里面的好菌到底多不多？这真重要，所以真侪保健专家啊，这个胃肠科的专家拢建议大家咧食益生菌。啊，益生菌要食，唔是凊彩拣哦。啊，益生菌是啊，这个15种好菌伫内底，唔呐讲这个啊，这个菌种多，而且每一包拢有50亿的这个好菌在里面。所以你一天食2包，等于食100亿。100亿啊，100亿啊，你哈。那么咱的益生菌佫经过30包技术专利的技术，佮包起来啊，这里、个、啊，将咱的这益生菌包底来，得再当保护伊，袂去加卫生破坏，袂去加消化这个破坏去啊，你哈。来到你的肠道，再当正常体的运作，对消化吸收。掰下一条两包办这服务，而且咱有加消化酵素底来，对，有加酵素的益生菌，就是咱健壮益生菌哈，这是第三代哈，这真侪朋友登记来吃哈，这种囡仔是谁咱买晒吃哈，足侪好朋友新朋友啊，拢叫登记哦出来，都爱甲传起来，有当时抱到肚肚个会艰苦，迄只消化不好，迄只讲排便未通通，身体对你未健康，咱才讲好菌要增加，咱来讲健壮益生菌。来，咱的益生菌哈、哦，这个、回滴未来，六阿犹太3600哈，六阿犹太3600，足够无安尼犹太哈，电话再紧交代，而且咱即马当要说这个赠送咱的啥，这个月饼，所以讲你即阵交代做满3600块，能够给加咱的这个、花生坊的月饼，拢是先预定的哈，订单接完就无啊，电话再赶紧给卡过来。

0: 阿沙青的。
1: 哎，那阿
0: 达。阿沙青的，沙青的。我先给你写起来，好不好？好。好，谢谢。
1: 先写
0: 起来。好，我写起来哈。
1: 好，
0: 谢谢。
2: 你讲益生菌都有台啊？
0: 益生菌嘿，就拿阿三千的。
2: 啊，哎，是放了偌久啦？
0: 哦，哎，再放两年哦，放两年。
2: 再放两年、哦。
0: 哎，对对对，吼、哦，哎，即马新哎，过来就新来了，因为这月底在搞。
2: 哦。
0: 嗯，对 对, 對。
2: 我是新生
0: 啊，
2: 吼、
0: 哦。哎，我你啊，你自己点的嘛，吼、
2: 哦。哦，
0: 哎，阿哥阿哥，这边一个月，哎，这一个月再有啥？
2: 那我扛进前你靠电话
0: 阿公。好啊，没问题。
2: 我今日不对啊。
0: 可以可以，拢会过跟你训练啦。
2: 那早一讲跟我讲。
0: 好，再靠电话跟你讲哈。
2: 我就给他写
0: 去。好，谢谢。好啊，五台
2: 三千。拿阿嘛
0: 哈。拿阿三千单哈。
2: 好，
0: 谢谢你哦，好，拜拜。哎，就是朋友讲啊，我先叫起来，对，可以啊，因为咱这后个月才有送货吼，啊，这阵拢先接预订单吼，预订单吼，所以讲咱啊，这阵唔是这阵送吼，啊，所以你若要交代出门，就先预订的，啊，先叫的，咱才有送月饼，无先叫都无月饼吼，所以先甲朋友报告一下，电话再交代。好，来，高查你好。
3: 哎，
0: 好
3: 啊！
0: 哎呦呦呦，还是
3: 医生先搞经济就做
0: 好，给你写一做
3: 好，
0: 啊，到时韩国变再同齐给你送
3: 好，
0: 谢谢。

0: 种植组啦，
1: 种植组
0: 益生菌嘿，
1: 益生菌啦吼，
0: 哎呀，
1: 你是
0: 益生菌哪点个？
1: 哦，我先跟你
0: 说，带回中秋好摆嘛，唔免先刷刷。
1: 对对，咱后个月才有送货啊。

0: 哈，
1: 益生菌，
0: 益生菌啊，阿哥只做益生菌呀。
1: 哎，
0: 好，安尼就是叶黄素的啊，益生菌的啊，你哈。
1: 哦，
0: 好，安尼无问题。

0: 人生七十才开始，养生保健吃百日，养生之道。
1: 张红红啊，来阿妈家。
2: 啊，阿妈什么代志啦？
1: 哎呦，是哦，这猪头皮哈、
2: 啊。你猪头皮？
1: 不是啦，这猪头皮哈、
2: 啊。哦。
1: 阿妈拢滚好啊啦，这软软软。
2: 嘿。
1: 你摕去哦，去别个阿勇家。
2: 阿勇伯阿呀。
1: 好啦。
2: 哦。
1: 你摕去吃啦。
2: 好啦，我再摕去给伊啦。阿妈。啊！你这不是要留喺家己吃哦？用白阿姨哦，心中敢那无啥爽快呢。
1: 啊！心中他是安怎啦？
2: 对啊，我都唔知最近听讲哦，伊这几个月来吼，拢一直互人请啦。
1: 互人请食车草诶哦。
2: 什么大鱼啦、大肉食伤多哦，食到什么哦，这心中无啥爽快。
1: 安尼哦。
2: 啊，去到病院检查哦，讲有什么冠心病哦。
1: 冠心病哦。
2: 啊，冠心病是啥物话歌哈？
1: 哦哟，安尼。
2: 哎、
1: hey, 哦、呦，小红红啊，
2: 是
1: 这样、哦、冠心病哈、哦，
2: hey,
1: 这就是血液当中哦，咱人啊，这人体胆固醇升高的尽头啦。
2: 哦，胆固醇升高呐，
1: 对啦，
2: 叫做冠心病啦。
1: 是啊，啊，这除了讲食药啊以外吼、哦，利用饮食的方面。
2: 是
1: 买档来改善哦。
2: 哦，用饮食要甲改善，阿你咩了改善哈、
1: 啊？哦，啊，亲像有几种食物哈，那食较侪拢有帮助啦。
2: 哦，有帮助
1: 哈。
2: 嗯，怎么看嘞？
1: 豆啊类的啦，
2: 豆啊类的，
1: 鱼啊类的啦。
2: 嘿，
1: 嘿，这鲈鱼啦，
2: 嘿，
1: 哦，啊这吉拉鱼啦，
2: 嘿，
1: 哦，这拢会使。
2: 哦，
1: 啊，那讲青菜水果的哈。
2: 吃
1: 一锅柑嘛，
2: 吼、
1: 哦，啊，够有这个苹果，
2: 苹果，
1: 苹果，
2: 卖个笑啊！特别呐，讲到苹果就咧笑。
1: 好啊，我知，我就是叫你卖笑。啊，这韭菜哈、
2: 哦，
1: 肠啊啦，吼、哦，啊，够有蒜头啦，
2: 对，
1: 啊，这哦拢通吃，
2: 啊，你哦，
1: 吃较多较好。
2: 哦，就这饮食哦，会当防止这冠心病啦，哈、
1: 哦。哎呀，你有写起来？
2: 有，我有甲写起来，到时我再甲永别讲。
1: 啊，够啦，
2: 啊，够有啊。
1: 阿妈多。
2: 诶，看不到。
1: 海带。哦，啊这哦，海苔啦。
2: 嘿。
1: 哦，啊这一挂紫菜方面吼、
2: 哦。嘿。
1: 这拢可以啊。
2: 哦，安尼哦，好，安尼我知，我拢有家记得好势，我再来甲永别讲啦。
1: 就你甲讲啊，讲啊，阿妈希望伊吼、哦，这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
2: 啊，对，好。
1: 啊，对啊，对啊，红诶。
2: 啊，
1: 稍等下，稍等下。啊，你敢知影恁遐衫裤吼，拢爱买新诶啊啦。
2: 嗯、啊，啥拢爱买新诶？
1: 啊对，迄唔是讲有破气，爱买迄落拢救水啊咧。
2: 哦，拢救水哦。
1: 啊，恁遐少年人拢内衫内裤嘛，无咧用手洗，等你去洗衫机加盖。
2: 无就平淡咩？
1: 哎，唔过遐洗咧吼，遐洗衫机洗咧，当下都拢救水。
2: 安尼哦。
1: 当下都拢救水。
2: 哇。
1: 安那。
2: 安尼都要买新的啊。
1: 对啊。
2: 好啦，我再甲阮妈讲。
1: 啊，但是你去台洗衫机，你就卖用啊啦。
2: 对，你台都是拿洗衫拢救水，安尼卖用啊啦。
1: 这唔错。
2: 嘿啊，我来平淡。
1: 不是啊，你就先搬来阿妈的房间。
2: 啊。
1: 你先甲我搬入来。
2: 阿嬤
1: 一禮拜先照一下，
2: 沒啦，阿嬤那台就會救水啦，你就得知啊，阿嬤就又搬去你那裡要做
1: 什麼？我知，我就是知道他會救水。
2: 對啊，
1: 阿嬤準備要說一禮拜來給用洗衫機來洗身軀，看我這個肚子會比較消下沒啦。
2: 阿嬤
1: 啊，我就想說看有效沒咧。
2: 哎呦，阿嬤
1: 我試看看啦。
2: 不會啦，
1: 哎來啦，
2: 不用這樣洗拜去啦。
1: 不會啦，拜託的啦，紅的啦，
2: 不會。

诈骗集团什么都骗哦，利用一挂名人哦，这个出名的人来诈骗哦，作祟哈。有一名姓吴的女子在咧讲，就是这个啊，讲家己是这个疫情指挥中心的总秘书啊，哈、哦，讲家己当替人安排哦，去到台大病院去看病啊。欸、有真侪人哦，即马看医生哦，不简单啦吼、哦，这个病程无嘛吼、哦，所以讲有真侪讲啊啦，都爱靠关系，没关系找关系，有关系靠关系。哈哈哈哈哈！嘿，假啊讲话咧哦，家己是这个疾病管制署诶，这个啊，这个秘书哦，啊讲有这个啊，这个疾病管制署副署长的签名吼、哦，啊向人骗出着。这钱财，讲会当替伊安排，讲啊啦，去到这个大病院去看医生啊咧，结果原来拢是骗局一场啊吼，所以即马连这个卫生局的这个啊，卫生署的这个啊，疾病管制署的副署长啊罗一军都出来出面说明，讲我哦将来都无啥物吼，啊这个啥，这个请一个秘书讲会当伫外口敲代志啊，啊我咧敲病院的啦，吼敲看医生的啦，迄拢是骗人的。

来，咱物件会使交换，但是人未使交换吧？啊，人免啦讲交换的，这是讲讲有一个唔只即个红色啊咧哈。竟然讲咧有个特殊的即、這个啊，即、這个性癖好，上面说性癖好，就是安尼哦，不断要求讲啊啦，讲叫因某讲啊啦，甲青粉人斗阵啊，笑有影。欸你家己的某咧，嘿，咱咧比如啊，嘿，这里、個、啊，我又讲。甲要甲朋友交换某诶咧，神经诶有影安尼哦，所以物件会使交换，人敢未使交换？我真乱来，迄个电视挂上侪，后年在电视有一搬一出来，诶、欸，啊，去你发现我捌看过，喂，卖有别讲，后来有无真正这有个人头家唔知咧第三安尼哦，啊，我有太太讲叫人讲甲朋友安尼哦，少交换啦，嘿，啊，即马算算诶安尼哦，趣味趣味啊，嘿，哎，咱甲换另外一个，神经有影，你从。太太动作啥？动作物件七多米啊，就对啊，真乱来哦、喔，就红晒啊，你唔正人唔正人，那个这款人哦、喔，应该个爱个掠去哦，这里啊，这里啊，这里啊，这里啊，太贵了，都在在，哈，太贵了哦、喔，这里啊，太太敢是物件会使凊彩交换嘛？

所以讲咧，要交往对象，咱咪看对方是唔是有适合，吼、哦，会当登记做另外一半。有诶哦，咱要比如会甲你拍哦，你都唔通佮佮对调调，吼、哦，佮连调调，吼、哦。最近高阳讲有一对啊，即、這個、男女朋友，都交往一礼拜尔，都叫人看到啦。即、這个早紧啊，因为啊，即、這个啊，刚偷开车，甲男朋友偷开车呢，对方不满啊，竟然安尼吼，骑奥多麦直直甲撩安尼吼，不但安尼哦，甲掠落来哦，即个斩啪。哦，拍到讲安尼吼，规身躯全伤，一撮瓜咧吼，诶、欸，人诶、欸，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甲口啃安尼哦，佫唔听，佫唔听咧，最后只有出动警察安尼吼。那么这女主公才介交往一礼拜尔，哦，都叫拍到乒乓球安尼啦吼。不过咱那边哦，这一个人偷开车，啊，一个人拍，我看感觉两个嘛是半斤八两，半斤八两。不过咱那边哦，如果啦。一讲出手讲拍，我那是真严重吼，所以讲有真侪恐怖情人。人讲恐怖情人就是啥？就是讲这个、这个对方啊、对象安尼吼，这个啊，做出着互咱料想未到的代志安尼啦吼，甲你对调调啊，甲你跟踪，甲你拍，咱的好比话，即款对象千万都唔通。来，一个查甫人伫咧这个啊超商内底吼，连续两天去共偷摕食的物件啊，去互这个啊超商的店员发现吼，报对警察局派出所去，警察来个抓起来咧吼，这个小偷顶面吼，佮有赤字哦，赤字，人迄赤零赤红，伊这毋是，伊是赤字，赤什么字？修心养性，修你一个大头啦啊！车伫咧身躯顶，讲叫家己啊修心养性，结果你去人偷摕物件，警察甲讲，哎呀，你修伫咧倒位？无啦，我就是讲要食免钱饭啦，所以讲哦，伫咧遮偷摕物件，啊，你家掠去了，我就使食免钱饭啊！哇，咱你好比话，咱你国家的这纳税人的钱拢伫咧饲遮呀，饲遮要食唔多摕的啦吼，去人偷摕的，去人抢的，去人强奸杀人的，结果拢送去到家家内底，咱你好比话，拢向咧饲国家的钱，国家的钱，向的钱就是咱的钱，所以咱你好比话，为什么我都爱饲遮无路用人？我给你写修心养性啊，那真正讲安尼吼，这想的甲讲的吼，做的是另外一套了。

空中好处朋友快乐，拢伫新歌朋友，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好电话，刚刚记得卡到2831-5819电话朋友，阿红个咧，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每交代每晚五百来交代出门，即马先登记咱嘞中秋的这月饼、福康、油台哈。中秋好嘞，咱破盘价哈，即马足侪好朋友卡电话来讲，阿红哦，等足久的才有等到即马破盘的油台，哈，真侪产品拢有特别福康油台，你若交代欢迎，即阵来买上届油台，伊做我咱个有加。甲咱花生王好食的中秋月饼哈，咱的月饼食月饼，大家都听到了，赶紧先来登记啊！吼，无登登个旧年吼，无抢到朋友足多，打电话来个阿红讲讲，阿红我旧年无抢到，今年爱赶紧来啊！哈，其实真紧就过节，后个月就是中秋啊！哈，朋友和你要拜拜啦，要送好礼啦，遐遐食，咱要食月饼，要食啥上好食？花生房咱的这个顶级蛋黄酥，啊，个有咱的凤梨酥，真侪好朋友食了拢真鹅肉安尼哈。旧年食月饼好，鹅肉个会得志，过来交代欢五公里的蛋黄酥哦，这个奶加香加酥，啊，而且弄安尼哦，食了安尼哦，这个未伤甜啊，而且食落去安尼哦，这个啊，往来酥嘛安尼哦，足有这个啊。往来的气味啊，因为咱这不是当归上来做，所以我们的口感不一样哈。所以讲啊，出来一个口，要吃好吃的月饼，咱吃花生房的月饼啊，然后咱不是要买你，咱要送你啊，然后尤其即马这里也真侪好朋友讲啊，我们这食品安全，大家即马拢看到外口的物件会怕怕的，吃咱的你绝对放心，因为咱这秋刚做花生房，这里招牌哈，当年咱的好朋友来交代做，朋友拢做做啊，因为咱。爱统计数量，所以一定爱先来预定的，先来登记在武汉的哈。万来都无啊，真正有影吼，新的新，旧的旧，落尾来都得袂着。所以吼，你呢，今年要吃都要等个满年去啊哈。三品到头价刚满3600就会当，反正加上着咱的凤凰酥礼盒。过来，即马早鸟价吼，咱幼态一组啊，佮加加这个胶原蛋白，好哩吼，啊，这嘛拢送诶，无咧卖吼，即马胶原蛋白嘛无货，拢总是这是要送咱的听友安尼啦吼，所以咱好朋友你呐要搞特别作文，大个关键，即马除了幼态再幼态，佮精神再精神吼，所以亲像咱的永鲜产品葡萄糖胺、姜黄素、蓝桂枝3罐3000吼，啊你啊叫咱的这产品到到价格满3600，就当加条咱的加条咱的凤凰酥礼盒，啊个胶原蛋白加好哩哈，啊苦瓜生态3+3，等于6+3600啊，上好期嘛，同款哈，3+3+6，益生菌嘛是6+3600哈，啊这是在打倒啊，家己阿甲，我朋友讲啊，我。

0: 叫苦瓜生态沙沙，这个上好记也可以，迄只沙上好记沙益生菌可以，这三项会使淋哈，辣啊。3600块，啊，过来氨基素、低蛋白、糖油包，53750，啊，过来叶黄素、芝麻素，哈，啊，四啊是2800块，啊，那这个咱的咕噜用咕噜 UC two 哈，四啊3200，啊，你来讲要直接到有月饼，啊，五啊多4000块，啊，迄只你要到别行买晒啊，你哈，满3600，咱就让摕到咱的花生坊的。凤梨酥的礼盒，啊，還有我们的胶原蛋白，哈，2831-5819，2831-5819，靠到交通来搞炸礼盒哦。哎，嘿，搞炸搞炸。
1: 益生菌哪？
0: 那啊，益生菌啊，哈，好，刘先生啊，哈。
1: 新的高血脂肥皂开始上，
0: 好
1: 不好？上
0: 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嘿，胶原蛋白咧，个咱诶骨头内底真能骨啦。
1: 啊，人家一条迄个草药粉来游台湾嘛。
0: 游台湾哦。好啊，这是游台湾是陈思山吧？你是讲像诶草药粉呢？
1: 草药粉介的介的，介的迄只方块也有学生。
0: 我迄啲讲迄个陈亚兰啦，好，我来找一首好，安尼我知，谢谢你刘先生，谢谢哦，好，拜拜，拜拜。来，感谢咱刘先生哈，啊，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沟通哈，2831-5819，2831-5819哈。来，咱郭妈妈冇即个点播爱听讲阿红唱的即个先来安排郭妈妈唱诶来点播的啦哈，来点播的歌曲安尼哈，来先安排这首叫做《酒梦》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再靠着卡沟通哈，来安排《酒梦》的郭妈妈。爱听这首歌，咱最近来收听。

0: 阿清家都送月饼。
1: 啊，五瓶就有了嘛。
0: 五盒4000，对啊，有送，嘿，有送月饼，嘿嘿，对。哦。
1: 那个叶黄素呢？
0: 叶黄素这是一盒是700块。哦。对，1盒400块，嘿。
1: 那7428 7535，那这样也不够啊。我那边有多，这样可以送
0: 两盒。你会说的，会说，你含骨头用同齐倒都啊好，嘿，会说倒。
1: 就是说，各五瓶，但是。一边不够100，一边有多嘛？哦、对不对？
0: 啊、你拢总加起来有够啊，拢总加起来，我们一起加起来的。
1: 哦，这样子。
0: 哎，要往
1: 后。啊，你是10号、8号以后才有送是吧？
0: 9月8号以后才有
1: 送。那我们中秋节是几号啊？
0: 中秋节是25号。
1: 哦，25号。
0: 对对对 对。
1: 啊，那你10号以后。那这样有没有加那个胶？
0: 加点蛋白，卖些上啊，那我也是。
1: 好、哦、
0: 哈，叫我上啊，不得不会呢，我上。
1: 那就是这样，10号以后，
0: 好，
1: 一样时间你瞧给我，
0: 好，
1: 跟我讲确定的日子。
0: 好，阿丽我在。
1: 我准备。
0: 好，再看，跟你讲，不会，不客气，许小姐嘛，许小姐哈、哦。
1: 好，
0: 许小姐，谢谢。

来讲了好处朋友过来拢伫身躯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哈。2831-5819电话赶紧继续甲利用，阿红拢赶紧甲你服务哈。来听阿红讲笑话啊，爱听阿红讲笑话，朋友，大家咱都讲一个笑话哦，大家听哈，趣味趣味，啊，听了好听，介绍较侪朋友甲咱到老咧到处听，只有咱这口早早有诶阿红讲笑话。来，今日要讲诶，这是这查甫人讲安尼吼，拍起来故事哈。这查甫人安尼吼，已经差不多40多岁啊，咧找女朋友一直咧找无，特别甲女朋友告白安尼吼，打电话互人，人都拢唔爱接啊，表明心意啊吼，结果对方都拢唔爱接伊电话安尼吼，所以讲这查甫人常常真怨叹，有一天甲因朋友伫咧讲讲哈，你就知道。哎呀，安尼哦，即摆哦，这个早囡仔足歹拍哈。咱哪个讲哦，咱介意啊？你又要介意交往啊？你过年刚就消失啦，拢无回应啦，拢无回应。即妹妹啊，你哦，即妹啊，拢无咧甲回应啊，就对啊，你吼啊，即朋友都甲安慰讲没有关系啦，即有缘自然都会找到适合的嘢，你啦吼。无缘呢，咱就卖想遐多啊，你吼。即个查某人想想。真的讲讲哦，没关系，再看我喏吼，甲因吼这里啊，哎，好因哦，这青丘啊青丘，哎，早晚伊会登来一个回头吹关，真正个讲啊咧，为我们青丘啊青丘，早晚哦，这妹啊拢会回头来吹伊啊咧啦吼，因为规规工啊，两个人个见面啊吼，这查甫人如果甲因朋友讲，我跟你讲无同款啊，哈，因朋友甲看过来讲，啥啦无同款，我看你啊咧，嘴角目笑，真情是面有面甲。讲一讲妹啊，拢无咧插你啊咧吼！啊，即马是啊啦，你真正想到办法了吗？查甫人佮讲，对啊，我想到办法啦，或者妹啊拢主动一个卡电话来找我。啊、哦，因朋友一听，哦，啥物办法？你无甲我教一个啊咧哦？这查甫人就咧甲讲啊，讲哦，哎，简单呐、啊，我同安尼哦，迄个中华电信钱卖甲缴，啊，这个贷款卖甲立，啊，信用卡卖甲付，啊，所以讲哦，即一个吼，即吼，即个妹啊拢转来找我。喂，我原来是用这部的就对了吼，伊讲特别跟早起来吼表明心意了，对方拢买插伊，一寡妹啊拢买卡电话吼，啊嘛买接伊电话，所以讲伊真嗲讲，你讲吼啊，即个妹啊吼，我想办法嘿，我电话钱卖甲拉嘿，啊储水卖甲缴，信用卡卖甲拉，啊即一个妹啊拢卡电话等。

喂，我来一起在没有弄家啦齁，中华电信的啦齁，啊个贷款的啦，信用卡也没啊。哇，你看这十波人有当时齁，这个要找女朋友啊齁，真正啦，唔当我刚刚弄找这款的。要抵你的钱的這樣、啊、你說、你說要抵我的钱的時候都主動跟我聯絡、啊、現在我不要跟你交錢看你會主動跟我聯絡現在錢交他就不要插你了喂廢話啊他不是要跟你交朋友啊他是要叫你立錢的啦哎，所以讲你若要互妹仔敲电话互你吼，你着即个拢莫甲叫伊主动都敲来啊，莫乌白甲。空中好处边快乐又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听听欢喜笑笑哈。2835819继续甲利用 U 台湾啊。

哎，有台湾哈、哦，这大行拢好食，台湾的正港台湾味哈、哦，啊，什么都好吃哈、哦，所以讲足侪朋友爱来咱台湾佚佗玩的哈、哦，国外的朋友来台湾就讲好吃好吃，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哎，有诶哦，这里、个。啊，即外国人安尼哦，来安尼哦，头一工带去食只咸酥鸡，隔天工问伊看，要搁食啥？伊讲咸酥鸡，鸡排哈，鸡排哈。第三工佫问讲，啊，暗时要食什么宵夜？啊，咸酥鸡、啊，外国人食起来，咱好比嘛，大项都好食，大项我都好食，啊，食唔捌食过咸酥鸡哈，咸酥鸡哈，不过咱好比哈。会使食，买个公安啦，真正公安啦，身体会堪要食。有诶讲，我种糖分高，未使食伤多啊。平常时吼，这个消化阁无好，排便阁。

胃痛痛，但你可不可以借书？这时阵你就需要啥来苦瓜生态，跟咱的益生菌啊，哦，所以咱后边有真侪，后边有都只来搞代出文章讲啊，苦瓜生态哦，跟益生菌哈，哎，三啊三会使无？可以哈，因为咱即马登油台哈，三加三苦瓜生态三加三哈，益生菌啊是上好几种同款，三加三拢会使啊，你哦，看要同款的到做伙，迄只无同款的益生菌苦瓜生态这三项啊，上好几只三，哎，你到都可以，六盒只要三。3600块啊嘞哈，而且能够给加咱的王来酥、凤梨酥哈，王来酥加这个蛋黄酥哈，这叫做凤凰酥哈，这里啊一包王来酥，一包蛋黄酥，去年才贵朋友大家都学了啊嘞，所以今年咱赶快花生坊赶快手工来做哦哈，能叫大多来做，上新鲜的送到你的手来，来联合朋友会拜拜啦，迄只要送朋友送亲戚，哎，好嘞个大方，咱的凤梨酥的礼盒要送你，不会的哈，而且即马先叫先赢。能够加胶原蛋白给你，胶原蛋白现在都没货，现在都是要送大家啦，所以说你说啊，我要叫胶原蛋白没有，但是只有送的，所以凤凰酥礼盒跟胶原蛋白都是只有送的，没买你，要交代要做人电的赶紧，这样叫安迪酥叫五罐3750，赶快可以拿到我们凤凰酥的礼盒跟胶原蛋白，啊，古乐用嘛可以哦，古乐用你啊叫五阿就是4000块，都还好，赶快有超过3600，通通都有送，都有送凤凰酥礼盒跟胶原蛋白。

0: 三
1: 三片到三千六都有啊，啊像即马有诶特价。
0: 我爸现在
1: 够有啊有啊有特价，嘿，三加三的啊，三加三的啊，
0: 啊，
1: 嘿，三加三的啊，嘿，
0: 六啊
1: 是偌济？三千六啊，三千六，
0: 三千
1: 六，啊，买使到上好期也是益生菌拢会使打。
0: 不过生态，不过生态，你讲六啊嘛？
1: 嘿，对，六啊。
0: 你看你
1: 什么
0: 益生菌？
1: 益生菌啊，赶快呐，拿三千啦，会使倒了，会使倒。
0: 弄
1: 啊！嘿，赶快嘿。
0: 那边乳酸菌一多，加迄如果生态一多。
1: 安尼就是六啊啦哈。
0: 嘿。
1: 哦好。
0: 啊，你话者。
1: 安尼七千二啊。
0: 七千二呀。
1: 哎，对。
0: 哦，
1: 好不好？
0: 安尼唔就算
1: 两啊。
0: 两
1: 阿蛋黄酥，哎，
0: 两
1: 阿饼，哎，对，两阿饼，
0: 好
1: 呀，好不好？
0: 哈，
1: 魏小姐是吧？
0: 哎，
1: 魏小姐嘛，哈，
0: 哎哎，
1: 高伟吹杯给你上，好不好？哈，
0: 高伟吹杯，
1: 哎，对，哈，
0: 高伟吹杯拜鬼呀？
1: 吹杯开始上呢，因为我嘛无确定，吹杯开始行出去是吹杯，可能吹杯也吹到左右也给你上去，差不多拜二三。
0: 拜二三，
1: 你敢有滴？还是拜四拜五你较有滴？
0: 拜五啦，
1: 拜五较有滴个遐。好，
0: 你讲初八是拜几啊？
1: 初八拜二啦。
0: 拜二哟。
1: 哎呀，会使无？
0: 我拜五啦。
1: 拜五好啦，我先给你先拜五，好不好？
0: 好，
1: 好，安尼我知。
0: 好，
1: 我来先，谢谢啊。
0: 喂，
1: 好，拜拜。来到这里好哦。
2: 好哦。
1: 哎呦呦呦呦！哎，
2: 你得上一点啊。
1: 上回变爱嘿，高伟吹奏上回啊，高伟吹奏。
2: 对啊，我这样。
1: 来自八三零五八九电话靠到靠通阿红，赶紧给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为咱送的到富康优泰电话，赶紧交代。即马上届富康破盘价哈，2831-5819，即阵登记交代做咱九月初八以后才开始送回服务哈，2831-5819。

来，咱的好朋友勤俭是美德啦哈，但是俭了伤过头，可能会危害了咱的健康哈。最近这胃肠，这肝刀大肝刀科的医生哈，这里分享一个哈，医护人员哈，这肝病的这个病嘞，什么病嘞啊嘞哈，都是有这边查甫人因为吃鱼的时阵哈，无注意去吞一个鱼刺啊，哦，脑痛到要死的，走来找医生，医生哈，用这个这胃镜的功夫哦，无简单将客底的哈食道内底鱼刺哈，刚夹出来了，隔天讲这查甫人又过来，医生讲啊，怎啊，昨我给你夹出来鱼刺，还给你艰苦，伊讲唔是，我呢哦，因为哦，这里、个、啊。长吼，你都我都食无完的鱼啊，你吼啊去插到鱼刺啊，你啊食了鱼刺了，我都唔敢过食啊。啊，剩的鱼刺哦，你搞我鱼刺拌出来了，我等于一个看讲，哎呀，拢无食完怕算呢。我只好将迄半剩的鱼啊吼，搁甲腾腾继续食。所以讲哦，伊搁食到一支刺啊。医生讲，你靠腰长再给你夹一支这个鱼刺出来嘞吼啊。啊！你等伊了，看鱼啊未食完，你佫继续食，啊，结果佫去插掉。医生佮讲哦，我甲你拜托，我甲你拜托，伊一半鱼啊，卖佫食。好，一半鱼啊，要插一摆啊，你又佫唔惊？等来了啊，你哦，看一半鱼啊，无食完，拍算，佫佮食，啊，食落去佫继续插掉。所以勤俭是美德，但是咱的好朋友哈，来有诶持续做诶吼，尽量咱的好朋友哈，那较无好处理啊，咱都豆豆食碎子啊食，因为真容易卡掉刺。啊那插掉了吼，赶快去怎么样看医生咯吼，无这真危险。有当时啊严重胃破咱的血管哦，引发大出血哦吼，还是讲胃穿孔哦，迄种真危险。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哦，节省食物虽然是真好啦吼，但是脑安全。

本地哦，即村村内菜哈，即藤，即个桂梅菜，桂梅菜，咱个朋友哈，那正经哦，无好啊吼，但我们就不要吃，唔当为了几十块啊，省几十块啊，结果要开几万的、几十万的，咱个朋友话医药费对无吼，佮家己活受罪，安尼都不必要，所以平常时要对家己较好的啦吼，有诶吼啊，囡仔拢食较好，啊，咱家己拢食较歹，即摆颠倒摆啊，咱都要食较好的才对，你讲对唔对咧？

0: 你要叫一组啥？
1: 啊，
0: 一组啥物？
1: 苦瓜生态。
0: 哦，苦瓜生态啦，哈。
1: 嗯。
0: 哦，哎，我先给你写个，哎，赶快拿啦，哈。
1: 哎哎。
0: 啊，
1: 不，安尼就3600。
0: 对，3600，哈。
1: 好。
0: 啊，我那个教训叫因，应该是九月初八开始上会哦，好不好？
1: 好好。
0: 赶快九月初八，哈。啊，含月饼再当一个福利，哈。
1: 好好。
0: 哦，够胶原蛋白，哈。
1: 好好。
0: 哦，苦瓜生态，哈。
1: 好。一组啦，哈。安尼一组算6个嘛，
0: 哈。哎，对，6啊，3600，哈。
1: 好，
0: 陈乐，谢谢哦。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来，感谢咱两个朋友先留电话继续甲利用，拄下卡未通，即阵有卡通线，即阵会使继续甲卡哈。2831589，2831589哈。即阵订咱月饼当中是九月初，九月初八以后才开始送的服务哈。所以有朋友讲啊，即阵落去送无啦，咱即摆无会，即摆就是先登记咱才做哈。月饼当是先做，所以咱好比话，只要订单落去做，赶快弄好咱，可比食到上好品质、上好物件哈。咱有蛋黄酥、凤梨酥，佮有加上胶原蛋。这摆好康，佮加上破盘价的机会，一年只有一度。今年无食到，等下等个明年吼，2831589，靠到卡好通，啊，拢赶紧过来，后面大家做服务哈。

来，好朋友，要交代要换路电的，赶紧甲敲着交通，赶紧给你做服务哈。咱即马拢有咧送月饼，啊，过来就是满3600的朋友拢总会当提到伊之外，佮有真侪物件拢破盘价哈。苦瓜生态上好是益生菌，拢是3+3哈。你若要三啊苦瓜生态三益生菌买晒，三啊苦瓜生态三上好是买晒，迄只只三行你家己随便倒3+33600块哈。即阵来买上优胎，啊，有朋友讲啊，我敢那拢苦瓜生态可以吗？也可以哈，蛮大咯。杜家刘女士，谢谢买来搞台志文工，听到咱的广告介绍，苦瓜生态即马登优胎哈，破盘价一年一度呢。今年要吃到咱的好朋友，大家等个明年去啊，优胎到诶，这个好康中秋节有诶哈，凤凰酥礼盒，一半红奶酥，一半蛋黄酥啊，真的好吃。所以去年有吃到朋友，杜家足侪好朋友卡电话来，就听到咱的广告介绍啊哈，因为咱拢提早登记，因为咱家己做，所以讲咱登记了再有这准备材料。到时阵在高伟吹哈，高伟吹吹杯以后，再开始上位服务安尼哈。而且咱公司个加码，今嘛先登记的朋友拢个加上胶原蛋白，所以你个看卖有好康无哈。所以你叫产品优待介绍，合理啊，过来个加加这个凤凰酥礼盒，个加加胶原蛋白合理合理。这东西无这个啊，今嘛东西无咧卖哦，拢是要送你的呢哈。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来往来说。只有这个中秋节有哈，啊，胶原蛋白是即马你交代之文，咱加码给赠送，所以即阵登记交代之文上 A 户哈，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卡号对，啊，你若要叫啊，咱的古老用买晒5啊4000块，赶快弄上咱的这个凤凰酥礼盒啊，加胶原蛋白2831519卡号对卡合同。来，林大姐，点播爱听吼，这淡水林大姐用台北金牙冷清清，现场电话2831519。

来，好朋友，你有钱打去无？哎呦，那安尼啊，我紧看一下。你也听到讲，哎、欸，小姐，你钱打去哦？先生，你钱打去？你一定先看一下，我的配包钱有打去无？吼，那好朋友，真正这人的反应安尼吼。新北市棒球一名62岁姓蔡的妇人，最近经过这路段的时阵，去有一名查甫人甲讲，哎、欸，你打500块？哎、欸，我这妇人人哦，信以为真安尼吼，哎、欸。个落地啊，提出来看看，敢有我真正落500块？我看我内底钱敢有落伊安尼啦吼？这皮包提起来，咱咧好朋友，这查甫人都水甲抢伊安尼啦！哇，你来看麦，挑工骗你将这钱包提出来，结果抢了就走安尼吼。警方赶紧的调阿着感受的面来抓人安尼吼，啊，佮有热心的民众协助指认之下，已经抓着人吼。所以你来看麦，用这部的啦，用这部的讲，小姐哦，你落500块哈、啊，先生你落500块。啊、你切皮包就提出来了，伊甲你抢就走，死查拉布，死查拉布，甲恁白怪物啊！

来，最近天气足热吼，出门规身躯冻干，啊，回来都臭汗酸味，赶紧嘞吼，这衫拢爱洗洗，要不今天刚刚没穿的啊嘞哈。啊，当然啦，咱好比如吼，这洗衫，咱买看时间。冰冻就一名查甫人就讲吼，因到厝边吼，讲安尼有一对姐妹啊嘞哈，啊嘞，这个洗衫机啊嘞，迄声音弄弄叫啊嘞啦哈。啊，人在咧困，伊在咧睡啊，真正讲哦，扰人清梦啊咧吼，所以哦，有一工啊，啉烧酒醉，真正讲，咋走去隔壁讲弄门，弄弄了啊咧吼，对，这个隔壁讲啊咧吼，这个小弟啊出来，结果伊怎啦？用刀啊甲落啊咧吼，结果导致着对方一命乌来在，哦，你看看，食烧酒醉，真正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啊咧吼，从平常时的郁闷呐。生气啦、掠狂啦、怨恨啦，拢总散发出来，结果就在夜到啊，甲人烧台啊，你吼，都敢因为隔壁啊啦，洗衫机的声音烧差，就连你们夜到啊去台人吼，好可怕，起码已经一审判杀人罪，判八年有期徒刑啊，你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吼，这厝边刀啊，咱好朋友有诶，富阿公唔当夜到啊烧台。

来，即马诈骗足多哦，咱的好朋友啊，大家拢真够想尽各种办法来讲怪讲骗来嘞哈。这庙里讲有一名超商的店员吼，欠钱开，结果啊啦，讲啊，这个啊，动起啊歪脑筋，用朋友的手机啊哈，去注册网络的这个账号，然后在网络顶面去讲。

阮老哦，订真侪金仔倒来，都对话呢吼。啊，金仔拢寄来伊家己认识的这個超商，然后伊就对内底将这个啊包裹甲摕出来了吼，拍开，好咧甲拍开了，内底金仔摕起來啊物件吼，这个啊真一寡有诶无入味了，啊了再讲封起来呢吼，讲要退回安尼啦。有几台物件，金仔刚摕起來，啊再个洗一寡粪扫入味，啊再个讲要退回安尼啦吼。哇，这店头真正拢叫怪安尼，讲我明明我都迄金仔破连啥物拢甲落落去安尼，我冇翕相啊，奇怪，那等下拢一堆粪扫安尼，讲人要退回啦吼，讲拢一堆粪扫，结果你敢不知道？伊就是超工用去补，伊是这个超商的职员，所以讲伊说唔免立钱，就会当看到包裹，就会使摕到包裹啊。结果伊包裹内底物件给你摕出来，则钱就较笨手啊，放伫内底，慌慌改讲要退回安尼吼啊，安尼诈骗金额超过了几多十万，然后即马这个依照着诈欺罪哈，诈欺侵占罪来依法办。

来，有骑高的朋友吼，一定要记得怎么样？出门要牵绳呐，爱牵高链啊啦，吼，高丝啊、高链啊，都要给牵起来。有的朋友讲啊，我们到到安尼足可怜的呢，啊，但是咱要叫无法度，就要照规定来，吼，以免发生危险。因为有当时啊，你无法度掌控你家己的狗啊，或者你的这个宠物安尼吼，乌白撞、乌白走，会发生危险。啊，伫咧新北市哦，这个十字街的石顶啊，这四定公路遮路真宽，风景真。水平常时真侪民众散步、骑矿民车、爬山、吼、哦、入门的路线。不过最近讲一名，骑矿民车的机这路技术经过这路段，有五只无牵锁的狗啊，啊，伫咧马路顶面乱乱撞安尼吼，流浪狗唔是后边还佫有主人，结果这路技术安尼哦，要动动动啊安尼，动袂住安尼吼，抓刹车，因为这狗狗啊是用撞的撞出来安尼，还刹车安尼吼，连人带车。塞一下真的很凄惨，很凄惨嘛呢齁。那么让人想起的就是说，这饲主啊呢齁，在后面呢齁，还手插裤啊，慢慢走过，狗啊带呢齁，还在跟这女技师说，啊你哦，拄着狗都要闪啦，不然就塞啊呢啦，不然塞得很凄惨啦。哦，这女技师足生气的，足生气，真的有够傲慢的呢齁。你家己带狗啊出来散步，无牵狗锁啊，还安怎？海人这个啊，这个这狗乱乱撞，海人哦，这个开矿民车去摔倒啊哩吼，佫讲讲哦，啊你看到狗都要闪啦，无你跋倒啦，狗要那里真正真傲慢吼，真恶气啦哩吼，所以这款人真正要驾驶这条啊哩吼，所以咱第一只提醒咱真侪朋友吼，希望大家拢做一个遵守这个规定。唔当违规嘅人吼，啊当然，即马骑矿文车就足侪啦吼。我感觉骑矿文车有当时候你骑嘛是拢无咧照规矩嘅，串红灯嘅啦吼，无就骑伫大路中嘅啦。我先想无，哈、啊，你一台矿文车你骑个一个大路中，啊，别人嘅车拢免行，都甲让你行到啊。好，啊，所以讲咱后边骑脚踏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啊，未使乌白骑，未使串红灯啊。我行人道行人咧行嘛，未使去哩。啊，有诶拢乌白乱骑哦，所以讲我来河边吼，骑脚踏车是很好的运动，但是要遵守规则。过来咧，散步带狗啊出去嘛是一个真好运动，但是嘛是爱牵狗链啊，爱遵守规则，安尼大家都平安无事啊嘛。啊！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和平旁的收听啊！拄只报新闻无解，接到电话继续加卡哈，2831-5819，来听啊，计大成分家规啊。

我即阵要来分家规，你就唔通甲我闹开。阮爸因舅啊是乌张飞，阮舅啊因爸是赵平奎，阮母啊因姨啊是杨贵妃，阮姨啊因母啊是乌玫瑰。阮表兄的小弟是谢雷，阮表姐的小妹是凤飞飞。

0: 的买醉，我做的田不免压肥，在我的生番未碎，我种的花哦，逐天开哦，开甲亲像卡桶遐大蕊。要那我买烧酒饮袂醉，饮着会开鼻咸过胃。我走运动会唔免穿大裤，用行的听我行好用走的堆。我的老阿厝是规大堆，汽车排规堆，机票乌白开。要那阮某世界上介水，温柔体贴又古锥，事事我若讲出嘴呀，伊拢唔敢跟我喘气，唔敢做对，惊我敢那咧惊鬼。
1: 你讲什么？嘿，
0: 无啦，太太，我是讲，
1: 天公，你又搁在分家鬼，等下要和你搞开啊搞开。
0: 好啊，搞开啊。

0: 对点没了。
1: 你无打，你母也无洗打哦，你哦。
0: 无啊，你唔知哦，嘿，伊无做打哦啊。我食大金碎点咧，因为惊个现晒哦。
1: 哦，
0: 无
1: 惊无惊。
0: 哦，哈
1: 哈哈，无惊
0: 无代志。啊，对，无代志无代志，嘿，好。
1: 对啊。
0: 啊，你今日叫回哈。
1: 哎，你今麦是啥？送月饼。
0: 送月饼啊，嘿，咱就要先登记啊，九月初到送嘿。
1: 哦，
0: 对，好。
1: 我想讲叫迄、那个，哎、欸，迄、那个 Q 天呐、啊。
0: 哦 ，Q 天呐、啊，吼、哦，哦 ，Q 天三罐四千三。
1: 三罐四千三。
0: 哎、欸，对。
1: 哦。
0: 还、欸、有送月饼啊，加胶原蛋白啊。
1: 哦。
0: 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啊，我先来写起来。
1: 啊，哥叫一道迄、那个，哎、欸。益生菌，
0: 益生菌呢？益生菌那就笑到这大声，是啊，那都笑到这大声。
1: 哎，啊，讲不出来，老人痴呆了。
0: 没啦，益生菌对啊对啊，讲对，嘿嘿。
1: 讲对
0: 吼。哎，对。
1: 我想讲益生菌个叫一撮啊。
0: 然后益生菌嘛叫一撮，好啊。
1: 没啊，
0: 好啊。啊，等九月初八再上会哦，吼。
1: 九月初八。
0: 哎，对，吼。
1: 好啊，
0: 好，安尼七千九啦，哈，七千九，
1: 七千九，
0: 哎，对，
1: 啊，等我标回啊，标回再来买
0: 啦，好啊，啊，你都要标个大卡哦，我们这卡卡大卡才会使，再付尾千哦，哈，
1: 啊，无这大卡，
0: 哎呀，未啦，你这用卡啦，放心啦，你这用卡，哎，
1: 高尾吹哦，
0: 还高尾吹杯再给你赏，好不好？
1: 哦，不用紧，
0: 吹杯再赏哈。
1: 哦，
0: 好，谢谢啦，
1: 感恩你啦，有人卡电话哦，
0: 哎，有人卡电话，
1: 哦，好，
0: 谢谢，拜拜。来个赞，
2: 阿红哟，
0: 嘿，我就是你哦，嘿。
2: 哎，你今麦益生菌有咧哟？
0: 哎，有啊，今麦益生菌啦啊，三千粒。
2: 啊，恁个月饼敢素食嘞？因阮妹妹讲伊食素的。
0: 食素的买晒食也可以吃啊。
2: 可以哈。
0: 哎呀，食素买晒啊。
2: 因阮妹妹食一食冬菜，食几年汤羹。
0: 哇，啊，内底有卵哦，有卵嘞，会使。
2: 又食卵啦，哎，听讲个皮唔知。掺
0: 到猪
2: 油
0: 还
2: 是
0: 虾米
2: 啦？
0: 诶，阮这不是猪油哦，
2: 你
0: 讲
2: 那猪油伊就
0: 使咧。我应该是，是不是植物油？唔知咧，我问看卖咧。安
2: 尼哦。
0: 哎呀，我甲你问看卖，再知。
2: 你去年有甲你叫啦？
0: 哦，去年有叫，安尼就是会使啊，嘿啊，你表示有问过啊。
2: 阿姨就是唔敢食啊，吼，因此那食
0: 困难咧。哦，安尼哦。
2: 你
0: 叫
2: 个你敢问讲，啊，你甲伊问看，迄月饼是素的，所以就会使你食。我讲。
0: 往来说是说啊，但是蛋黄酥我问看麦，确定者再跟你讲，好吧？
2: 哦，好啊，啊，我要一组啦。
0: 好啊，你一组啦，你家己的嘛哈。
2: 好
0: 啊，你要叫。
2: 妹妹嘛，一组啦啊，没我叫，我再跟你讲。
0: 好啊，你要什么物件？那个益生菌条还是？
2: 益生菌，哎，咱。

这是林本一代一直治疗前线，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林本一代一直治疗前线，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白冰冰的跳舞时代，还有那个秀兰玛雅的

各位听众，咱今天真好，要来介绍啥货？今天真好，咱来介绍一个迄、那个厝啦，厝啦，哎，介绍厝。厝吼，味是酸酸啦吼，这大家拢知啦吼。升温，伊具有吼足侪迄个功效的啦吼，包括迄个促进消化啦吼，帮助稳定血糖啦吼，啊个降血脂吼。抗菌啦吼，抗氧化啦，啊，佫会当缓解疲劳吼，啊，甲改善迄、那个，改善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啦吼。啊，醋其中吼含有迄个柠檬酸啦吼，啊个氨基酸，啊个吼迄种醋酸吼，对种身体的新陈代谢吼，拢有帮助啦。啊。但是迄骨骼较歹吼，胃肠较歹吼，你食是爱特别量爱较少咧。好，咱今来讲吼，醋的功效啦吼。咱讲第一个功效，促进消化。迄醋吼，会当刺激迄个胃酸的分泌啦吼，会当帮助分解食物，特别是迄种肉类的啦吼，还是迄种蛋白质的，吼来分解。好，咱今来讲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醋吼，伊第二好处就稳定血糖，啊个血脂。醋吼，对一种减缓糖分的迄个吸收啦吼，维持血糖的稳定啦吼，有帮助。啊，长期来摄取吼，对一种降低总胆固醇啦吼，啊个三酸甘油脂啦吼，啊个一种坏胆固醇吼，你降低吼，拢好处。好，咱今麦讲吼，第三个好处啦吼，伊会当抗菌，也当抗感染。因为醋中吼，伊有含迄种有机酸的有机酸啦吼。像讲醋酸这种物件，就是有机酸啦吼。伊也当嫩过迄个微生物的迄个细胞嘛吼，直接杀死迄个细菌。所以讲吼，伊也当防止迄个食物的中毒。所以讲呢，真适合迄种凉拌的啦吼，还是沙拉酱的吼，迄种。切加一种的啦，真适合吼加醋。好，啊，咱今麦吼休困一日听歌啦吼，今麦来听迄、那个霓虹舞蹈啦。北斗三郎的迄个港口情歌，啊个宫本武春田英雄唱的吼，宫本武藏。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哦，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醋哈，伊、的好处了哈，醋的好处。咱今麦讲第四个好处了哈，伊会当缓解疲劳，因为醋中间的柠檬酸哈，会当促进迄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加速乳酸的氧化，减少迄个疲劳感哈。第五个好处哈，促进心血管的健康。因为醋当中有种物件，就穿肠针这种物件，伊会当抑制迄个血小板的凝集的哈，就是较袂硬化啦。啊，醋酸哈会当帮助稳定血压嘛哈，对于改善迄个心血管的心。血液循环啊，血液的循环吼，啊个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好，咱即卖讲第六个好处了吼，一旦抗氧化，因为水果醋这种物件吼，含有多酚类的这种物质的吼，一旦清除自由基，所以一旦保护细胞的健康。好，咱即卖吼继续来听歌，随去听迄、那个国语歌。喷绣虫的小青青。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草吼，迄个注意诶代志了哈，注意事项了哈。草吼爱撇下面空白的心来啉了哈，因为空白的心吼来直接啉吼，迄像浓醋啊哈，迄种较像高诶迄种草会刺激胃肠，所以讲建议哈。本后一点钟再来饮用那个醋了齁。啊你若讲买那个本钱会啉齁会塞，但是你要加一挂水齁来那个套。套较薄安尼齁再来啉。好。第二个要注意的那个事项就是讲齁骨骼较歹啊齁啊是胃肠较歹齁想好是较少吃来较好。因为中医认为讲吼，过量的使用迄个醋吼，可能会伤筋骨咯。吼，所以讲有骨肉吼，骨骼较是虚弱的啦吼，胃肠有较搞毛病啦吼，啊是即卖咧等咧骨折的吼，伊人拢爱片面迄个过量使用。好，咱即卖讲第三吼，要注意的吼，就是咧选迄个买醋选醋的时阵吼。那跟那化学的醋吼，合成的醋来比起来吼，天然化解迄个酿造醋吼，应用价值更加高吼，啊对身体嘛更加有利啦。所以讲，咱咧选醋的时吼，尽量卖选迄种化学的吼，化学的迄种合成的迄种醋，尽量选迄种天然化解吼的醋吼。好，恁今日吼。对醋的介绍吼，甲遮做一个看展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赫。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